0: 世界格局。
1: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0: 小乐，我从来不想伤害星阿姨，但李小雨成为宝石主人本就是个错误，只要你帮我，我们可以救星阿姨回来。
1: 你不会提我妈妈，别理她。
0: 你们真的太天真了，
2: 是时候拿回我应得的东西了。

0: 小鹿奶奶，
1: 谁呀、啊？
0: 我赵琪，
2: 是
0: 任何地方。
3: 啊！快走啊！
4: 刚刚是怕动作太大影响故宫，现在。
1: 本想拿到宝石就放你们一马，但现在是你们逼我的。

0: 事？
1: 天一城怎么了？
2: 不，这不是天一城。
3: 欢迎来到我为你们创造的游乐场。祝你们在这里玩得开心。

0: 法术。
1: 正好阳。

别费力气了，在这里你赢不了我。

0: 浩洋，你又在干什么？
1: 浩洋哥，
2: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资。
1: 怎么回事？
3: 可是他好可怜。
0: 还顶嘴？
3: 对不起，爸爸。
0: 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2: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你要成为宝石主人，
0: 浩洋
2: 还要更努力。
0: 你又在干什么？
3: 对不起，爸爸。
2: 再说，
0: 不要做这种傻事。
1: 给我打！

0: 这是假，怪不得普通攻击没有用。
1: 那我们该怎么打败他？
2: 这里的东西都是他想出来的，他可以，我们也可以啊！只要我们足够坚定，就可以。

0: 失望。
1: 站起来，
2: 是谁？
1: 你才是真正的宝石主人。去得到宝石，它本就属于。

0: 终于拿到了，我才是宝石主人。
1: 好样，你还真是一无是处啊。

0: 是出口，快离开这里！小雨，
1: 不可以，你们先走。
0: 好，终于出来了。哎，小雨呢？哦，哎。

0: 救我。
1: 你不会死的。

0: 七，杨乐，
1: 小雨，啊，张浩洋，
0: 等一下，浩洋哥哥有话要对我们说。
2: 对不起，我真的是无心伤害邢阿姨。虽然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我确定她还活着。这是木奈何，是一个神秘人给我的，也许能帮你们找到她。
3: 神秘人，他是谁？
2: 他从不显示真身，但似乎知晓一切。
0: 我们回去再说吧。
3: 回不去了，月光马儿已经失效了。
1: 那怎么办？
2: 我知道一个方法，能送我们回去。
3: 难道是飞光之术？可那样你会……
2: 这是唯一的方法。

小雨，谢谢你。

0: 回来了，海洋哥哥呢？
1: 他被传送到了人类世界。
0: 啊，那就好。
2: 杨永乐、小雨，他们在那儿。
1: 那啥，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啊。
3: 小七，别跑！这丫头片子，
4: 我差点以为你们再也回不来了。
0: 我们找到了席安姨失踪的线索，但一道光的线索断了。
4: 你们能平安回来就好。
0: 可是你的伤……
4: 不用担心我，我已经答应龙大人，待你们平安归来，就会取出龙源，去别处休养。
5: 是你们的坚持让小文改变了心意。
0: 那你会好起来吗？
6: 传说中啊，龙生九子，这就是九子之一，他叫霸下。据说摸一摸他的头呢，还能够获得长寿吉祥。下次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
7: 看头图一下。
8: 多多，这叫酸泥，古书记载是与狮子同类的猛兽。
9: 孙娘，我一个大肉把它摁在墙上摩擦，然后让
10: 快些，快
11: 些，把它干掉。
10: 按了，
8: 如秋，
10: 按了。
8: 哦，五爷爷好，
12: 哎，好，好，你们这个鸟啊，叫的真好听。是你们小张哥哥托我照看着，他说是你们的宝贝。
8: 那我得去喂他，哎，先走一步啊。
0: 哎，怎么没见海洋哥哥啊？
12: 哦，他辞职了，说是要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寻找人生意义。嗨，
13: 海洋哥哥，
14: 你们是？哦，你是常老师的女儿。
0: 浩然哥哥，你要走了吗？
14: 对啊，世界那么大，我觉得我的归宿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里，替我向常老师问好。

0: 仅失去了我们之间的记忆，也失去了仙语者的特殊能力。这是使用禁术要付出的代价。我也该走了，我爸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会过来找我的。
1: 琪琪姐，你究竟为什么要来人类世界啊？
0: 我说过了，我是来找人的。
1: 谁啊？

0: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1: 三章试卷，抄写古诗词五遍，一篇作文，其余期末考试前完成一场作业。

0: 妈妈，我爱你，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1: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哎呀，这小子到底跑哪儿去了？一指望龙源就不见了，火车都快开了。
1: 翻头找吧，我去那边。嗯。喂，你还去不去仙人山呀？不是，你还真变成个凡人了？是有点不习惯。
0: 先告诉你啊，虽然呢老头让我去照顾你，但我可不想待在那儿。你还是没告诉他们呀。虽说西安山是你养伤的好地方，但是呢，这洞中方一日，世上一千年，你这一去，这俩小孩怕是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告诉他们，又能怎样？只会让他们徒增烦恼罢了。那他们忘了你，也没关系。我记着他们就好。
3: 小婉，去了信安山，好好照顾自己。 还有你！
0: 哎呀，知道了，别念了。
4: 他还真被抓回来了。
1: 你们。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

鸡内金六物商家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1: 嗯，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2: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0: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2: 好。哎，王强，
1: 嗯，
2: 你说呢？
1: 这事交给我了。

0: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1: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副。
0: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1: 对对对，丁队副在家吧？
0: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1: 拿这个。
0: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1: 丁队副，丁队副，
0: 快坐，快坐呀！
1: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0: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你找他有事啊？
1: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0: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1: 哟，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0: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1: 哎，嫂子，要是丁队副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0: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1: 丁队副，哎，既然丁队副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0: 哎，二头，
2: 干好，
1: 丁队副。
0: 二牛回来了啊，
2: 王头，哎，你说这啥时候来的？
1: 刚到。
2: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辛苦了啊。
2: 哎，还挺甜。
1: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2: 找有事啊？
1: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啊。
2: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1: 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呢，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嘿嘿，收下。
2: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
1: 嫌少。
2: 那好，我收了，
1: 应该的。
2: 王头，哎，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1: 哦，
2: 哎，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1: 哦，
2: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

0: 好。
1: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
2: 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0: 没那么简单。
3: 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1: 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0: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3: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杨恒。
0: 哎，王强，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1: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3: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1: 行，行。
4: 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4: 香烟。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6: 包子喽，
4: 香烟香烟，买香烟了，
7: 煎饼
8: 煎饼，
6: 煎饼了，
9: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1: 那买东西咋办呢？
9: 买东西得走大门，
1: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6: 煎饼了，
9: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1: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4: 买香烟了，
1: 走走走走。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9: 不穿吃啥？
1: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9: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1: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我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9: 上岗不许抽烟。
10: 王三，王三。你好吗，朋友？
1: 想死你了，
10: 我也想你呀、
1: 啊。哎，
10: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
1: 我的发财小小的，他运发财大大的。
10: 哎，
1: 来来来，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0: 有喜有喜，
1: 哎，
10: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1: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10: 哎，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1: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10: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1: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10: 那行，我带你去。
1: 哎，好。
11: 啊，太监，
10: 来，进来。
1: 哎，
10: 王三，过来。
1: 他不让我进。
11: 哎，哦，他，我，大太监。
12: 放开！混蛋的，你想死你！好了，开路。
1: 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种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10: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 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3: 哎，哈哈。
10: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哎，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接着用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武馆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啊。再见，
0: 谢谢。
4: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哎呦，
0: 哎呀呵，王嫂，你怎么了？
1: 肚子难受，要喘息。
0: 厕所，那边有厕所。哎，
1: 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哎，你去吧，我再喝酒去啊。哎呀，
1: 哎呀呵，哎呀。

0: 你得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他不在这里。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1: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0: 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2: 哎，
0: 金山掌柜，
2: 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走吧。他到底去哪儿？你得酱油。
3: 哦，哎，所累的哇，阿西塔。
0: 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3: 金山掌柜，
0: 哎，金山掌柜，
3: 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别再找了，走吧。他到底去哪儿？你得什么家伙？
3: 我找厕所，走错地方了。对不起，对不起。
0: 哎，
3: 你得快点出去，厕所得那边。
0: 快点，快。
3: 哎，
0: 快快点啊！哎，
3: 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 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0: 啥办法？
3: 挖洞。啊，挖洞！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0: 好强啊！太好了，我看行。
3: 政委，咱就这么定了，
0: 事不迟疑，马上动手。
3: 好，那咱赶快找几个骨干队员，好好商量商量。
0: 走，
3: 走！
4: 赶紧，好，快点，不要！

0: 快点，快点！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哦。嗯，睡得干活。明白。
1: 太君，喝水打打底。

0: 按摩的快快的。
1: 嗯啊，好。
0: 快点。

0: 卢哥，哎，怎么样了？准备好了啊，差不多了，没问题了。哦，嘿，卢哥，小兵都准备好了吧？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好，我看看。嗯，好，够分量。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我。

0: 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政委，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2: 洪哥，政委，小坡回来了。
3: 啊，小坡回来了。
2: 小坡，
0: 洪哥，
2: 小坡。
4: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爸车回来的。
5: 小坡，坡，
4: 陆哥，
5: 吓死俺了！俺还以为你……陆哥，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4: 狗日的，洪哥，下命令吧，
6: 下命令吧，下命令吧！
4: 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
5: 听清楚了没有？
6: 听清楚了，
4: 出发，走走，
0: 叶总跟我来，
6: 跟我来，二组，
4: 三组的，
5: 你在家歇，
4: 三组的，跟我走，回来再聊啊。
0: 四组，走。
4: 哎，
5: 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4: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0: 哎，政委，我也去吧。
4: 不，小波，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0: 啊，我没事儿，
4: 听话，走。
0: 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7: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0: 哎，那我也去报仇。
7: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0: 哎，亮子哥，
7: 小波，听话，回去。
0: 哎。

0: 到齐了没有？
1: 都到齐了。
0: 齐了，齐了。
1: 老黄，开始行动。
2: 好，快，
1: 来，快，
2: 走走。
3: 鹏哥，鹏哥，
1: 小伙伴，你咋来了？
3: 我要报仇，
1: 你快回去。
3: 不，
1: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0: 陆汉，继续警戒。
1: 好，
0: 赵伟，继续。
1: 好。
0: 轻点。
2: 停！

0: 还没好。去，发信号。
1: 好。

0: 你身份证给我！
1: 铁道游击队！啊！

0: 去你的，
1: 小布，走。

0: 不到几里面后，
1: 去，起来，撤，
0: 好，快点，撤，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二祖，
1: 跟上，
0: 二祖，
2: 快，跟上，快，
0: 快点，快点，老胡，
2: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到齐了，
3: 到齐了，
0: 好，
2: 来来来，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4: 以后有了这家。

0: 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了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1: 对，
2: 跟他理，
0: 跟他理了，
2: 理了，理了。
3: 好好好，好了，小点声，听政委讲话
4: 啊。同志们，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1: 好，
2: 听见，
1: 听见，
3: 好好
1: 了，
3: 好，撤吧。好，大伙撤。
1: 好，
2: 走，走，
1: 走，走，
3: 跟我走，
2: 撤，
0: 一走，
1: 慢点，隐蔽，
2: 走，
1: 三走，
2: 撤，
1: 快，快，
2: 等一下。
3: 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啊，杨行啊，又被人给剁了，
3: 可不咋的。
2: 哎呀，这些人可真行啊，
3: 这厉害，
4: 这不知道谁干的啊。
5: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6: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这个惊天动地。
5: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6: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7: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6: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5: 可以。哎，王强，
7: 啊，
5: 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0: 尊，嗨，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2: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2: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哟，黄二哥，别藏了，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1: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
1: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二哥，这
0: 拿着。
1: 哎，谢谢二哥。
0: 赶紧干活去啊！
1: 哎，谢谢二哥。
2: 啥？打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3: 啊，红哥，这事儿全怪我。
2: 黄二喜，你他妈是啥鸟人？大白天你也敢砸墙？哎，
3: 我
2: 什么我？探查这么多探空，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3: 我清楚啊。
2: 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呀！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华子给我叫来！
3: 哎，

0: 鹏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你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你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
4: 是好了，儿子，
1: 华子，
4: 华子
1: 怎么了？
4: 华子，
3: 你杀了我，剐了我，
4: 行了，
3: 杀了我，行了，你瞧你那样儿，也不撒泡尿照一照，
4: 快走吧你！
3: 你进了太场了，还长着志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我进探厂就是找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我叫探厂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
5: 我跟你说啊，就说说吧，行
6: 了，就是好，
5: 根本不可能。
7: 弟兄们，昨天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8: 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9: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

0: 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1: 对，鹏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
2: 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3: 对，
4: 对，
3: 对，
4: 给他端了。
2: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还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笑>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洋行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5: 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闹出半点破绽。
6: 政委，鹏哥，鬼子朝他那边来了。来的正好，
7: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下。
8: 是。
9: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0: 好嘞！
11: 哎，
12: 政委，我去营一下。
5: 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身份证都拿出来。
3: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嗯。
0: 快点快点。
3: 你这。
0: 都在这儿呢啊。
3: 给你。
0: 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4: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0: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得什么人？哪里的监国？
1: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嗯，二头家，烧焦的。哎呀，
0: 太君，
1: 你得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2: 你的。
0: 啊啊！
3: 游戏。
2: 来，你。
0: 快拿出来！李征，张坊先生，啊，什么张坊先生就知道扣钱？
2: 你的，人家，
0: 还有你，你是什么地方人？
4: 啊，我是苍山人。
0: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4: 8月29。
0: 啊，以前什么地干活？
4: 以前我是教书的。
0: 什么地方？
4: 啊，在曲阜。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3: 哎，领钱了。弟兄们，
4: 接着来啊！
3: 账房先生，就知道扣钱。
5: 继续玩，继续玩，
3: 接着来，
5: 来，
3: 来，
5: 刚才。
0: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6: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0: 哎。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7: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8: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9: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1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8: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8: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1: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

0: 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5: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

0: 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少爷，不是你姑娘，我在当经理啊。
7: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8: 谢谢大排长。
9: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7: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0: 血战到底，
7: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1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老胡，
1: 王强，
0: 政委。
1: 王强，情况咋样？
0: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1: 好，来抽烟。
0: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2: 哎，老洪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1: 好。
3: 探场地可以打大的。
4: 是啊，太君。
3: 你的

0: 他们很熟悉？
1: 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0: 那个掌柜我的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炭厂的本钱大大的，哪来的钱？他的疑点的大的，
1: 太

0: 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1: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0: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1: 注意搜集探长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0: 是太君。
2: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3: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长不要了？
2: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长。
4: 啊，放弃探长？
5: 咋这样啊？
0: 政委，你说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长，那不太可惜了吗？
6: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7: 就是说的
8: 是吧？就是啊，
7: 是啊。离开探长还有麦子煎饼吗？
3: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
8: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长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9: 说的是。
3: 红哥啊，不走。
10: 对
11: 对
10: 对
11: 对对，
10: 不能走。
11: 不能走。
10: 红哥，
11: 红哥，
10: 不能走。
11: 红哥，
10: 不能走。
11: 不能走。
10: 不能走。
11: 不能走。
12: 吵吵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0: 哎，啊，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2: 大伙儿听政委的。
0: 让红。华子闯祸了。
9: 怎么了？
0: 他闯大祸了。
12: 咋回事？
13: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2: 到底咋回事？
13: 别说了，老胡，他跟丁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给露出去了。
0: 啥？
13: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12: 你哪来的？
2: 老胡，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2: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2: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2: 好，
0: 太君，太君，
1: 什么事？
0: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
1: 怎么知道的？
14: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一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1: 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搜查探长。
14: 嗨嗨，
12: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2: 好，
12: 衡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灰窑准时汇合。王强，
0: 哎，
12: 你带皇儿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0: 放心吧。
2: 好，都明白了。
3: 哎，明白了，
2: 马上准备。
3: 嗯，走。
0: 娘，出事了，枪可在城西挡住我们了。

周围，不准放走一个。

0: 麻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快走！
1: 华子，华子。

0: 哎，啊，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长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1: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2: 对，
3: 别这么说。
0: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
1: 嗯，
0: 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
4: 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5: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6: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7: 哎，我们就要吃肉，绝不装熊。
0: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1: 好，
0: 同志们，
1: 走了，
8: 走吧，
9: 走，
10: 走，走，
11: 走，走。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你不是想要我婶子的命？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你看见那根熊眼儿？
12: 我毙了你！
11: 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审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是，太君。嗯，太君走。妈的！我叫你狗日的嘴硬！
12: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湖，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嗯，清楚了，
11: 是李庄。
12: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11: 这可太好了，咱的队又壮大了。对，走，哎，
12: 走。
0: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11: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0: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
11: 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0: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
11: 哎，
0: 小波，跟我走。
11: 好，走，好，
0: 冯大爷，走。
11: 哎。

0: 谁呀？
1: 冯他娘，是我。
0: 是您啊？哎，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哎，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3: 哦，好。

0: 冯大爷，啊，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啊，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2: 嗯，

0: 干什么？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哎呀，别干！哎呀，看什么？哎呀，看什么？哎呀，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1: 这是大杨老的战利品。
0: 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
1: 好听。
0: 哎呀，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1: 行。
2: 鬼子来了以后，她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3: 可真不容易啊。
2: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
3: 他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他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嗯，
0: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有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3: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林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儿准行。
0: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
2: 及时掌握林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0: 对，
2: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指派专人单独联系。
3: 哎，
2: 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房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 他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他说要给他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他。听他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0: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2: 哎，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4: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2: 哎，好。
4: 喝点水吧，
0: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这
4: 位大兄弟，你是？
0: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4: 哎呀，真的是你啊！
0: 怎么，你们认识？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4: 啊，
2: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

0: 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啊，大队长。
0: 这是政委李正。
1: 啊，政委。
0: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1: 快坐吧。
0: 哎，瞧，
1: 喝点水。
0: 哎，
1: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0: 哎，方丽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1: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0: 队长你看。嗯，
2: 那咱走吧。
3: 好。
0: 哎，
2: 我们走了。
3: 我们走了。
0: 好，
1: 再喝点水吧。
2: 不了
0: 不了，走了。
4: 方大爷。
0: 哎，
4: 政委
3: 怎么走？方丽嫂，
1: 嗯，
3: 我们先走了，
1: 有空常过来。
3: 好，走吧。
0: 啊，走吧。
2: 方丽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1: 啊，别这么说。
2: 那我们走了。
1: 慢走啊。
2: 哎。
5: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你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6: 这是谁？
5: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6: 嗯，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5: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6: 嗯，

0: 明白，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还要惨。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日你们祖宗！

0: 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
1: 大队长你好。
2: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
1: 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1: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3: 村里人可靠吗？
1: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2: 那就太谢谢你了。
3: 林中小包，放警戒哨。
1: 是，
3: 走吧。
2: 好，
1: 警戒，分散警戒，
4: 分散警戒，快！
5: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6: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5: 说下去。
6: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5: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6: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5: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7: 是。
3: 这枪手，
8: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2: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8: 咋练的？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3: 罗汉，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8: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2: 鲁汉，
9: 红哥，
10: 红哥，
11: 终于到了，
9: 红哥，
11: 老王，政委，
9: 政委
11: 都回来了，
9: 可找着你们了，
11: 老王，辛苦辛苦啊！
2: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6: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2: 哈哈，
9: 好。
2: 哎，这些人是？
6: 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12: 是
13: 啊是啊
12: 是
13: 啊，
12: 是
13: 啊，
12: 红哥，我们跟你干了。
14: 红哥干。
2: 华子呢？兄弟，华子到底咋了？
6: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2: 啥？
6: 红哥，
15: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
1: 洪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2: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3: 对呀，我们跟着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

0: 金山，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1: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隙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隙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啊，那个
7: 就是一天天壮大，
4: 咱们说的就是
7: 这枪啊，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8: 这个真枪可就是枪。
9: 你
8: 想
9: 想，哎，你这就是这位木头，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4: 哎，好，这个想法好。对啊，
3: 同志们，
4: 是啊，
8: 要是山里，
3: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8: 哦，也是枪。
3: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正嫂。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0: 我们先去找那仨，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0: 哎。

0: 你过来，这是干啥？
1: 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0: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那当然。那好，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行。
1: 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向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
0: 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你
1: 说话算话，你就
0: 放心吧。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方林嫂，你的仇。
2: 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嗯。哎，刘大爷，哎，这个放哪儿啊？来。哎呀，累坏了吧？啊？
3: 哎，没事儿，
2: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3: 不用。
2: 大娘，周子，行了行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啦。
4: 大爷，哎，
2: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兴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4: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
5: 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6: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买上。啊，哎，吃菜，吃菜啊。嗯，啊，真想不到，在这儿土坷了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笑>
6: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我说，你们队伍里的人可倒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2: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嘘。哎呀，有人！来吧，没人。来呀！花。哎呀！啊。 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7: 走，鲁哥，你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2: 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7: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2: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7: 你看你的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啥任务啊？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2: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嘛。
7: 也是，
8: 沈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7: 哎呀，人家不给呀。
2: 我们有啥办法呀？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0: 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找枪啊！
1: 对，
0: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1: 是啊，
0: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你这。
1: 哎，凭啥？你说凭啥？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2: 政委，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你说，咋办？
0: 咋办？把人放了。
3: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1: 对呀，
2: 就是政委。
1: 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前抵住老财呀！
0: 对，不能向着他们，都住嘴！
1: 去，给人道歉去。
2: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0: 走。
2: 都站住！
1: 他奶奶的，真晦气！
0: 鲁哥，搞到枪了吗？
1: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招长矛对付鬼子吧。去，花儿，怎么回事？
4: 去问政委去。哼，
0: 哎，哎，怎么了？
1: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0: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
1: 哎，
0: 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
1: 对不起了，
0: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是，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嗯，对，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
2: 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1: 是啊，是啊。
0: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对，
0: 是啊，是啊。
2: 来，我说，陆哥。 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1: 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哼，鲁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 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咋过头了？喝酒，来。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
0: 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1: 心烦。
0: 尤其，
1: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2: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
1: 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
0: 哎，
1: 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0: 是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鲁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

0: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1: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2: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1: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2: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3: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2: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的吧。
3: 鲁汉，你疯了。
4: 鲁哥，
3: 鲁汉，
4: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2: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3: 鲁汉，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2: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4: 鲁哥！
3: 鲁汉，
4: 鲁哥，
3: 鲁汉，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2: 你都把俺鲁汉打量，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4: 政委，政委，快走！他喝多了，快快走！鲁哥，
2: 鲁汉，放手！放手！
4: 鲁哥，
3: 鲁汉，放
4: 手！你这是干什么？
3: 你疯了！
4: 鲁哥，
5: 奶奶的，反了得了！
1: 哎，老洪，老洪，
5: 哎呀，你要干什么？
6: 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5: 不行，你听我说，
6: 说啥说？
5: 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1: 不行，不能这样！
5: 放开，放开！
3: 老洪，老洪，小波，快拦住他！老洪，
4: 哎，洪哥，
3: 闪开！
5: 老洪，你冷静点！
3: 鲁汉，
1: 那事儿，哎
5: 呦，鲁汉，
2: 洪哥，洪哥，哎，你听我说，洪哥，
5: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
6: 呸，奶奶的！
2: 哎呀，洪哥，
5: 给我站住！
2: 洪哥，
5: 给我站住！
2: 洪哥，
5: 奶奶的！呸，给我站住！
2: 哎，洪哥，洪哥，你哎呀，你听俺说，你
5: 先揍完了你再说。哎呀，
2: 洪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5: 你奶奶的！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2: 洪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啊！
5: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
1: 住手！老洪，你这是干什么？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

0: 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

0: 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下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

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保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2: 是是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2: 不用。
1: 罗汉
2: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4: 我这
0: 去。
2: 不用，
5: 这么一点钱，
2: 不用，我知道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6: 是
2: 啊，
1: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2: 谢谢。

0: 鲁汉，进来啊！哦，哎呀，怎么了？哎，进来。走。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比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哼，
1: 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
1: 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真的，真的，
0: 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0: 啊，哎呀！
1: 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哎，陆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0: 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 哎，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0: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1: 真的说了。
0: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1: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

0: 家庭里讲的是民主，来，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1: 政委，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1: 政委，安鲁汉打鬼子不许。

0: 说。政委，俺要像红格一样郁郁悲伤。俺卢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政委，卢汉，
1: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2: 卢任先生，
1: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3: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1: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啊，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3: 嗯，兰妮儿，兰妮儿，
1: 啊，
3: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1: 嗯，你怎么知道啊，紫玉姐？
3: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1: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4: 死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1: 哥，我想死你了。
3: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4: 去了趟枣庄。
1: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4: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1: 怎么了？
4: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1: 那亮子哥他们呢？
4: 下落不明啊！
1: 啊！你别老跟着我，
5: 慢点，
1: 你别碰我。
5: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1: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5: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1: 得得得，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5: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1: 铁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5: 哎，
1: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5: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1: 你弄疼我了你。
5: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1: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5: 啊，
1: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5: 我真心疼你啊。
1: 那你听我话不？
5: 我听你话。
1: 我不信。
5: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啊。
1: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5: 听听。
1: 你把眼睛闭上。
5: 闭眼。
1: 嗯。
5: 好，闭眼，闭眼，
1: 转过去。
5: 转过去。
1: 转过去
5: 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1: 田六子，你的鞋子我不管，我的鞋子就是彭亮。
5: 啊！
1: 你回去吧，
5: 妹子。
1: 回去吧，
5: 妹子。你下来，妹子。
1: 别追了，
5: 妹子，你给我下来，下来，我回去告你哥去。
1: 回去吧。
4: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6: 师傅，
3: 嗯，
4: 啊，
5: 师傅，这兰妮儿又把我给甩了。她说她要去找彭亮。
4: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5: 哎，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4: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5: 师父，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3: 哎，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5: 这、
3: 快进来。
7: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3: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7: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哎，

0: 小博，快扫扫雪。
1: 哎，
0: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2: 啊，不用，
1: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0: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3: 哎，
0: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1: 哎，
3: 还好。
1: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3: 啊，小心点。
1: 哎，
3: 快去吧。
1: 哎。

0: 嫂子，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1: 不用，没事，嫂子。
0: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
1: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0: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嗨，
1: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2: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1: 说得对，
3: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1: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3: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2: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一想。
1: 有了，
3: 我也想到了。
2: 想到什么了？
3: 打票车。
2: 票车？
1: 对，票车就是鬼子的压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2: 好，
4: 喝点水吧。
2: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1: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2: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的，那影响可就大了。

0: 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1: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得十几支，
0: 太好了！
2: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0: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3: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1: 好，我看行。
3: 哎呀，这个没地儿了，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4: 你的
3: 地儿，当然是我的了。
4: 你这个人真是，怎么不
3: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5: 这
3: 是，
5: 这放好了，让这。
6: 哎，来来来，你看这个，看这个啊。
3: 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上去，好好好，哎，哎，放好了啊。哎，
7: 小心点啊。
8: 鱼塘葫芦，好了吧？好，来一根吧。我要这根。鱼塘葫芦。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1: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1: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2: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3: 对，
2: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3: 是啊，
2: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4: 好，
5: 老洪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写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2: 说得对，
5: 哎，
1: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少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2: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2: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1: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5: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1: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2: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6: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1: 扣风管。
6: 洪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1: 哦，
5: 行了，彭亮，
2: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5: 好。哎，老洪，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2: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5: 好。

0: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1: 过来，
0: 来。
2: 哎呦，我的箱子！
1: 站住！
2: 哎，哎，扒开我！
1: 下一个，
0: 你呢？过来。站住！
1: 杨明正。这是什么？
3: 啊，这都是煎饼。
1: 好，走吧。下一个。
3: 给狗吃煎饼吧，
4: 开了。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过来，里边站好，过来，去吧。你过来，票呢？嗯，过去吧。别打开。你，票，票。下一个，
1: 一篮子鸡蛋，票。
0: 嗯，你过去站好。
2: 你，
0: 过去吧。
2: 干什么你啊？
0: 干什么？走，你，
2: 把票拿出来。
0: 票，放下，把手伸开。
2: 走。
0: 哎，
2: 该我了。
0: 你，笑。
2: 嗯，
0: 什么东西？
2: 嗯，德州扒鸡。
0: 嗯，走吧。 哎，弟弟，找过来。嗯，太君，好，过去吧。好，什么东西？
2: 进去，过去吧。谢谢太君。太秀，太秀，嗯，可以，ですか？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1: 是啊。
0: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1: 好。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0: 哟呵，你个小丫头，
1: 怎么了？
0: 我哪下贱了？
1: 你就是下贱。
0: 说，你说呀。
1: 你就是下贱。
0: 你说呀，我哪下贱了？我打你。
2: 少爷，
0: 我。
2: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
0: 再见啊！
1: 你给我站住！
3: 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
1: 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
3: 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姑娘，糟糕！
1: 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3: 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4: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3: 哦，我知道了。
1: 是啊。哎，坏了，怎么了？
3: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1: 哦，
3: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1: 好。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2: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哦，
3: 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3: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2: 啊，是爱情。
3: 爱情是什么呀？
2: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3: 你有爱情吗？
2: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3: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2: 是吗？你很幸福啊。
4: 兄弟，憋不住了！
5: 别急，别急。

0: 娘，谁呀？
1: 哎，
0: 好像是一个熟人。
1: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2: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错啊。
1: 来。
2: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3: 土琵琶，
2: 土琵琶，
3: 土琵琶。
4: 阿小姐，
1: 谢谢
4: 您的座位，
1: 来坐下。
4: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5: 香香的。
4: 太君，来，你行你行。
6: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7: 嗨，
4: 红客，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8: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4: 好。

0: 情，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3: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哦、对象。
1: 谁是你对象？
2: 这姑娘真漂亮。
3: 啊、哦，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啊、回去我再收拾你。
4: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太君，来来来，喝酒。大口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5: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4: 太辛苦了，
6: 给中国人丢脸啊。
5: 可不是吧，真丢人。
4: 小点声，
6: 倒上倒上。
3: 你不高兴了吗？
7: 没有。
3: 那你们吵架了？
7: 没吵架。
6: 红哥，火车来了。
8: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6: 瞧好吧。

吃，大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停车呀！这有什么事啊？还停车呢？
1: 太修，你怎么了？
2: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1: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
2: 来来来，太修，喝酒。
3: 马上出发，
0: 嗨！

0: 합니다. 협동지 나초네 가가.
1: 태주, 어디 지금로 이제 明白?
2: 빠가.
1: 태주, 不能看呀，不能看。
3: No, no.

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狗日的，来呀！过来呀！

0: 小凤，让开！
1: 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3: 原来是日本人啊。
4: 政委，
5: 嗨，老胡，
4: 政委，
5: 老胡，
4: 政委，
6: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4: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
7: 走，
8: 走。亮子哥，亮子哥，
9: 亮子哥，亮子哥，
4: 蓝妮儿，
9: 亮子哥。亮子哥，
6: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9: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6: 啥？
9: 亮子哥，
6: 你看你哭啥嘛啊？
8: 亮子哥，
1: 姑娘，这位是？
9: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1: 是吗？
8: 走走走。
10: 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两支
11: 啊，我
10: 三支，
11: 哟，那么多呀！
12: 开会了，
10: 开会了，走，
8: 走，走！
13: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两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4: 打倒

0: 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回来，龙开，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哥，亮哥，
4: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3: 一会儿见。
1: 亮子哥，
0: 小布，
1: 好，
4: 你也去。
1: 走。
4: 哎，你快走，
3: 放开他，
0: 快点撤，
1: 快点撤，
3: 放开他，
1: 快走
0: 着，怎么了？
1: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0: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3: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3: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波带走。

0: 走，
1: 跟上，
2: 大家不要快啊，跟上，
0: 快！为什么不走？
2: 快点！
3: 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0: 姬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

0: 给中国人造成了多大灾难。
1: 富贵含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6: 是
5: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6: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

0: 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

0: 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

0: 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

0: 好运珠宝吧。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少爷，不能紧张，我来当经理吧。
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0: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1: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2: 血战到底！
1: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冠军之选。

0: 走，走，跟上，走。
1: 哎，这队长不错呀。
2: 小高，
0: 到。
2: 你到北洼去告诉丹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0: 是。
3: 叫田中吗？
4: 嗯。
3: 你多大了？
4: 我今年已经二十了。
3: 二十？家里还有谁？
4: 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3: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4: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
1: 哎，回来了。
2: 哎呀，
1: 政委，
2: 你们就好，
1: 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
3: 好，
4: 先休息吧。
3: 哎，
4: 来，
3: 坐下坐下，
4: 也是，
3: 咱们休息，咱们休息啊。
2: 来，
3: 啊，
4: 好，玩，
2: 谢谢。
1: 怎么样？
4: 都疏散完了。
1: 好，这天马上就要亮
4: 了。嗯，你们怎么样？老红呢？咋没见他？
1: 还没回来。
5: 政委，
1: 老红，政委可回来了。
5: 政委，
1: 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红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
6: 哎，小波，看见蓝妮了吗？
7: 他还没有撤回来呢，
6: 没撤出来。
7: 哎，他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
6: 不行，我去找他。
7: 哎，亮子哥，亮子哥，
5: 好亮，快，你去哪儿？
6: 蓝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5: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6: 红哥，

0: 他找回来。
1: 亮子，彭亮，
2: 站住！彭
3: 亮，
1: 彭亮，彭亮，
4: 你干嘛你？
5: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临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2: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营街十三号泡娘们呢。
0: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跑成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早中一枝花风搜摸过他
0: 啊。是他呀。别笑了，出发
1: 出发。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嘿，小凤，你吃什么呢？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好好
3: 开心娘。
4: 娘，
2: 查户口，
1: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
0: 太君，
5: 看看，
6: 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太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干活？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0: 什么庄？苗庄。
1: 那里有你的什么人？
0: 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

0: 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1: 开路。
2: 太君，你走了。

0: 太君，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
1: 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
0: 一群废物！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
2: 哎，
0: 等等。二牛啊。
3: 今天晚上，你这个夜班。好。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4: 将军？这是在林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3: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4: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林城。哼哼哼，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爆毒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加强对林早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嗨！
5: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菊花。
6: 菊花，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来！哎呀，值了一夜班啊，亏死我了！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嗯。
5: 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6: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5: 是二牛吗？你给我闪开！你我这大爷！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毙了你！我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哎
1: 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

0: 名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1: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0: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1: 谢谢队长，谢谢。
0: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2: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3: 好，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4: 红哥，红哥，
3: 小波，有彭亮消息了吗？
4: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3: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5: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2: 再去找找。
4: 是，走。

0: 那个叫飞虎队的，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呀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呐。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小小

0: 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1: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2: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1: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2: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2: 竟有这事？
1: 是啊，你不知道吗？
2: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1: 你的叔叔是将军？
3: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4: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3: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4: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5: 对，红哥，看谁来了。
6: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5: 老红，政委，
6: 你咋来了？哎呀，
5: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6: 亮子咋了？
5: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3: 什么？
7: 长是一独唱得意呀、
8: 你他妈说什么？给我架！他妈的，下！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啊！再来呀、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
0: 啊！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
0: 哎。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

0: 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哼，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啊，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西宫娘娘卷大葱，
0: 哎呀哎呀！这他妈谁呀？这是哎呀！
3: 别动，
0: 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4: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0: 起来！我问你，蓝妮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4: 啊？是是是，
0: 带我去。
4: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啊！
0: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你！
2: 哎呀，队长！
3: 张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吧？坐下。嗯，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啊！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2: 我走。
3: 嗯，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3: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0: 亮子，行行行，
3: 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4: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0: 好说，好说。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2: 你可以了，

走，好。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你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0: 叫人去。啊？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1: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0: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2: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3: 二牛，谢了。
2: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3: 好，妮儿，走
4: 走。
3: 来，
2: 嘘，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

0: 啊，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你也学会动脑子了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
1: 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2: 八嘎！
3: 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2: 冈村队长，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站任站长。
1: 嗨，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0: 念。
1: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昭示。
3: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
4: 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5: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 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是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3: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5: 好兄弟。 咱们这些人啊，大字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3: 真的，红哥，
5: 真的，
3: 太好了！
5: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

0: 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1: 啥？
0: 哎，坐下。
1: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0: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0: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走，
2: 到家了。
3: 兰玲姐，亮子哥回来了。
2: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3: 姐，嗯，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2: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4: 死妮子，哎呀，
2: 娘，哎，
4: 这几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2: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5: 嗯，娘你好。
4: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啊，
5: 没事，一点小伤。
4: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2: 走。
4: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2: 娘，哎，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4: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2: 哎，
5: 大娘不用急啊。
4: 哎呀，去坐坐坐。
2: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5: 哎呀，你急啥？
2: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5: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2: 我真跟你急啊！
5: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2: 说不说？
5: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2: 你，娘，看威风不？
4: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2: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4: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2: 娘，哎呦，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5: 啊，哎，对。
2: 说。
5: 我这。大娘。哎。我这次，
2: 去。
5: 啊。大，对，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2: 可真没用。
3: 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
6: 哎，虎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6: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可是他要和亮子定亲了。
6: 啥？他要定亲了，啊，快领我去。
3: 走。
2: 娘，
4: 死丫头，
2: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4: 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2: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4: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 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

0: 去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0: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1: 哼，
2: 大娘。
3: 哎，
2: 大娘。
3: 哎呦，是六子。哎，
2: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0: 在。
2: 哦。
0: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4: 你来干啥，田六子？
2: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4: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0: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2: 哎嘿嘿，哎。蓝娘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4: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2: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
3: 哼。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5: 正月已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门口，
6: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7: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

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进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

0: 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福林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阿桃哥福林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的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

0: 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棒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栗园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慢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4: 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79元到手3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長官、何かご用でしょうか。
1: 尾崎君、私は君を完全に信じてもいいかね。
0: 長官のためならば命も捧げます。
1: よし、君の仕事の重点を他の件に移すことにする。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構わん。すぐに調べ上げるんだ。ワンジンロンとホンジンヨウの遊撃隊と密通している証拠だ。必ず酒井大佐を失脚させる。
0: はい。
2: 哟，这么快就任务完成了
3: 啊？完成了
2: 啊，够利索。
4: 你怎么瞎掰呀？
3: 完成了一件，还有好几件。
2: 不急，什么时候办完什么时候再走啊。
3: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2: 这说什么呢？这是咱游击队的点儿，自己家。
4: 哎，你跟我说那事儿，我还是不太相信。
2: 啥事儿啊？
4: 就那两个日本鬼把你们的命给救了那事儿。
2: 你说那事儿啊？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以前在日本呢也是苦出身。那个岛崎呢，以前在日本上学的时候，有个老师是中国人，教了他不少中国东西，他对咱中国啊有感情。
4: 有感情？他有感情就不应该跑到中国来祸害咱们呀。
2: 好些个日本兵啊，都是用枪逼着来打仗的。岳政委以前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过，最可怕的不是日本士兵，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好了，走吧，进屋。
3: 我进。

0: 现在咋办啊？他躲在县城里边还不敢回来了。
1: 甭急，有本事他一辈子不回来，咱们再等等。
0: 哎，我觉得这么等下去不是事儿，要不然咱们去县城找他去。
2: 季总，你想到县城，怕是想见杏花吧？
0: 你看你说的，啊，我想杏花了，我想去见他，行不行啊？哎，这王金龙不会进县城去糟蹋杏花去了吧？
1: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走，咱们快去。
3: 哎，你们是干嘛去？
0: 哦，我们呀，
1: 哎，是这样，我们任务没完成，我们得赶紧走。
3: 不，吃完晌午饭再走啊？
1: 不吃了，我们任务太紧急，你也知道。
3: 走走走，
0: 对对对，太急了，
3: 那我就不留了。
4: 回复的
5: 下进
4: 对特我是那不得的赢的回头给
5: 嗨
4: 啊这个啊吃了我不打赌你的我能没人的准备你们头出事打到卡梅罗

至少还有良心，你们他妈的就不是人！够了！来，回头看门了！娘，你们来看，王八蛋！爹，你们，我是打算跪下庆祝你。

0: 僕もついていくよ。
1: 现在就不知道洪大队长的家住哪，
2: 打听呗。
1: 那就别露了馅。
3: 摁住啊！
2: 你能杀猪？
1: 关你屁事！赶紧走啊！
2: 不是，我跟他们说，哪有这么杀猪的？
3: 使劲儿！
2: 这人大哥没有怎么杀猪的，你看这猪滋滋直叫唤。
4: 哎，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怎么回事？这是半天捆不好这猪，你怎么回事啊？你
2: 过来。
4: 继聪，是你啊！
2: 你小子是越来越不长进是不是？啊，说没说过呀？晌午以后不杀猪，而且你瞧你这猪杀的，这猪滋滋直叫唤，你就不能让这猪安生点啊？
4: 我可没有你本事，我不行，他们也不行。哎，继聪，你教教我呀，咋就让猪听话了呢？
2: 你心里边得想啊，你跟这猪啊，它是亲戚，万一这猪上辈子它是你二舅呢？万一他是你大爷呢，对不对？万一这猪下辈子出生一个县长呢，那他还不整死你啊？你这么对他，
1: 那别在这溜了，得赶紧走呢。
4: 哎，光想这些就行了。
2: 对呀，
4: 那咋就让他不叫唤了呢？
2: 喂他一点棒子粒儿，啊！
4: 猪是亲戚。哎，打住打住啊！去，赶紧弄点棒子粒儿来，快快快快！啊，这是亲戚，知道吗？快快去呀！快去呀！去弄点棒子粒儿。

0: 二妞。
1: 哟，岳政委，您回来了。
0: 今天你站岗啊？
1: 啊。
2: 部队的生活艰苦吧？
1: 不艰苦，我们都习惯了，都是老婆傻鬼子，我们心里别的慌。
0: 你还愁没仗打呀？以后有的是你傻鬼子的时候。
1: 中。哎，对了，岳政委，我们大当家的和李大哥下山了。
2: 啊？怎么回事？
1: 说是去办点什么急事儿。说去杀个大汉奸，杀完了都会了。那人叫王金龙。
2: 王金龙。

0: 是我，王金龙。我要见洪大队长。谁啊？王金龙，王队长。快快快快快！等一下。哎，
1: 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0: 大队长，我不想再活了。
1: 哎呀，你起来，
0: 快去把门关上。
1: 来来来。
0: 哎呦，快坐坐坐坐！哎，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啊？大队长，你说咱中国人真那么低贱吗？哎呀，
1: 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给修修鞋。
1: 王金龙喝酒了，没他妈少喝。洪金勇那边有啥动静？
2: 一整天都没出门了。
3: 早上集合才发现他们不见的。
1: 岳政委，别和他们生气。革命是自愿的，他们这种野性，到什么时候也改不了。
4: 队长，季贤，你们俩带两个人立刻下山，务必把他们找回来。
5: 是。还去找他们？
6: 这次开会啊，分局首长通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柳林镇派出重兵建立无人区，就是想在柳林镇建立一个华北最大的秘密军火库。首长命令我们，迅速的查明情况。
5: 军火库在什么地方？
6: 说是在七凤山一带，具体位置还不清楚。
5: 岳政委，我去找。
4: 八爪大高地儿，我就不信找不着了。
5: 太行山脉延绵不绝，没有线索就等同于大海捞针呐，根本无从找起。不过最近我了解到啊，当地老百姓把七凤山又叫做鸡心岭，这道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庄继宗他们去过的那个方庄的煤窑。你说一个普通的煤窑，敌人却在那儿建立了工事，并派重兵把守，我怀疑啊，敌人的秘密军火库就设在方庄的煤窑。
1: 对呀，咱去把他找回来，给咱带路。那也不用去找他们呐，屁帘不是去过几次吗？让他带路不就得了？
5: 庄继宗以前在那煤窑干过活，还认识煤窑的老板，所以煤窑的情况啊，他最清楚的。
4: 谁知道现在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5: 去柳林镇了。
1: 你咋知道？
5: 说是去杀汉奸王金龙了。
1: 哦，知道了。季贤，咱们走。
5: 白队长，季贤同志，能不能够找到他们？
7: 就事关咱们能不能够摧毁敌人的这个军火库，所以你们俩一定要完成任务。
8: 放心吧，政委，就是用绳子捆，我要把他捆回来。
7: 可不许动粗啊！他们俩虽然组织性纪律性差了点，但还都是好战士。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服从命令的。
9: 是。
7: 要去的赶紧站过来，管吃管住，每月三块现大洋，这可是打上灯笼的难打的好事啊！
9: 我才不去！
7: 来呀、啊！
10: 去还不去啊？庄哥的煤窑大家都听说过吧？啊，每天都有肉馅啊！赶紧去啊！日本王金，贺老六在招兵，快走，别让他认出来。
11: 大家，好像他在那里在招兵。对，这日本老
10: 大家更逼强迫了，这可是旱涝保风舟，赶紧！
11: 欺人太甚，简直就是一群畜生。
10: 替他们训练新兵，我把他们都训练成杀人的魔鬼，我连我自己的舅舅都保护不了，你说我是罪人呐？要说是罪人啊，我是本县最大的罪人，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一丝一毫的尊严都没有。大队长，咱反了吧，咱把队伍拉出去。 自己打鬼子也行，偷八路也行，
12: 反正就是不能再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

0: 如果咱们去偷八路，人家要不要咱们？如果我们自己干，我们有多少军火，能坚持多久？这些都是事儿。
1: 反正这种不人不鬼的日子，我是不能再干了。
0: 你就再忍一忍。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榴莲镇驻扎？

0: 发现的秘密工程，据我所了解，肯定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库。在哪儿啊？这是高度的军事机密，除了究竟跟全阳知道，谁都不知道，我更不能知道。我的想法是，等咱们把这些机密掌握到手，就算是捅八路，也有一个见面礼吧。
1: 对，那怎么能掌握这个情况？
0: 你再机密的地方，它总归有露马脚的地方吧。
1: 好，那就把军火库这个情况搞清楚，咱们就反了。

0: 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多找一些可靠的弟兄。
1: 大队长，我已经在柳林镇中队发展了几个弟兄，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
0: 县里有好多人憋着一股劲儿呢，只要我说反了，他们肯定听我的。
1: 你就领着大家干，我就不信干不成。
0: 但是当务之急，你要做好保密，特别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擅自行动。我听新华说，前不久你去黄杨岭了。
1: 是，可是我没找着季总他们。
0: 全阳派兵把他炸了。
1: 啊？什么时候？
2: 就前几天的事儿。
1: 那季总和战魁？
2: 我也不知道啊。秋瑾对全阳这次行动大为不满，他发牢骚的时候，我听了几句，也不敢多问。
1: 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季总在黄杨岭？
0: 我也想问你呢，是不是你们上山的时候被人给跟踪了？
1: 被跟踪了？要真是这样，那杏花也被盯上了。那大队长，你的安全……
0: 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你进来的时候看不看门口有个长鞋的？
1: 我迷迷糊糊的，没注意啊。
0: 这些人都是，而且这几天在我的门口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这晃悠。秋瑾已经跟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了。经常跟这个全阳在一起那个韦宇，他原先是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手下的一名干将，他是专门搞情报的。我听说最近他在四处找一些密探，也许他早跟踪上你了。
1: 大队长，我把你给害了。
0: 这话怎么说？你放心，我这绝对是安全的。因为我看得出秋瑾对全阳十分不满，我经常点拨他几句还是起作用的。只要他俩互相较劲，我就是安全的。我主要担心是你。
1: 那杏花还安全吗？
0: 我把监视他的人给扔开了，他已经被送出去了。
1: 那我现在就走，
3: 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不来打扰你了。
0: 多保重。
4: 赶快离开这儿，让他看咱俩在一起。别动，他出来了。跟上他，
5: 哎，
4: 啊，干啥呀你？
5: 麻烦你问一下，这是吉祥胡同吗？
4: 是是是是是是是，
5: 谢了啊。就是这儿。
6: 刚才那哨兵说是第几个门洞？
5: 第三个吧。
6: 那就是这儿。
5: 找一下杏花啊，这是杏花家吗？
7: 不是，你找错了。
5: 哎，那我找。

0: 这儿洪大队长，洪大队长在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庄继宗啊，庄稼营子的庄继宗。
1: 你找错地儿了。
2: 不是啊，吉祥胡同往西第三家，
3: 不应该啊。
2: 没错啊。
3: 儿啊，一晃你都走了三年了。
1: 报告。
3: 进来。
1: 大队长，外头有个人想见你，他说他叫庄继宗，是庄稼营子的。
3: 让他进来。
1: 可他说他是庄家营子的，明显在胡说，我把他打发走了。
3: 赶快把他追回来。
1: 庄家营子已经绝了，他不可能是啊。
3: 快去。
1: 是。
4: 哎，要不然啊，这不是吉祥胡同，那修鞋的骗咱们。
3: 问问去，
4: 再问问。
1: 哎，谁是庄继宗？
4: 我是。
1: 大队长让你们进去。
5: 继宗，
6: 哟，继宗，
4: 马队长，
6: 这位是？
4: 这位是我大哥，
6: 哦，
7: 李占奎，
6: 快请，快请，
4: 哎，哎，大哥，坐着，哎，
6: 我听金龙说，你们在桃园客栈杀了不少日本人，
4: 嗯，
6: 你们竟然还能活着，哎，你们知不知道黄杨岭被炸了？
7: 黄杨岭的事儿，大队长也知道了
6: 啊！
7: 我跟您说，王金龙这个人呢，是个坏人，大队长以后千万别再信任他。
6: 你说王金龙是？
4: 他就是一个王八蛋。
7: 你看啊，我们在田家嘴打鬼子的伏击，就是王金龙把我们哥俩给出卖了。他带着鬼子在客栈等我们，结果呢，把他的亲舅舅和继宗的小舅子都给害了。另外。我们在黄杨岭，鬼子咋知道的？就是他领着去的，
6: 不可能，
7: 嗯，
6: 绝对不可能。这刚刚还在我这儿，满腹牢骚，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4: 刚还在您这儿
6: 啊，
4: 满腹牢骚，那都是他装像呢。
6: 不不不，你们肯定误会他了。我对金龙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不可能是这种人。再说咱们说话总得有证据吧？
7: 这事情明摆着的，打田家嘴这个事儿。就我们仨人知道，说好了一块儿打，临了他没去。
4: 后来他跟杏花去了，可他们刚走，那就出事儿了。不是他还有谁啊？
7: 继宗一听黄杨岭被炸，他就担心杏花出事儿，就赶紧过来看。
4: 洪大队长，杏花还好吧？
6: 他还挺好的。我还奇怪他们俩从黄杨岭回来，我这儿就被监视起来。
7: 你看看，我说的不差吧？
4: 那，您得赶紧想个办法呀，不然的话，那日本鬼子……
6: 你们听我说啊，我在金龙面前从来没掩饰过我对日本人的反感。如果他要是告密的话，早就该告了。那我现在还能这么消停？
7: 大队长，王金龙以前是好人，会变的。王金龙现在就变成坏人。
4: 对啊，要不然，您跟我们一块去投八路吧。
6: 你们俩想去投八路？
4: 我们早就是八路了。
7: 大队长，你要想投八路，
6: 我们哥俩给你引荐，
7: 八路兴许能收你。
6: 那你们俩到我这儿可是太危险了，我得马上送你们走。
4: 我能见见杏花吗？
6: 他去庄稼营了，

0: 谁让你跟着我？松手！
1: 说，谁让你跟着我？
0: 没谁，我走我的道，我又不认识你。
1: 不说，好，我让你这辈子啥也甭说了。

0: 是柳连真的，威宇太君派我来的。为啥要跟着我？
1: 我不知道，他只让我跟着你，看你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然后向他汇报。我别的真的不知道。
0: 像你这样的还有多少人？
1: 不知道，真不知道。
2: 洪金勇家门口还有好几个，亏你还是中国人，你到大草场上去看看，有多少中国人已经死在他们的屠刀下了，你还有脸活着？

0: 本来我是不杀中国人的，可是我现在改主意了。
1: 你们两个不能从前门走，那个掌鞋的还有卖山货的都是派来监视我的。
2: 啊，哎，刚才我还跟那个掌鞋的打听道来的。
1: 嗨，后门也不能走。范副官
3: 到，
1: 带他们从房上走，送他们出城。
3: 是。
2: 洪大队长，走了，再见。
1: 保重。哎，哦对了，季宗，
2: 啊，
1: 我想跟你说，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你要好好的活着。
2: 洪大队长，
1: 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们家杏花。
2: 是，我和杏花对不住你。
1: 哎，别这么说。杏花是一个好姑娘，她应当过上好日子。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待她好，她也非常喜欢你。作为长辈，我不能只顾自己家的名声，让她受一辈子苦。所以我今天代表儿子把她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的待她。
2: 洪大队长，你这说的我。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不能让杏花再守寡。
2: 行，我答应你，我一定好好活着。

0: 来，二位吃好了。
1: 哎，好的，好的，
0: 下次再来啊。慢走。
1: 小柱子，
0: 哎，
2: 生意好啊。
0: 庄老板，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2: 哎呀，倒腾小买卖刚回来。
0: 哈，那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刚送来的山鸡还有黄羊，庄老板，里边请。
2: 好。
3: 吴队长，
4: 季贤，
3: 哎呀，走，进屋去。走，
2: 等一下，四柱子，把后门打开。
0: 啊？
2: 去。
4: 老舅，
3: 四柱子，
4: 哎，快！
3: 白队长，柳柳，你们怎么来了？四柱子，赶紧上前面照应去。
0: 人家好些日子没见老舅了，你让我待会儿再去啊？
5: 哎，服从命令。
0: 是。
3: 哎，等会儿，多烧几个好菜，把黄羊、山鸡都烧出来。今天白队长来了，咱们好好吃一顿。
4: 好嘞，
3: 白队长，走吧。
4: 哎，走走走
3: 走走走，继续。
0: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0: 行了，你们走吧。你真是庄家营子的，
1: 那还用讲啊？好好活着，给庄家营子留个后。
0: 保重二位，
2: 谢了，
3: 走了，兄弟。
4: 哎，都渴了吧？喝水。小李子，这回来我看你好像长高了啊！小刘，胳膊上好利索吧？
5: 好利索。
4: 好好，我是真想你们了。
6: 自打上次下山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了。
4: 同志们也想你，老为你担着心。
6: 我是挺安全的。
4: 哎。
0: 你这小店环境不赖啊！哎呀，还行吧，整天吃香的喝辣的，按理说是不赖，不过我这心呢，真是惦记大伙儿。
7: 是，你这成天在鬼子眼里底下晃，也真够难为你的。
0: 白队长，我可说实话，我是真想回部队跟大伙一块儿，哪怕条件再艰苦，我也乐意。要不您跟岳政委商量商量。
8: 咱俩换换，行啊！哎，我还真想跟你换换。哎，给这肚子上上油水，山里面条件太苦了。
4: 可是岳政委说了，说你这个点儿是咱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可不能瞎了聋了。再说我这个人性子急，干不成这个。你啊，还是老老实实当你这个掌柜的吧。
9: 我也就那么一说。
8: 这刚在柳林镇站住脚，来来往往，认识不少熟人，哪能轻易撒手呢？哎，
4: 白队长，这回来这么多人，有什么大任务吗？
10: 啥大任务？找人。
8: 找人？找什么人？
10: 一个叫庄继宗，一个叫李占奎的，
8: 以前呢是黄杨岭的土匪，
10: 怎么刚参加咱们队伍不久，跑了？他俩不是说执行任务吗？
8: 执行啥任务？你听他吹吧。哎，听这话茬，你好像见过他们。
4: 我见过呀，昨儿还来了，今早上刚走。
8: 他们去什么地方了？
4: 他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

0: 开门。
1: 谁呀、啊？
0: 田大哥，我。
2: 你是谁？
0: 我是季宗啊。
3: 季宗兄弟，
0: 哎呦，大哥，
3: 你还活着？
0: 活着呢。哎呀，
3: 杏花说你还活着，我还不相信呢。
0: 杏花的人呢？
3: 在屋里了。杏花，杏花，快出来！
4: 什么事啊？
3: 杏花。
0: 哎呦，别摔！
4: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4: 你知不知道我多惦记你啊？你也不知道给家里捎个信儿。
0: 别闹，大哥他们都看着呢。我呀，先去柳林镇找你了，然后又去县城找你，最后我这不上这儿来找你来了吗？
4: 那你去县城见着我爹了吗？
0: 是啊，我见着了。
4: 我爹被小鬼子盯上了，我跟七婶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你咋出来的？
0: 我跟大哥呀是翻墙出来的，没被别人发现。
5: 哎哎哎，这杏花光顾着跟季宗亲热，把咱们就撂一边了。这大伯也不叫一声。
4: 掌柜大哥，里面请吧。
0: 大哥，屋里坐，行。
4: 走啊。哎，
0: 这个坟，香火断了吗？
4: 没有啊。
0: 拿点纸，我给乡亲们烧点纸。
4: 行。
0: 老少爷们儿，收钱了。我呀，跟大家伙说点事儿。咱们庄稼营子二愣子还活着呢，参加八路，活得挺好。我也参加八路了。你们放心吧，我没给庄稼营子丢人。爹，石榴，收钱了。你们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想穿啥就穿啥，千万别省着。石榴，儿子应该一岁多了。

0: 我也不知道他长啥样。晚上托个梦，让我瞅瞅。
1: 石榴妹子，季宗还活着，这下你也该放心了。
0: 石榴，我跟杏花好了，杏花是个好女人，她对我跟你对我一样好。杏花的公爹已经答应把杏花给我了。
1: 你说什么？
0: 你公爹答应了。
1: 真的？
0: 他让我好好照顾你。
1: 石榴妹子，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庄家绝后的，我一定会照顾好季宗。
0: 收钱了，老少爷们儿，收钱了。
2: 我正在做他的工作，看样子很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
3: 这要是能把鬼子翻译官争取过来，那可就太好了。
2: 这自打全阳来了以后啊，信不过侦缉队的，重新又招了好揭秘探。这刘秃子是一肚子牢骚，隔三差五就跑这里喝闷酒。我已经打听了，他老家是刘家峪的，他娘有骨气，不认这个做汉奸的儿子。
3: 好，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重要情况报告给岳政委，如果再能通过他娘做做他的工作，也许就能。
4: 队长，
3: 情况咋样？
4: 我说我是王金龙的亲戚，找他有急事儿，可把门那黄狗子说他人不在，好些日子没见着人了。
3: 他会不会让季忠他们给杀了？
4: 哎，有可能。季宗把王金龙给杀了，那这会儿应该回山里头了。
3: 嗯，这种可能性很大。
4: 那咱赶紧走吧，别耽误时间了。
3: 哎，等等，咱们就这么冒失的回去，他们没回去，怎么向岳政委交代？
5: 队长，
3: 队长，刘秃子来了。
2: 这快到晌午头了，估摸着也该来了。
3: 哎，那个刘秃子跟王金龙熟不熟？
2: 应该熟吧，他们俩以前在一块喝过酒。
3: 那好，你赶紧去问问刘秃子，摸清一下王金龙的情况。
2: 那你先带着。
3: 好，
2: 四叔子，
6: 走。哎，
7: 哟，刘队长您来了。
6: 怎么这么半天啊？哎，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想吃点啥呀？
6: 我想吃啥你不吃？老实个问
7: 啊。对对对，老四样，葱花摊鸡子，红烧狮子头，三两老白干，一碗盐碱面，对吧？去，
6: 得嘞。
7: 哎，等会儿，这个白酒来半斤的。刘队长来了，今天啊，去，
8: 白酒半斤。
2: 哎呀，这刘队长最近咋老一个人来呀？
6: 不一个人咋的？我要是把侦缉队的弟兄都叫来，你这儿能受得起？
7: 我哪是那意思啊？我是说啊，这喝酒总得有人陪，不是吗？嗨，哎，对了。这个黄协军的王队长有日子没见了，哎，你这样，我让四柱子把他给找过来，你们俩队长慢慢喝啊。
6: 哎哎哎，甭去，不在。
2: 咋了？又出去打八路？
6: 打个屁！连皇军都不动窝了，他出去干啥？
2: 那兴许人家回老家了。
6: 我都去了三回了，都说不在。也不知他娘的干啥去了。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

0: 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

0: 多了，安全好操作。
1: 我爸自己会骑，
0: 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

0: 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少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5: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

0: 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电视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

0: 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勤，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防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

0: 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4: 加油！
2: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杏花的公爹已经答应把杏花给我了。
1: 你说什么？
0: 你公爹答应了。
1: 真的？
0: 他让我好好照顾你。
1: 石榴妹子，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庄家绝后的，我一定会照顾好吉宗。
0: 收钱了，老少爷们儿，收钱了。
2: 我正在做他的工作，看样子很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
3: 真要是能把鬼子翻译官争取过来，那可就太好了。
2: 这自打全阳来了以后啊，信不过侦缉队的，重新又招了好揭秘探。这刘秃子是一肚子牢骚，隔三差五就跑这儿来喝闷酒。我已经打听了，他老家是刘家峪的，他娘有骨气，不认这个做汉奸的儿子。
3: 好，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重要情况报告给岳政委。如果再能通过他娘做做他的工作，也许就能。
4: 队长，
3: 情况咋样？
4: 我说我是王金龙的亲戚，找他有急事儿。可把门那黄狗子说他人不在，好些日子没见着人了。
3: 他会不会让纪中他们给杀了？
4: 哎，有可能。纪宗把王金龙给杀了，那这会儿应该回山里头了。
3: 嗯，这种可能性很大。
4: 那咱赶紧走吧，别耽误时间了。
3: 哎，等等，咱们就这么冒失的回去，他们没回去，怎么向岳政委交代？
5: 队长，
6: 队长，刘秃子来了。
2: 这快到晌午头了，估摸着也该来了。
3: 哎，那个刘秃子跟王金龙熟不熟？
2: 应该熟吧，他们俩以前在一块儿喝过酒。
3: 那好，你赶紧去问问刘秃子，摸清一下王金龙的情况。
2: 那你先待着。
3: 好，
2: 四叔子，
6: 走。哎，
7: 哟，刘队长您来了。

0: 这么半天啊？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想吃点啥呀？
0: 我想吃啥你不吃？老实个问
2: 啊！对对对，老四样：葱花摊鸡子，红烧狮子头，三两老白干，一碗盐碱面，对吧？行，
3: 得嘞。
2: 哎，等会儿，这个白酒来半斤的。刘队长来了，今天啊，去
4: 白酒半斤。
1: 哎呀，这刘队长最近咋老一个人来呀？
0: 不一个人咋的？我要是把侦缉队的弟兄都叫来，你这儿能受得起？
2: 我哪是那意思啊，我是说啊，这喝酒总得有人陪，不是吗？
0: 嗨，
2: 哎，对了，这个黄歇军的王队长有日子没见了。哎，你这样，我让四柱子把他给找过来，你们俩队长慢慢喝
3: 啊。
0: 哎哎哎，甭去，不在。
1: 咋了？又出去打八路？
0: 打个屁！连皇军都不动窝了，他出去干啥？
1: 那兴许人家回老家了。
0: 我都去了三回了，都说不在，也不知他娘的干啥去了。现如今我顶这个侦缉队长的帽子，可是啥事儿也不知，侦缉个屁！
1: 刘队长，您想多了。您想想看，以您跟王队长的交情，人家有啥事还能瞒着你啊？
0: 哎呀，不是他瞒我，是皇军自己招了好些个密探，就把我们侦缉队。先来包花生米，把酒上。
1: 好嘞，您先坐着，马上来啊，
5: 回见。
6: 刘秃秃怎么说？
1: 什么也不知道。
5: 白队长，我去龙王庙打听一下吧。
6: 咋打听？
5: 以前镇上鸡龙王都是找鸡东杀猪，我去问一下，兴许有人见过他呀。
6: 不行，今天是柳林镇大吉，镇上布满密探，你知道哪个该问，哪个不该问？
5: 只问街坊，不问外人。白队长，你放心，
6: 一定要小心呐。
5: 好。
7: 我正在训练帝国的士兵，
8: 你离开，起来，给我撞我！
9: 白先生，给我离开！
7: 我是九井大国请来的教官，你说让我走我就走，你们喊谁来？来！
9: 他们！再不离开，整死你！
7: 哎呦，好啊，来，动手！
9: 单总跟上汇报，是你带我的使命。
7: 不用你汇报了，老子他妈早就不想干了。
10: 什么？你要刺激？
11: 是的，长官，我跟赖川太君意见不合，已经无法操练士兵。
10: 你们两的战绩我已经知道，赖川君是为了训练出合格的定国军人，收取他们的心理空环，用几个中国人作为训练对象，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11: 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呐。
10: 万三，我理解你作为中国人的感受，但是你要记得，现在是战争期间，战争要每个人都丢掉个人一切感情。万三，你是一名出色的武士，武士在战场上是不需要感情的，一个没有感情的武士才是最勇敢最伟大的，这个道理你明白吧？
11: 不，我不明白。我不是什么武士，我只是中国人，我无法丢掉我的感情，像赖川那样训练士兵，我看不下去。我请求允许我回到柳林镇。
10: 王三，你是我特意挑来的， 因为我心

1: 下你的诬陷进献。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诬陷，哼，那我也就没什么可欣赏的。
2: 长官欣赏我，我很感激。长官如果不欣赏我，我也没办法。我请求允许我离开这里。不过。
3: 大队长，我还是觉得王金龙不会是那样的人。
4: 我也不相信。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我把这几件事情前前后后的连在一起想了又想，特别是季中说的几件事情，我感觉非常蹊跷。
2: 那会不会是碰巧？
4: 但愿如此。所以我让你把金龙叫回来。
5: 我要看着他的眼睛，问问他，他到底是人还是鬼？
2: 是。
4: 啊，对了，他有枪，而且又会武术，你多带几个人。明白。
5: 王金龙，你就不怕我杀了你？长官如果想杀我，怕也没。
6: 王三，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你和刘令健、陶燕、柯建的几个暴力来往密切，你还和黄杨林的土匪武装有来往。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我欣赏你。 你的命早就没有了，王三。如果你能够安心的留在这里，丢掉你个人的情感，全心全意效忠帝国，我可以消灭你的一切罪行。
5: 不，我没有罪行。 长官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子虚乌有，是全养太君排挤我而编造出来的。长官如果不相信，可以去调查，我不怕。
6: 王金龙，你真的要做？
5: 决心已定。

0: 柳林镇这么大，想找他们俩跟河东里捞针有啥两样？
1: 就是在大海里捞针也得找，不但要找着，还得活着把他们带回去。
2: 这是叶真伟下的死命令。
3: 可咱，
0: 你以为我想找啊？
2: 无组织无纪律，
0: 让咱们费这么大劲儿，
2: 这
0: 情况怎么样？
2: 我在东大街守了一天，连个人毛也没有。
4: 白队长，我也在龙王庙转过一天，还问了好些个街坊，问他们见没见着过一个男的领着一瞎子，都说没见着。哎，你们说他会不会回庄稼营子？不会，庄稼营子不是已经成了无人区了吗？他们咋能……
5: 哎，白队长，当时季宗跟我说过，说庄稼营外头瞅着是荒了，可是里头还住了不少人呢。
6: 而且还都是逃难过去的百姓，兴许他们真去那儿了。
7: 你们马上准备一下，晚上咱们去庄稼营子。
8: 我琢磨着，这麻雷子只是听个响，这要是多装点药，准能炸死小鬼子。天子，
9: 人家那手雷啊，可是铁做的，你这瓷瓶子能把鬼子炸死？
7: 不知道啊，我这里啊。
6: 装了好些个铁钉子，铁筷子，这么粗的树杈子一下就炸折了，更何况小鬼子，这还差不多。
7: 对对，哎，
6: 我问你，这引信怎么点？拿啥点？
7: 哎，就这个，我琢磨好长时间，
6: 只能用火镰。
7: 用火镰？嗯，
6: 那不行，那鬼子早把我们炸死了，用洋火。
7: 甭管咋点，能点着了就行啊！
6: 是，哎，田大哥，就做了这么几个呀？
10: 做了十好几个呢。
6: 哎，马槽子，挨着柴火底下。哦。哎，对了，你那地道挖的怎么样了？
7: 差不多了，还有几家没挖通，等挖好了，
6: 一直通到后山上。
7: 哎哎，
6: 田三，你那地道挖的真不棒啊！
7: 上次我们的客栈就你这地道挖的好，要不然我跟我兄弟今天就不在这儿。
6: 那就好。
10: 爸爸，吃饭了。
11: 走吧，吃吧，
12: 走。
11: 白队长，甭管找到找不到，你们都得麻溜回来，知道了。如果他们不在庄稼营子，那就像季前说的，他们已经杀了王金龙，回到了山里，我们就不用再找了。
12: 老舅，外边没人了，走吧。
11: 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如果他们回来，一定要把岳政委的话转达给他们，让他们尽快回山。
12: 明白。路上小心，
11: 保重。

就。

Yeah!

王队长，等候您多时了。走吧，韦宇太君还在烟馆里等着您呢。别看了，王队长，洪吉勇也救不了您。走。

0: 金龙。
1: 好啊，黄金龙，我找你一整天了，你居然自个儿送上门来了。
2: 冯峰啊，快，我要见洪大队长。
1: 见洪大队长？你搞什么鬼？
2: 快，快把弟弟的尸首赶紧拖走，别连累洪大队长。快啊！
3: 怎么回事？
1: 队长，怎么是你啊？
2: 大队长，快，快把弟弟的尸首拖走，日本人来了。
1: 队长，他在吓唬你，咱不能动。
2: 你说什么？
1: 你干的那些事儿，大队长早知道了。
2: 我干什么了？啊？
1: 还装呢？你这伤是真是假还不知道？
2: 你说什么？
3: 好了。

0: 甭管是真是假，先把他扶进去。
1: 快呀！
2: 快！
3: 把这具尸体给我弄开，地上血弄干净。
2: 是，都弄干净。

0: 喝那么多酒，洗洗脸吧。
1: 我不洗。
0: 洗洗脸吧。
1: 哎呀，我不洗啊。
0: 我给你洗。
1: 哎，我没那么多讲究。
2: 擦把脸吧。
1: 你们女人都喜欢给男人擦脸。
2: 石榴每次也给你擦过脸吗？
1: 擦过。
2: 你说你一个杀猪的有啥好？还有俩女人伺候。

0: 像石榴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要不你今儿就守着石榴睡，我去跟七婶那儿对付一下。
1: 小花，答应我，给我生好多儿子。那日本鬼想让咱们断子绝孙，咱们偏不。咱们生好多，然后让他们快点长大，长大了参加八路，把日本鬼杀得一个都不留。

0: 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傻二猪的。你和石榴呢，都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
1: 这话我可不爱听，什么受不受委屈的？哎，白天你跟战魁大哥说下山是专门为了我，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 开始啊，这岳政委把我给关起来了。可后来大舅驴跟我说，王金龙去了黄杨岭，王金龙走了以后呢，那日本鬼紧跟着把黄杨岭给炸了。我心里边惦记着你，我就跑出来了。
0: 我在你心里真这么沉啊？
1: 沉，可沉了。我一想到这王金龙要祸害你，我就急了，我这心里边跟刀剜了似的。
2: 你说啥呀？金龙大哥他咋了？
1: 什么咋了？那王金龙根本就不是好东西。 结果我回来呀，本来想把他给宰了，他躲在县城里边不出来了。对了，我跟洪大队长也说了，让洪大队长啊小心提防着他。
0: 你这说啥呢？金龙大哥他别叫大哥了，
1: 他不是大哥，他是日本狗。
0: 不是，你咋把我说迷糊了？啥日本狗啊？
1: 起先呀，我也不相信，可是后来战魁。

0: 大哥把他所做的事情前前后后那么连起来一块儿说，我不能不相信。
1: 但他也没对我咋样啊。
0: 你谁知道是咋回事啊？可能是日本鬼啊给他出啥主意了，我也不知道他肚子里边耍什么好好肠子呢。不过不管咋说，我看你平平安安的，我这心里边踏实多了。杏花，你公爹把你交给我了，让我好好带你。
1: 我爹还说啥了？
0: 你爹还说啊，你是一个好女人，他不能为了自家的名声让你苦一辈子。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跟他说，我一定好好活着，绝不让你再说寡了。
1: 季宗，你真的不能有什么闪失。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我也活不下去了。
0: 我知道。

0: 白队长，这儿就是庄记营子。
1: 哎，庄继宗家在哪儿？
0: 就在前面。
1: 走，
0: 白队长，这就是我家，我想进去看看。
1: 任务重要，

0: 真的
1: 谢了。
2: 哎，老刘，谢谢啊。
3: 哎，白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4: 是岳政委专门派我们来找你们的。
3: 岳政委
4: 啊，
5: 我跟季宗下山有点事儿，我们把这事儿办完之后，我们就赶回山上去，不需要大家费这么大劲。
4: 哼，你们是游击队的战士，忽然间不见了，那岳政委能不着急吗？所以就派我们来找你们了。
3: 哎，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4: 他猜的，
6: 在柳林镇都找两天了，什么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就差满大街喊你们了。
2: 这岳政委对咱俩还挺看重的。
6: 季总，不是我批评你，我参加队伍好几年了，真没见过像你们俩这样不守纪律的。你说你参加革命没几天，你惹了多少事儿出来？先是带人去抢粮食，后来又捅俘虏，这回又自个儿下山。你自个儿说，
3: 我下山有事儿，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6: 你再大的事儿，你也不能违反纪律啊。
3: 不违反纪律，眼瞅着王金龙把那信花给祸害了啊。
6: 我是说你有事得打报告，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3: 打啥报告啊？我要说了，你们能让我下山吗？
6: 白队长，你看。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4: 不管怎么说，我们找到他们俩，这样回去呢也能跟岳政委有个交代啊。哎，季总，我们走了一夜了，你得给我们找个地儿睡觉啊。
0: 那就睡这屋
3: 啊，这屋这个炕大。
0: 那天你一走啊，他们哥俩就过来了。
7: 战魁，
0: 对，叫李战魁。他们俩是偷偷从八路军的游击队里跑出来的。
7: 他们两个投了八路啊？
0: 他是怎么说的？他们到了柳林镇，要找杏花，特别是想要找你，说要杀了你这个汉奸。哎
7: 呦，季宗是个炮仗脾气，一点就着，肯定是谁在他面前瞎说什么了。
0: 是啊，他这么一说，我也心里想，我说如果王金龙也是汉奸，这个世界上我还相信谁去？
7: 后来呢？
0: 后来他们听说你来到了县城，就跟过来了，到我这说了这通话。我当时让。

0: 范副官去找你，我想当面得问个清楚啊，否则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很别扭。
1: 我得去见他们，跟他们当面说清楚，要不他们会在心里憋屈一辈子。
0: 你真想去？
1: 您知道他们在哪儿？
0: 庄稼营。
1: 那就麻烦大队长给我派辆车。
2: 报告，
0: 进来。
2: 车准备好了，
0: 送金龙去庄稼营。
2: 是。
1: 原来您早就有准备啊。
0: 照理说呢，你负了重伤，应当在我们家多住一些日子。但是你杀了赖川，酒井不会放过你的。我们家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我让范副官准备一辆车，送你去庄稼营去养伤，好不好？
1: 还是您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
0: 哎，不说这些了。你不是正好要投八路吗？让季总给你引荐引荐，让他领你去。
1: 大队长，我就不能跟你一块起义了。在刘林珍中队有一个咱们自己的兄弟叫许三儿，起义的事你可以命令他，如果让他当了中队长可能会更方便。
0: 我记住了。好，来，慢点去，慢我要扶住他。
3: 哦对，等一下，
0: 把这个日本洋药带着，见了杏花你就跟他说我挺好的，不要让他惦记我。
1: 嗯，
0: 好。慢点，
1: 没关系。
0: 没关系。记住啊，路上要多加小心，尽量走小路，确保我们队长的安全。
4: 大队长，我走了。
0: 一路上自己要多当心。
5: 范副官，你就别去送我了。
6: 那大队长怕城门封锁，让我送你到城外。
5: 快走吧。

0: 来来，喝杯水，请。
1: 谢大。
0: 洪大队长，你在上面签个字，过去的事情我不再拒绝。
2: 秋瑾先生，你当初逼着我去当这个黄协军大队的大队长，
3: 无非就是想利用我的影响减少民众对你们的抵抗。我呢，当初也想利用这个职务
2: 或多或少的对你们产生一些影响，让你们尽量少去伤害百姓。可是两年的事实让我感到，我当初的想法是那么的幼稚和可笑。你们是侵略者，侵略者怎么可能对被侵略者心慈手软、手下留情呢？特别是庄稼营一案，让我是彻底的清醒了，
3: 放弃了我一丝一毫的幻想，所以这个声明我不会签的。
0: 报告，你要不签字，我现在就枪毙你，你信不信？
2: 那我将非常的感谢。我已经是洪家的不孝子孙，如果死能够挽回我的恶名，那我将感激不尽。
0: 是个人，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4: 長官殿、彼は我々を挑発しています。彼が言うには潔白を証明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す。提案ですが、殺さないでおきましょう。殺さずに我々で養うのです。用事のない時には奴に町を歩かせ世間に知らしめるのです。本陣四と我々大日本皇軍は誠意を持って協力している協力者だと。
0: よし。黄杰勇军，洪大队长，从今天开始，你呀和我就在一起。如果你要外出，我可以配一个警卫队，好好的保护你。

0: とはしないんだ。彼はなぜ我々関東軍を見捨てようとするんだ。
1: 中佐殿に仕えていて長年言えないことがありましたが、申してもいいものか。
2: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5: 16.8块，真的只要16.8块，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6: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这16.8块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7: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8: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7: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8: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3: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8: 千真万 万雀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

0: 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八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

0: 什么要这么做呢？
1: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块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0: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让大家只花16.8块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
1: 对，
0: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驰品牌金钻表吗？
1: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0: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000-3000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块，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块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

0: 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4: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啊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0: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

0: 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里边多口的人都在这儿。
1: 爹、娘、二妹、三妹，二人都回来了。

0: 乡亲们，你们的事儿，我们游击队都听说了。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要替你们报仇，让小鬼子加倍偿还血债。
1: 二愣子还活着呢，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种。

0: 来吃吧。哎，
1: 二愣，好久没吃庄稼营子的大葱了吧？
2: 是啊，做梦都想吃啊。
3: 哎，田三呢？
0: 他躲出去了，怕你们不够吃的。
2: 啊，田三大哥真实诚，
4: 乡亲们啊都实诚。大家快点吃，别让岳政委等着急了。天一黑咱们就走啊。
5: 聞いた話では、ジャンジャインはすでに廃墟らしい。なぜあそこに煙がある？
6: なぜ人が

0: なんて愚か者だ。全員車に乗れ。
1: はい。
2: 我也不知道，我得看看。
3: 哎，别出来，赶紧进屋去。
4: 哎呦，我看
3: 进屋，快点，快点，看住他，别让他出来啊！快点。哎，白警长，真可能是日本鬼来了，咱们去看看。
5: 对，啊，季总，你别出去，你必须安全回到游击队。
3: 你放心吧，我不从，总能看看你。快点，
5: 跟上。快，快！
3: 哎，别大哥，
5: 季总。进村了，从弄堂我亲眼瞅见的，可够上山吧？
3: 你带乡亲们先撤，快点！
5: 好，乡亲们快，快！
0: 过一根，
6: 一根，
7: 一根！
5: 回家！
3: 启动啊！
8: 交通命令，给我不准撤。
3: 你带着乡亲们先撤，我把鬼子挡住。
8: 回来执行命令。

0: 你们先往上走，我回去看看。回去租不来了。继宗他们对地道不熟悉，我得给他们带路去。行，别愣，快走吧。
1: 快！快点走！来，这下你先下。
0: 来，
1: 田赛道跟你咋不下来呀？
0: 我去找季宗他们，记住了，甭管外边有什么动静，千万别言语，快！

0: 你们赶紧撤，别让他们看见我们。
1: 你们赶紧撤，再远一点。娘的，小鬼子还挺猛。雷子弹，
0: 你等着，你解绑枪过来。
1: 好嘞。季总，于月政委让你们回去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大任务。
2: 啥大任务？
1: 打方正的煤窑。于月政委说了，你俩地形熟，你还在那挖过煤，都指望你们的。普通兵力，赶紧撤，快！
2: 快呀！
3: 行。
4: 小心点！大哥，把枪给你捡回来。哼，专机组，
5: 大哥，
4: 掌柜，你不要乱动。
6: 報告します。8は全滅しました。
2: よし。全員村へ入れ。
6: 前進。

0: 二愣，转机松，
1: 大哥，
2: 你快把杨文军都救上！
1: 队长，季总他们被抓到了。哎呀，
2: 他们怎么没跑出去呀？咱们去救他！
1: 没子弹了，咋救啊？
2: 白队长，
1: 天泽大哥，你咋来了？你咋没上山呢？
2: 这鬼子，这啥玩意儿啊？
1: 虎地雷，
2: 这玩意儿能响吗？放心吧，我是锁炮上的，保证能响。
1: 大哥，快点啊！鬼子来了，快点儿！

0: 这回出不去了，咱们。哎，铁三大哥不是说各家都挖了地道了吗？咱找找。好嘞。
1: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哎呦，哎呀，哎，不，是吧？你这个腿离那点也不咋地呀。要是能把这个点着了，还能多炸死几个鬼子。
0: 俺也知道那眼不好使，可你说咋办呢？
1: 干爹啊，我给你整两个手榴弹，你拆开瞅瞅，看人家咋弄的。一拉弦，嘣就炸。
0: 要弄得一拉就响，那当然好了。
1: 啊！
0: 来来来，从这上去，从这儿啊。

0: 电话，你们咋样？
1: 你们来了，
2: 来，上来，过来，过来，下来。
1: 没事，没事，
3: 没事。
1: 白队长，季宗和战魁大哥呢？
0: 他们让鬼子给抓去了。
1: 啊，撒娇！
0: 不过你别担心，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把他们抢出来。
1: 哎呀，鬼子那么些人呢，就你们仨哪呢？
0: 我要是抢不回来他们，就算没完成任务。天才大哥，啊，上面还有土地雷吗？
3: 有好多，上去就能看见。
0: 走，咱们上去瞅瞅，顺便再捡几条枪。
3: 知道了，小心点啊！来，跟我来。
1: 你们也小心点。哎呀，七婶儿。

0: 報告します。ハチョラが現れ、奴らを包囲しました。
1: 出発！行くぞ！
2: 这群没人性的畜生！

0: 呀！我摔断了！
1: 行动。大哥，
2: 哎，
1: 那岳政委看得起咱，咱得领他这个情，你硬得活着回去。
2: 季总，你对方庄子没有手，你活着比我值。
1: 行了，大哥，我能死在庄家营子，我知足了。只是没把王金龙这个汉奸杀了，我这心里边恨呢。
3: 坏了，鬼子进村了。前面就是庄家营了。庄家营的惨案你听说过吧？
4: 王队长，有什么话你直说，我听你的。
3: 嗯，咱们既然赶上了，就不能不管。走，进村。
2: 季总，你不能死，杏花还等着你呢。我出去把鬼子引开。
1: 大哥，你要死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哎，狗养呢？
2: 季总，
5: 为啥那谁？
6: 皇上，你走去，妈妈你走去来。
7: 这刀我可不能扔，我是杀猪的，这个是我杀猪的家伙事儿。
6: 杀猪的，你是庄继宗？
7: 对，我就是庄继宗。
6: 有事，我只有找到你了，你可以找见你的同伙一起，一起去来，我保证你的安全。
7: 我没同伙了，都死光了。
6: 那么你自己慢慢地坐起来，你出来。

0: 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白队长来救咱们来了吧？
2: 好像外面有人在叫唤。
1: 大哥，赤乐先冲出去吧。
2: 好，走。

0: 来人啊！救我！来人救！啊！哦，这不是侦缉队的刘队长吗？
1: 对，我手下有病，快救我！你是侦缉队的，还是个队长？是。
0: 这坟是你挖的，为的命啊，干子！你要装进营绝活，我他妈不干！刘头子，你老实跟我讲，鬼子来了多少人？
2: 70-80个。
0: 后边有援军吗？
2: 没听说。
0: 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2: 撞上的吧？
0: 撞上的？那他为什么来？
2: 全阳太君，忒他妈太君！全阳说，说萧道太君杀错了人，要来祭奠老百姓，让我认路，这就撞上了。
0: 鬼子会有那样好心？
2: 你不知道全阳这王八蛋，哎呀，真是个笑面虎，嘴上说的好听，比他妈萧道还狠呢，他背着我挖坟了的。
3: 暴露大爷，快救救！快救救我！我疼得不行！哎，大爷，队长，
4: 我就是不杀你，救不了你的命。你要是命大，就好好琢磨琢磨，后半生怎么做中国人吧。哼！
3: 中佐殿，やはり撤退しましょう。まず回復を待ってから。バカモンガ。
5: 俺が犯罪にやられても、我要犯罪状のように、バラバラにするぞ。報告します。あそこに地下道を開けしました。あれを焼け、奴らを全部焼き払うんだ。はい。うわ。

0: 咋回事？
1: 怎么样？我呀，看他还是个娃娃，所以呢，哎，就算了，甭杀他。
2: 嘿，太新鲜，能在那手底下放下个鬼子，挺新鲜事儿。
1: 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吴队长的话呀，老在我耳边响起来。
2: 不过吴队长说的没错，八成这孩子就是被逼出来的。
3: 鬼子放下，咱们赶走。

0: 上去啊，沿水上走呢。
1: 对，走，咱们走另外一个地方。走，
2: 有声音。
3: 小江，
1: 这上面有声音，走。
4: 少奶奶，咱们出去吧。小心，别踩到胳膊手，回来叫咱们了。
5: 我憋得喘不上劲儿，
4: 用这个酱子。回来了，天赐大哥，你回来了。是劲松，劲松。
3: 一婶儿，杏花。
4: 总，
3: 你们两个还活着呢。
4: 金总，
3: 苍天有眼，你们还活着。
4: 掌柜大哥，

0: 你受伤了？没事儿。哎，咋样啊？
1: 季总，白队长说你们被鬼子抓了。
0: 哎，先别说那么多了，这上面是啥地方？
1: 是咱们的牲口棚。
0: 咱的牲口棚？这都到咱家了。
1: 对呀。
0: 你在这儿待着，我上去看看。
1: 你当心啊！

0: 让我自己。
1: 如儿，我是你祖宗，别，你还是人吗？你连死人都不放过。
0: 我要，别杀他。
2: 白队长，田丹大哥，
3: 你现在还活着，简直太好了。
4: 狄总，真没想到啊，战猴兄弟呢？
1: 在地道里呢，
3: 这上面咱们也待不住了，走，下地道吧。
1: 等会儿，他怎么办？
5: 大军跟我说，他对咱们有用，他的事儿回头我跟你细说。
1: 哎，他要把地道的事说出去咋办？
0: 我不说，我不说，我真是不说。
3: 看他命不命大，他要能活起来，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走，下地道，往崔七走。
4: 好，他走吧。
0: 把我带上，把我带上，我不跟鬼子干了。我真是不跟鬼子干啊！我不跟鬼子干。哎。

0: 我们通过这个大街，前面就是一个小胡同，顺着小胡同就上山了。
1: 天台大哥，把土匪给我，你带着人们走。
0: 启轩，掩护。
2: 是。
3: 韩局长，咱们一块儿走吧。
1: 革命队伍是有纪律的，服从命令，快走。
3: 中国しました。何？尾崎君。それに
1: あれは間間違いなく万人論です。わからんもの。中佐殿、この状況では元の計画からかけ離れています。日が暮れます。我々はやはり
3: 黙れ。もしお前がジョン・ジーズを見つけられなければ、私の恥だ。佐賀伊大佐に報告できん。お前はすぐに油林地に戻り、正体をすれてこい。
4: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原子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进店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食品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食品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进店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食品9.9大型白酒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 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6: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这一款 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道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

0: 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4: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这是中华岛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1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3: 这是中华岛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1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0: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食品名额吧。
1: 今天食品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食品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3: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元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元十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十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3: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食品名额吧。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1: 十瓶9.9元
4: 大型白酒
1: 品鉴
4: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3: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4: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8: 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

0: 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还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4: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这是中华岛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中华岛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0: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食品名额吧。
1: 今天食品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食品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3: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元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元十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十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3: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食品名额吧。
8: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金花，金花，金总，你们俩还活着呢！金总，苍天有眼，你们还活着！张队大哥，你受伤了？
1: 没事。哎，咋样啊？
0: 金总，白队长说你们被鬼子抓了。
1: 哎，先别说那么多了，这上面是啥地方？
0: 是咱们的牲口棚。
1: 咱的牲口棚，这都到咱家了。
0: 对呀，
1: 你们在这儿待着，我上去看看。
0: 你当心啊！

0: 别让我，别让我，让我自首！主儿，
1: 我是你祖宗！别！
0: 你还是人吗？你连死人都不放过！
1: 不要！别杀他！哎，队长，田探长哥，你现在还活着，简直是太好了！地座，真没想到啊，战壕兄弟呢？
2: 在地道里呢，就上次咱们也待不住了，走，下地道吧，等会儿。他怎么办？大舅跟我说，他对咱们没有用，他的事儿回头我跟你细说。
1: 哎。
2: 他要把地道的事说出去咋办？
3: 不是，我不说，我这就不说。
2: 看他命不命大。他要能活起来，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走，下地道，往村西走。好，他走了。
3: 把我带上，把我带上。我不跟鬼子干了，我真的不跟鬼子干啊！我不跟鬼子干。哎。

0: 我们最英勇的战士，竟为你们挡子弹！别动手！你还算个人吗？住手！你干什么？把枪收起来！刘政委，刘政委，白队长跟季先他们死的冤呐！
1: 他们为了救自己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是烈士。
2: 是英雄，
3: 可是为啥要去救他们？他们想过咱吗？白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无所谓无纪律，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为他们牺牲啊！
4: 刘政委，
2: 还是让队长一枪把我给崩了吧！
3: 你甭来这个，别耽误不敢吗？
4: 小刘，我命令你把枪放下。
3: 这枪口是对准自己同志的吗？还同志，咱跟他同志，可是他们……
4: 别说了，
3: 他们有错误，该批评批评，该处分处分。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干出伤害自己同志的事儿。还同志，把大汉奸的儿媳妇都带到藤子沟了，这算个啥？土匪，甘乃夫人！
4: 杏花，杏花他公爹不是汉奸，而且杏花没地儿去，才把他带回来的。还说不是汉奸，红警有着前线最大的汉奸。小刘，有关红警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上级领导还要求我们积极主动的去争取他，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而不顾大局吧。
5: 季总同志，白队长和季贤用自己的生命把你救出来了，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你更多的去消灭敌人吗？这样他们死的才更有意义啊！
6: 庄继宗，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我命令你振作起来，
5: 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0: 跟我说纪律，纪律。到了队伍上得守纪律，就是听不进去，我还以为是他们怕死呢。
1: 现在我明白了，要想成为一个队伍上的人，得守纪律。
2: 季总，别难受，你都是为了我才犯的纪律。

0: 是王金龙那个王八蛋。这二愣也死了，现在的庄稼营子真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1: 继宗，你就别再琢磨了，咱回去吧。

0: 走，好，放这儿
1: ，轻点，给我抬屋里去。
2: 行了，刘队长，兄弟们把你送到家就不错了啊！要依着皇军呢，那得送到山上喂狗去。
1: 他妈放屁！你在这儿，我娘能扳动我吗？抬屋里去，
2: 来，抬了，走。
1: 抬下，你他妈的，你，
2: 这，
1: 啊！给我
2: 担架拿走。
1: 臭小，
2: 刘队长，我还有事儿啊。
1: 你他妈为了动手，我给你捡回来了，王八蛋，迟早你也会有这么一天。是王八蛋，早晚也有这么一天。娘，我是秉德呀。娘，你咋听不见了？娘，我是秉德呀，我是秉德呀，娘。关门啊，娘！我回来往后我就收着你，哪一块我也不去了，娘。娘，我知错了，我不是人呐。娘啊，我没听你的话，帮着日本人，我肠子都悔青了。娘，你就瞅我一眼，跟我说句话吧。你看看我，娘，我都这样了，你要是不理我，我还怎么活呀，妈呀！都两年多没跟我说话了，你知道我心里啥滋味？我走错了道，你不搭理我，街坊邻舍们也不搭理我，你知道我现在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啊！我这。

0: 我错了。多少年你没抱过我了呀，娘啊！娘，我这回回来再也不能就守着您了，孝敬您，陪您说话，伺候您。你听见我说的这些话了？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1: 你总算孝敬，这回娘放心了，我放心了。

0: 命令に従います。
1: 中佐殿、
0: 君たちは先に行ってくれ。私を一人に安静にさせてくれ。
1: 中佐殿、
0: 頼む。

娘，你起了吗？

有个娘真好。娘，娘，回头啊，你得带我去四爷家去一趟，让他在族谱上给我添一笔。我刘秉德那，娘。

0: 小心！
1: 立，
2: 上！
1: 队长。

0: 其实啊，
1: 哎，
0: 还是你会做，要是我的话都成疙瘩了。
1: 这个不能着急，你慢慢搅和。
0: 那行，我切菜去了。
1: 哎，
2: 小花。
3: 哎，岳政委，
2: 怎么样？部队生活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来了之后我才觉得，以前都是瞎过日子。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以前在家吧，我每天没什么事儿干，吃了上顿就等着下顿。
2: 哦。
3: 现在来了之后，觉得这儿可干的事可多了，我恨不能多长出两只手来。
2: 哎，对了，杏花，
3: 嗯，
2: 我听人说，你以前上过女子中学。
3: 是啊，上了两年。
2: 哦，太好了，我们部队啊，就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杏花。有时间你给战士们上上课怎么样？
3: 我那点墨水行吗？
2: 当然行了，我们的战士啊大部分都是苦出身，从来没有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教他们文化呀也是我们八路军的一项任务。
3: 行，那我就试试。
2: 好，
4: 杏花姐，
3: 哎，
4: 帮我搭把手。
3: 来了。

0: 这次啥任务啊？咋又不带着弟兄们呢？我还想咱俩扣子呢。
1: 别着急，有你干。
2: 季总，当心啊。
3: 放心吧，我肯定会没事的。
4: 岳政委，别送了，我们走了。
5: 记住我跟你们说的纪律、任务，遇事千万不要惊慌。
4: 放心吧，我肯定会遵守纪律的。
5: 祝你们成功。
4: 走了。
6: 刘处长，来，刚做出来的，吃着吃吧。
7: 哦，谢谢谢谢。
6: 哟，二位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8: 怎么，刘秃子？

0: 二位老主顾来了，来后头请，后头请。好嘞，哎呀，哎，来来来，后头请。哎，那刘秃子打成这样了，啊，
1: 鬼子不要他了，他娘也死了，还能怎么样？
0: 哼，
2: 这是报应。
0: 他就一直在外边，也不进来，说是诚心给鬼子闹难看。
1: 可惜了，那可惜啥啊？本来啊，
0: 岳政委的意思是想把他也拉过来，结果眼瞅就是成了，又被鬼子踢了。哼，
1: 早知道这样，当初在庄家营子就应该把他给弄死，省得让他现在啊活受罪。
0: 对，
3: 不过他能听得懂日本话，有时鬼子来吃饭，我就把他叫进来，我都不用问，自个儿就把他们说那话给我翻译过来了啊，这样也好，多多少少搜集点情报。走走，进屋，
0: 走，里边请。
4: 那个全阳走了，那新来的小鬼子头叫什么？叫
0: 贾腾。
4: 叫什么？
0: 贾腾。哟，
4: 贾腾。
0: 逮机会啊，
4: 找他软肋上狠狠的给一下，看他是真疼还是假疼。
0: 对，行了，先不聊鬼子了。
4: 说说你们这回什么任务？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可不能蒙我了啊！
5: 我得让队部座啊上回不该瞒着你。来，哪叫队长给我们倒水的？
0: 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已经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在全队面前都做了深刻的检讨。听说改的还不赖，
4: 改的再好，管什么用啊？白队长还有二愣他们再也活不过来了。
0: 王金龙还在镇上呢吗？哎，什么呀？我不把他给杀了，我心里边堵得慌啊！
1: 你还想违反纪律？
0: 二位，跟你们说吧，你们冤枉王金龙了。他是个好人。
1: 王金龙是好人？他是好人堆里边挑剩下的吧？自打全养从专家营子回来以后，就把王金龙的尸首。
0: 挂在二鬼的驻地大门外，说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3: 不是你等会儿，
0: 什么尸首？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是听刘秃秃说的，他说王金龙跟鬼子不是一条心，他还说那天他赶着去救你们，用机枪杀死不少鬼子。
0: 原来是他。
3: 什么原来是他？咋回事啊？季总，咱俩在二愣家翻墙的时候，
0: 嗯。
3: 我就听见有人叫咱俩名儿，当时那个人叫着“汉奸不汉奸”的什么的。

0: 可那儿白队长来救咱们来了吧？好像外面有人在叫唤，大哥，这乱箭冲出去吧。
1: 走，肯定是他。哎，好，你干啥去？
0: 我找刘秃子问问呀。我们到底是不是他呀？咱不能把这好人给冤枉了啊！
2: 贾兄弟，哎，你这出去不是暴露了吗？那咱任务咋完成？
0: 啥时候了还任务？
1: 哎，
0: 记住，
1: 别走，
0: 这件事情我已经弄清楚了，你再问他一次，不说，不要忘了纪律。 我给他跪下磕个头，我认不出啊！
1: 你不能去，
0: 你现在去也晚了。失手第二天就被人偷偷收走了，
1: 被谁收走了？
0: 不用问，肯定是他那些兄弟。鬼子一开始是想吓吓中国人，可这两天来我这吃饭的二鬼子个个气得够呛，你别说，还真有人想真刀真枪跟鬼子干。
3: 哎，
0: 吴队长。
3: 你跟我说实话行吗？你真的亲眼看见过王大哥的尸首啊？
1: 我特意去看了，是真的。
0: 我这回才真是犯了大错了呢，我。
1: 哎呀！

你心里有啥憋屈，以后咱们地底下见面，我任你打任你罚啊！咱哥俩说好了。金龙大哥，本来今天呀想杀几个日本鬼，给你陪葬，可是现在不行了，我是八路军了，八路军有纪律，你别急，机会快来了，到时候我们给你整一个大的。

0: 你们还是吃点吧。季总说的没错，你们现在有任务在身，得把心里的别扭放一放。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打算的？是这样的，岳政委啊，指示我们两个人呢混进鬼子的秘密军火仓库，然后摸清那儿的情况，配合大部队把他给端了。我们哥俩呢前段时间到县里。
1: 看见那个方庄的煤窑老板贺老六啊，招劳工，明儿啊，
2: 哎，等会儿，
1: 你刚才说那个鬼子秘密军火库跟方庄的煤窑是怎么一回事？
0: 哦，是这样，以前呢，他是方庄的煤窑，听军文局首长说啊，现在成了鬼子的秘密军火仓库了。季宗以前在那儿做过劳工，我认识煤窑的老板贺老六。
1: 你说贺老六啊？
0: 啊，对啊，
1: 那你俩根本就用不着去县里啊，那贺老六就在咱镇上。
0: 啊？
1: 在镇上，对啊，这段时间他在咱镇上招劳工。昨儿个还来咱酒店了呢。我跟他聊了几句，他说他叫贺老六，我瞅着家伙挺能吹入，张嘴闭嘴怎么有钱是他吧？
3: 对对对对，就是他。
0: 以前到那个客栈来啊，什么都要，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要遍了，最后要碗打卤面。
1: 没错，嗯，现在还那德行。
0: 嗯，
1: 大哥，咱们走吧。哎，
3: 等会儿，
1: 你们干嘛去？
3: 就你们两个人，一个瞎子，一个照看瞎子的，这去当劳工谁信呢？能找你们吗？你放心吧，贺老六啊欠我的情，他肯定会要我的。
1: 那更不行啊！以前你们在桃园客栈见过他，现在你们客栈的事儿弄得满城风雨，还实话实说，那根本不行。
3: 吴队长，贺老六没那么精明，他一下子就认不出我们俩来。
1: 只要我们两个混进了煤窑，就得把身份跟他挑明了。岳政委啊，让我们两个争取把他给拉过来。
4: 那行吧，你们见机行事，路上小心。
5: 大哥，
4: 嗯，
5: 走。
4: 方庄子煤窑现招收采掘工人若干名，月工资三个银元按月发放，先付一个月工资，管吃住，要求身体健康，无传染病。
5: 哎，管吃管住啊，赶紧报煤啊！哎。
4: 请问一下，这谁的煤窑啊？我的煤啊，贺老六，知道吧？
5: 你是贺老板啊？
4: 不对吧？贺老板可是大财主，方圆百里都是有名的。贺老板能穿成像你这德行，那贺老板也不会在这摆摊招劳工啊！大伙说是不是？
5: 是，
4: 啊，走走走。
5: 哎，不是，这位老兄
4: 啊，
5: 你是不是来搅场子来了？
4: 我搅场子干嘛？
5: 我这是来做工来了，你说你是贺老板，你不是啊？你待会儿是哪个黑心的煤窑子？我们敢跟你走吗？
4: 不是，你们是指认医生不认人？
5: 我真他娘的是贺老六，
4: 你是贺老板？好，我问你，您煤窑名叫什么？
5: 方庄子煤窑，咋了？
4: 方庄子煤窑，我可听说方庄子煤窑让皇军给占了。
5: 实话跟你说啊，我是在给皇军招劳工。
4: 哦，你跟鬼子干活呢？大伙听见了吗？走吧。
5: 不不不，
4: 你管我给谁招劳工？跟谁干不一样嘛？
5: 那当然不一样啊。我们跟贺老板干都是乡里乡亲的，心里踏实。跟着你，你跟鬼子干那不？这位老兄，你这句话我最爱听。我贺老六从来没有虚招的。 你跟着我到煤窑，保你们有大营。
4: 你真会顺杆跑。我们跟的是贺老板，不是你。
5: 不是，我就是贺老六。不是，你真要急死我呀！
4: 啊。

0: 你说你是贺老板，我问问你，贺老板的煤窑让鬼子占了，还帮着鬼子在这招工，那不成了戏文里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被人扇了耳光子，还舔人手掌心吧？你当我愿意这样？咱们不说这个啊，那个你叨唠这么些个，你到底去不去？
1: 去，但是我们要真跟贺老板干，不是你，弟兄们，咱们走吧，好吧？
0: 哎，不是，两位，你到底让我说啥，你才去啊？
2: 你这可真是的，我给你们念念：本名贺老六，别名吴，年龄49，地址河北省井陉县走马岗镇方庄子煤窑，咋样？是真的吧？
3: 嗯，看样子他还真是。行吧，我们就跟着你了。
2: 这就对了嘛！来来来，过来，来，哎，叫啥名字呢？
1: 我叫贾大白，他叫甄继宗。啥？你是一个真一个假？这啥兄弟啊？磕头兄弟。哈哈。
4: 镇上的连长，都赶紧紧点。
1: 哎，贺老六，你还要走多远？
4: 快了，再翻两座山啊！
1: 还有两座山。
4: 这是走的近道，要是走大车道了，还得在山里边绕一天呢。哎，
1: 你的煤窑弄那么远，它也不变道。你们呀，就知道我挣钱发财了，不知道我吃多少苦。走上一趟，你们就知道我挣的钱不那么容易。得，少吹，
4: 我要有你那么有钱，再大的罪我也受了。<笑>
1: 你这个贾大白呀，说话就招我爱听。嗯，
4: 吃的啥？我出门坐的，嘿，你大是一个阔。你们猜啊，你们想都想不出来。
1: 跟皇上一个样子，
4: 皇上他皇上他比不上。这要跟全县里头所有人啊，跟我比，爱谁谁。来一个我灭一个。
1: 咋不说要饭的事儿？
4: 哎，不你打说话呢？我贺老六啥时候要过饭呢？
1: 是煤窑锅，就是蹭过饭。
4: 哎，你是谁谁？哎，
1: 行行行，贺老六，他不会说话。你说，你坐啥样的？
4: 不，三匹马拉的，哟啊，车轮上带着胶皮，坐着那是一个舒服。嘿，那车帘一拉，还真以为皇上啊上煤窑巡视来了。你知道当时我吃的啥？一天三顿，不带重样的，十天一回饺子啊，两天一回大白面条，隔三差五啊就炖锅肉。嘿。

0: 这就是煤窑啊！咋还圈这么高的墙呢？这儿来偷煤的人多。那怎么还有炮楼子，还铁丝网啊？和那个柳林这里据点差不离。
1: 甭瞎说，等着，我去敲门。
2: 何してる？新しい作業員です。入れ。
0: 快快快快快进来！快快点！走走走，快快快进来进来！

0: 什么地方？你是让我们来给鬼子干活啊？
1: 贺老板，你可没说给鬼子干活呀、啊！不行，我们要回家。别吵吵了，明明跟你们说了吧，我这个煤窑啊，头年就给黄金征用了。我这个煤窑老板现在是给黄金当手下的工长，你们手里拿的钱都是黄金给的，拿钱就给人干活，知道吗？啊，你们私下瞅瞅。
2: 啊，连他娘的鸟都飞不出去，我们要回家，我们不干了。我跟
1: 你说，你们打就不明白了。行，你想走是不是？我带你去黄金那儿了。
2: 何老板，他们要想走，就让他们走吧。我们哥俩呢，留下来。
1: 喂，还有两个明白人，你们打就都不明白呢？啊，这道门就是鬼门关，只许进不许出。

0: 样走啊？啊，自己跟皇帝说去，省得说我害了你们。
1: 别争了，争了也没用，大家瞅瞅。

0: 了，不干了！啊，你看他还躺在床上呢。
1: 不许下去！
2: 立定！我站！前方走！
0: 走！
1: 都别看！走！赶紧走！别看了！
0: 走！
1: 不过犯了！
2: 抓什么？立正！小站！

0: 団長さん、私に話がある。
1: 董太长，你有话对太君说。
2: 我代表全体国军战俘，向你们提出严正抗议，抗议你们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条约，用如此野蛮的手段对待战争中被俘的人员。
0: 说的，
1: 说完了。
2: 小岛先生，你不要忘了，你们日本国也是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签约国，你是一名职业军人，你应该约束你的部下，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嗯，
0: 団長さん、もしあなたがここの管理員なら、こんなことが起きたら、あなたはどうする？
1: 杜太长，太君问，如果你是管理人员，发生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
2: 我会查清楚，如果他违反了，我会警告他；如果他再违反，我会关他的禁闭，让他反省；如果他再犯罪，我会把他交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小岛先生，请你尊重我们的感受。
0: 団長さん、あなたの方法は俺には使えない。俺の方法だ。

0: 俺が悪いの。
1: 我抗議！
2: 团长，团长，你这群暴徒没有道理可讲。
3: 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野蛮的部队？
2: 团长，咱们先回吧。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

0: 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2: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4: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5: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8: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9: 特大好消息，
8: 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1: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1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1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8: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9: 特大好消息，
8: 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2: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2: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3: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

0: 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他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二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7: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2: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8: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1: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9: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3: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三十

0: 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2: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4: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5: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8: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9: 特大好消息，
8: 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1: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1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0: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1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8: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9: 特大好消息，
8: 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2: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2: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3: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

0: 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他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二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7: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2: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8: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1: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9: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3: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下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5: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4: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少爷，不能你紧张，我在当经理啊。
15: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16: 谢谢大排长。
17: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15: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

0: 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 血战到底，
0: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団長さん、私に話がある。
1: 杜团长，你有话对太君说。
2: 我代表全体国军战俘，向你们提出严正抗议，抗议你们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条约，用如此野蛮的手段对待战争中被俘的人员。
0: 说了对，
1: 说完了。
2: 小岛先生，你不要忘了，你们日本国也是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签约国，你是一名职业军人，你应该约束你的部下，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0: 団長さん、もしあなたがここの管理員なら、こんなことが起きたら、あなたはどうする？
1: 杜团长，太君问，如果你是管理人员，发生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
2: 我会查清楚。如果他违反了，我会警告他；如果他再违反，我会关他的禁闭，让他反省；如果他再犯罪，我会把他交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小岛先生，请你尊重我们的感受。
0: 団長さん、あなたの方法は俺には使えない。俺の方法だ。

0: 돌이가 오르는 거.
1: 어, 강의!
2: 团长，你这情报多没有道理可讲！
1: 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野蛮的部队？
3: 团长，咱们先回吧。
1: 大山，去把赵长江的尸体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安葬。
3: 小规则有规定，尸体由他们处理。
1: 他们怎么处理？他们把人拉出去喂狗！
3: 总得给死者一点尊严吧。
2: 可是
3: 什么？你怕了？
4: 我不怕。
0: 先生，请允许我们自己安葬赵长江。
5: 不行。
0: 如果连这个条件都不答应，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战俘劳工
6: 宣誓。
7: いいだろ。いつまで耐えれるか見せてもらおう。連れてけ。
8: 下がれ。
9: 下がれ。
8: 後ろだ。
9: 後ろ。
8: 下がれ。
10: 下がれ。
8: 下がれ。おい。
10: 下がれ。
8: 下がれ。
10: 下がれ。
5: 行け。
7: あれも
8: 帰れ。帰れ。来い。来
5: い。来い。行け。

0: 来来来，进来进来。
1: 这是谁住的？
0: 咋的呀？这间算最好的，
2: 赶紧买个行李，放下啊，跟我去登记。
1: 不行，这不是人住的地方。何老板，你就让我回去吧。
2: 你甭给我扯这没用的，这事我做不了主。
0: 要不你跟皇军说去，
1: 说去说去。哎。

0: 就是死。
1: 对啊，还是这位兄弟明白事理，
2: 认命吧。
3: 于老娘，你可甭老瞎说。
4: 何老六，我怎么瞎说了？鬼子来的时候，我说咱散伙吧，可你就是不听，不认头，还舍不得。结果怎么样？一百多号兄弟呀，到如今就剩我一个了。想起来呀，我就难过，太惨了。
5: 走了走了，不等你没饭吃。
6: 我不干，我要走，我要回家。
1: 王他妞，我明着跟你说吧，留下来是死，要走也是死。留下来死的慢点，要走啊就死在眼前，你自己掂量着办。
6: 怪不得村里人都说你是黑心王八蛋，你就是。
1: 骂吧，骂吧，那我也得活着呀。
0: 兄弟，稳住神儿，活就有活的法儿。
6: 还能有啥法呀？只能在这里跟他们一样了，在这里等死吧。
1: 等等等等，别哭了，跟我登记去吧。

0: おいお前、何見てるんだ、死にたいのか。
1: 还算人呢？
2: 不是，你到这儿还以为自己是人呢？
0: 走走走走走。
1: 哎，何老六，你这哪有煤啊？啊，
2: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该问的甭问，怎么落爪就忘了呢？
3: 哎，怎么没人呢？这个，
2: 这杜团长是不是又出去闹事去了？

0: 闭完眼，出力。用来来来，出力！来来来，兄弟，出力！哎呦，来来来来，出力！
1: 杜团长，咋了？不干活了？
2: 何老六，是日本人叫你来的吧？
1: 哎呦，不愧是国军的团长，一猜一个准儿，是小岛探局长我来的。他说，只要大家出工干活，今天的事啊，就当没发生。
2: 什么叫没发生？赵长江被他一枪打死了，现在连尸体都要不回来，这叫没发生？
1: 这也不能全赖人小岛探军啊。赵长江要不偷拿……
2: 赵长江是违反了鬼子的规定，但是罪不该死吧？日本鬼子公然蔑视日内瓦战俘公约，这是不可容忍的。
1: 哎呦喂，杜团长，你可别老认这死理儿啊！这咱们不是在人手里边攥着吗？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2: 你可以低头，我们是堂堂的国军，我们誓死不低头。
1: 你是弟兄们，都劝劝杜团长吧，别这么犯酿，到时候吃亏倒霉的。

0: 啊！六，你别费口舌了，你去跟教导说，只要把赵长江的尸体给我们，让我们安葬。还有，以后不发生类似的情形，我们就复工。
1: 不是，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0: 你要是为难，那你就别说。反正我们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不达目的，绝不妥协。
1: 好，我去说。可是以后会咋样，我可不管。哎。

0: 本当にそう言ったのか？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是杜团长啊，不，杜兰青不识好歹，看来他是铁了心了。太君，要我看，一个丑尸首给了他们就算了，让他们
0: 报案。
2: 啊不，我胡说，我胡说八道。
0: 全员表に引きずり出せ、追尽させてやる。
1: 把他们赶到操场，饿死他们。
2: 太君，三二户不是要赶到年底前完工吗？这要都饿死他们，那谁来干活啊？
0: 母さん、明日町に行って働く者を集めろ。
1: 你明天到镇上，多找几个劳工。
2: 太君，这眼下壮劳力越来越少，不好招啊！上回我出去四天，总共才招回13个人，就连我那亲戚，我都给糊弄进来了。
0: 报告，
2: 是是，我局长，我明天就去。

0: 哎，那是干啥的？
1: 快跑！那是啥人呢？找死的人！
0: 啥？
1: 找死的人！赶紧回去，走走走。

0: 这一天两顿，一顿就一个窝头，这也不够吃啊，是不是？
1: 有能耐你找太君说去，别跟咱这瞎叨叨，没用。

0: 这什么人不吃不喝的，
1: 都是国军战俘。
0: 昨天他们有个兄弟被鬼子给杀了，他们想把尸体要回来，鬼子说什么也不给，他们就给鬼子拧上了。

0: 你也睡不着，你也睡不着。嗯，我在想金龙大哥。是啊，他是咱俩这辈子也还不清金龙兄弟的债啊。多少日本鬼，能还一些是一些。 咱们这也得让金龙兄弟合上眼，我琢磨着，要想法把那伙战俘给拉过来就好。我也这么想的。
1: 小培，团长，小培不行了，小培，小培，小培，小培，小培，小培，团长，你给咱丢脸，好样的，好样的，兄弟，
2: 团长。
1: 送回老家，藏车送你赴家庄。哎，我兄弟，我答应你，我要亲自把你送回来。

有些弟兄对咱们闹绝食不理解，觉得咱是自找苦事、自找麻烦。可是咱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小培能够回到他的老家。小培死了，他是为咱死的，他是让咱们明白，活得要有价值，死得要有尊严。他是告诉我们，我们深深不是苟且偷生的狗。

0: 団長さん、君の勝ちだ。約束を果たそう。
1: 杜团长，太君说了，他答应你的条件。
0: 以後君たちの死体は君たちで処理したまえ。
1: 以后你们的尸体由你们自己处理。
2: 以后再处罚我们的人，要征得我们的同意。

0: それは約束に泣いておけんだ。
1: 。
0: いいだろう。
2: 太君同意了。
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4: 兄弟们，咱们也能打胜仗。
5: 当心啊，甭砸了我的手。
6: 放心吧，我的心里边有数。
5: 是。你说，你跟鬼子干活，怎么这么使劲？

0: 立立，向左转。
1: 第一组先上，第二组原地休息。
2: 是。
3: 哎，兄弟，你们这干啥的？这是？
1: 我们这是
4: 兄弟，
5: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3: 我没打扰他，我就跟他说句话。
5: 大山子，那边走。
3: 哎，季总，我这身上没臭味吧？
6: 没，
3: 我没得麻风病嘛。
7: 哎，干嘛这么不待见我？见着我就躲。
5: 大哥，老哥，我们现在虽然是战俘，但还是国军，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整体，请你谅解。
3: 哎，是国军当战俘了还？
5: 大哥，回来干活吧。
3: 你瞧瞧那德行。

0: 别瞎琢磨，还是琢磨着，咱把贺老六赶紧拉过来吧。哟，好些天都没见了。
1: 蒸骆驼，烤全驴，估摸着你们这儿也没有。我这辈子才吃过两回，蒸骆驼，哟，那得多大的笼，多大的屉啊！
0: 你傻呀？
1: 就不兴切成小块儿蒸？
0: 嘿，
1: 你瞅瞅我这脑子，让驴踢了吧？对呀，这骆驼切成肉丁，蒸出来不还是骆驼吗？哎，那烤全驴是不是像烤全羊一样，用串穿起来烤？
0: 哼，还挺聪明啊！今儿啊，我有事儿，你先给我来份赵火烧，啊不，来两碗赵火烧，啊？
1: 哎，得嘞。哎，您就不点点什么别的小菜？
0: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事，我有急事，去去去，赶紧的。

0: 老板都喜欢坐着棚子车到处显摆，你得瞅瞅他，
1: 给他炒俩鸡腿，白送。
0: 是啥？队长，那鸡腿剩的不多了，要不然送个拍黄瓜吧。
1: 你胡闹是不是？
0: 哦不，快去！
1: 哎，成天没个正经啊你。
2: 大葱炒鸡子儿。
1: 哎，
0: 哎呦，
3: 是端错了吧？
4: 没端错，这是我们掌柜的白送的。
3: 白送的，行，我领情，领情。嗯，
5: 哎，兄弟，这么好的菜，哪儿整二两啊？
3: 嗯，有啥好酒啊？
0: 好酒我们这儿有的是啊。可就不知道您是自己买啊，还是等着白送啊？
3: 没，你啥意思？
0: 哎，我的意思是，您要是自己买呢，我们这儿有老白干、二锅头；您要是等着白送，我们这儿有枣杠子、蜀干烧。
3: 嘿，不是，你这咋说话呢？
6: 哎，贺老板，哎，您看这是啥？
3: 嘿，掌柜的，你那个姓啥来着？
6: 吴。
3: 吴掌柜的，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一起吃。
6: 哎呀，这一回生二回熟，贺老板也算是常客了啊。来来来，我敬您一盅。嗯，
3: 这喝酒啊，不能大口碗前灌，你得品。这品那可有讲究，不能这。
6: 哎呀，何老板喝酒有讲究，有讲究。这次来又是找劳工呗？
3: 是啊，没法子，我这煤窑大，用人多，找不行。哎
6: 呦，那多大个煤窑啊，用得到那么多人啊？
3: 嘿，大了去了。跟你这么说，就光这劳工，就600来号，这还不算管劳工的。
6: 600多号？
3: 嗯。
6: 你这管劳工的多少人呢？
3: 一个中队。
6: 一个中队，嘿，何老板，感情这么多人全归您一个人管着？
3: 那是了，要不我现在忙得我连吃饭喝酒的功夫都没有。
6: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哎，何老板，这次您来啊，有件事还得求您。上次您来招劳工的时候，我那俩亲戚也去了，就奔你去了。您呢，多给照顾照顾啊。
3: 好说。那俩人是
6: 一个叫甄继宗，还一个贾大白，有印象吗？
3: 哦，这俩是你亲戚？
6: 嗯。
3: 我说乔怎么那么眼熟呢？指定是在你那饭馆里照过面。
6: 哎，上次您来的时候他俩也在，就他俩。
3: 哦，这就对上了。吴掌柜的，你放心啊，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放到我这儿了，只剩好了。
6: 好，好，好，哎呀，何老板，
3: 来来来来，
2: 照火烧两碗，嗯，
3: 晾着一碗，那碗给刘秃子端去。
6: 何老板，您认识那刘秃子？
3: 认识啊。嗨，太可怜了，流落到这一步。赶紧的给端去呀。
7: 哎，
6: 吃吃吃，我给您倒上。哎呀，
3: 没有了，
6: 来接着喝。
3: 导游，
8: 我他娘的是搬运官，我他娘的搬运官，我他娘的。
9: 哟，二位太君，哎，里边请，里边请。
8: 王八蛋，撑死你，噎死你！
7: 刘老板，贺老板送你的，
3: 真的。
0: 刘秃子，
8: 嗯，
0: 我瞅着你跟贺老板交情不浅呢。
5: 那是，想当年，日本人抢了他的煤窑，他找我去捉枪，我正给这个家伙使劲来着。他娘的，日本人！
0: 哎。两个太君刚进去，你可别让他们听见。
5: 听见怕啥？啥他娘的太君？

0: 你让我留意的那煤老板来了，
1: 是吗？
0: 啊，点啥菜了？
1: 啥菜呀？就点了两碗照火烧。
0: 哎，队长，你说他是煤老板吗？我瞅着不像啊，人家没。

0: 你听听这帮杂种的名儿啊，全养，肯定是狗养的，全养啊。井上，你闲着没事在井上转悠什么？就不怕出了下水淹死这个狗日的？酒井，井里那他娘都是水呀、啊，他咋就成了酒了？宫崎，光急公的母的他不急，有没有毛病？啊，还有小岛。小岛，他娘的，他只能小捣鼓，大的他捣鼓不了。王八蛋！
1: 哎，别瞎咧咧了，你倒是啥都不在乎了，可别把我们都搭进去。
0: 兄弟，我要不是为了照顾你生意，就刚才进去那俩找不着爹的小鬼子，没有一脚一个钟的踹死你！你不信，把他们叫出来，把他们叫出来！
1: 别说了，别说了，聊聊你跟贺老板的事儿。
0: 不是都说了吗？那小鬼子，呸！老潘家那小鬼子，他他妈不是人，是狗。这个日本狗抢了他的煤窑，他不甘心，他去找日本狗去讲理。要不是我，这老小子早让子弹给崩了。
1: 哎呦，照你这意思，你对贺老板还有恩呢？
0: 那是，恩大了。这大伙子就是他报恩呢。
1: 得了，你先吃着吧。
0: 多谢多谢。
2: 哎呀，贺老板吃好了。来来来，您吃。哎呦，太君，您吃着，您吃
3: 着。那什么，贺老板，先等会儿，还有点事儿啊。
2: 啊，行，
3: 等我会儿。
2: 不急不急啊。刘粗吧，
4: 嗯，
2: 饱了没？
4: 嗯，啥饱不饱的，不饥就行呗。
2: 我现在也落魄了啊，只能试试你这一碗照火烧啊，甭嫌弃啊。
4: 哎呀，说啥呢，这年头是个人就比日本狗强，他们狗都不如，应该叫他
0: 白眼狼。
2: 哎，刘兔子，你别瞎咧咧什么，你要不让日本鬼子听见，我告诉你，没你什么好。
4: 你瞅瞅我现在这个德行，好能好到哪儿去，赖又能赖到哪儿去。老六，我得劝你一句，甭跟鬼子干啊，落不了也好下场。你看，
2: 我不是舍不得我那煤窑吗？我心里不往下说了啊，您歇着啊，您歇着。
3: 谢了，你谢
2: 老板，来来，
3: 哟，刘队长，我俩说点事儿。这个两只烧鸡，酒，花生米。哎呀，
2: 这吃的还拿着，这
3: 这个一只您留着，那只呢给我那俩兄弟。
2: 没听说，一定带走，一定带走。
5: 许四儿，还上你家当狗呢？啊？弟兄们，甭去，去了就是个死。弟兄们，
3: 这是干啥去啊？

0: 们敢反抗皇军，统统死了死那里。
1: 报告长官，我们不敢反抗皇军，我们只要请求长官放了我们洪大队长。
2: 是。
0: 全部清空！我命令你，把你的部队带回去。
1: 长官，我们要和洪大队长一起回去。
0: 违抗命令，立刻枪毙！
1: 我们都是洪大队长多年的弟兄，大家伙心里不服，请长官放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伙见上一面，跟大家伙说几句话。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请长官让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说几句。
0: 报告。

0: 违抗命令，这就是杀场。
1: 来呀、啊，把我们都杀了吧！弟兄们，别怕，这么多年咱受日本人的气也受够了，咱都不如日本人的一条狗，今天咱就跟他们拼了！
2: 拼了！
3: 命都不要了，我何德何能受此错爱？但不值呀！
1: 大队长，
3: 十三，你不要再胡来了，赶快把弟兄们带回去，不能把命放到这儿。你们要好好的活着，挺起腰来，好好的活着。
1: 不行，弟兄们不能把你一人扔在这儿，跟我们回去。跟我们回去。

0: 兄弟，来，喝碗水。
1: 哪人？
2: 崇德，上本城。啊，
1: 你叫什么？
2: 李山。你呢？
1: 我叫贾大白，我那兄弟叫甄继宗。
0: 兄弟，我瞅明白了，你们这些人呐，好样的，爷们儿。
2: 其实咱们
3: 营长，注意纪律。

0: 这喝个水还搞什么纪律？这挺怪的，这个。
1: 快快快快快快快！
2: 鞠东，鞠东，啊！
1: 贺老六回来了。今天晚上啊，咱们两个就去找他。
2: 要是被鬼子发现咋办？
1: 咱们都进来这么多天了，整天除了搬石头就是搬石头，得赶紧想办法找他，把他给争取过来啊！
2: 他要是不听咱的咋办呢？
1: 我看这贺老六啊，就是心疼那个煤矿，咱们是帮他把煤矿给弄回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2: 他离咱住的有点远呢。

0: 你爱来啊，这深更半夜的。哎，
1: 就这么多好吃的啊，一个人吃独食。
0: 这皇军有规定，这劳工不让出来，只要让他们知道，那我也就玩完了。
2: 嗯，真香。我一闻呢，我就知道张记的卤煮鸡。
0: 甭饭讲，给我放下。
1: 手也不错，就拿坐着。
2: 嗯，好了。嗯，
0: 来，你们俩赶紧走，要不走我可把太君给招了。
2: 是啊，你是招啊，鬼子来了。我就说你把我们叫来的，啊，
0: 那甭全吃了，咱还得给我留点吧。
2: 贺老板，瞧你那德行，你像大财主。我听说过你贺老板过去请客啊，全村人都吃过流水席，都是你请的，是吧？
0: 那是那年景，咱有钱，大把的钱，把全村老百姓都召唤来，摆一街桶子，哎，敞开吃，放心的喝。我也这么讲，嘿，那，哎。咱们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
1: 嗯，来，就是啊，
2: 有钱有钱怎么着？今儿咱仨一块儿喝酒，来来
0: 行。我正愁没人陪我喝呢。
2: 对对对对，干了干了干了，好样的！
0: 哎，痛快。
2: 嗯，哟。
3: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4: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5: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5: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6: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5: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6: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3: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6: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3: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6: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

0: 机。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碘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碘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
3: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6: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3: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的。
6: 对对，
3: 是这样啊，
6: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如果

0: 之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0: 对，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出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
0: 关键很方便呀，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1: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免，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啊、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1: 是，
0: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0: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
1: 啊、
0: 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
0: 嗯，
4: 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
0: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
1: 嗯、
0: 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1: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

0: 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3: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4: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2: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2: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2: 对对对。啊、
1: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6: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6: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呦，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7: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

0: 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
1: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盲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盲囊检测的留存。其实在这个盲囊与盲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十七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终止，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16: 回去。想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间，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

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在省信访局接访并调研信访工作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1: 王宇波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扛牢排头兵责任，展现排头兵作为，全面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省各地开展多样科普宣传与守护活动，呵护珍稀动植物资源，守护生物多样性。
1: 南博会举办十多年来，系列招商活动促成了一批项目落地，其中有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我和南博为大家讲述。
0: 云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37.79万人，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2号，省委书记王宁来到省信访局接待信访群众并调研，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
2: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不断完善信访工作责任体系，把党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落细。王宁带头开展领导干部包案化解和接访下访，每年深入基层一线，现场接访群众，现场研究问题，推动一批信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此次接访，王宁现场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危桥重建、高速公路噪音污染等问题，详细了解群众诉求，逐一予以回应，同属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措施，要求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利益诉求，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深入排查化解类似问题。王宁还与来访群众拉家常，了解家庭生活、就业增收等情况，勉励大家辛勤工作、努力奋斗，用好党的好政策，多闯增收好路子，过上幸福好生活。他强调，领导干部要以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看待信访问题，把每一次接访下访当作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勇于直面问题，善于化解矛盾，多做雪中送炭的事，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接访前，王宁在省信访局查看智慧信访系统建设情况，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汇报，看望慰问一线信访干部职工，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信访工作新成效，要求持续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务实推进信访工作信息化，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王宁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多为群众解决一个问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就增加一分，多为群众办成一件实事，

0: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就增色一成。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信访问题积案整治，抓实接访下访工作，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人民情怀，用真心诚心做好信访工作，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党委政府的大事来办。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任接着一任抓，积极化解历史积案，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坚持源头治理，增强前瞻性、主动性，把工作做在平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处置在小。要讲求工作方法，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王宁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在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关心关爱信访干部，为信访部门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杨斌、胡大鹏、王正英、李俊杰，省直有关部门和曲靖市及富源、惠泽、失踪县负责同志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1: 5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定不移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重大政治责任，有力有效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全面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在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王宇波向科研人员详细了解研究成果，鼓励大家加强技术攻关，拓展应用场景，更好赋能生态环境治理。在省生态环境厅调研有关工作时，他强调要严格两县三区管控，毫不放松抓好高原湖泊保护治理，要推进智慧环保建设，健全群众投诉举报全收集、全处理、全答复机制，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和满意度。王宇波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十四五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五五新征程上，要更加深刻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久久为功，抓好环境这件民生和发展大事，真正对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负好责。要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对标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由点及面，系统施治，全面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提升省级督查工作质效，以整改补短板促提升。要科学精准抓好污染防治攻坚、生态保护修复和风险防范化解，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坚定落实双碳战略，放大生态比较优势，加快产业绿色转型，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王宇波要求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总书记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重要要求，砥砺奋发进取的斗志和状态，为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做出更大贡献。王显刚参加调研。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云南各地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多样科普宣传与守护活动，呵护珍惜动植物资源，守护生物多样性，持续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今天由省林草局、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西南林业大学等部门联合主办的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守护高黎贡山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发布了高黎贡山珍稀濒危兽类、高黎贡山珍稀濒危鸟类等5部专著。这套生物多样性丛书首次全面记录了高黎贡山1245种脊椎动物以及常见的500种农林昆虫家底，是目前高黎贡山区域最系统、最权威的成果集成。

0: 也不得不让我感叹，我们高黎贡山，生物的多样性是如此的丰富。平时也要更加的注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1: 2021年，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正式启动，2022年被列入国家公园布局方案，成为全国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2024年10月，云南、西藏两省区人民政府联合报送国家林草局，提出创建申请。
2: 目前，我们正按照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公园法，有序推进保护能力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等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为国家公园的创建打牢基础，坚决守护好高黎贡山的绿水青山。
1: 在红河河口，云南省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暨中越云南老街跨境生物多样性协作交流活动，展示了滇越边境生态保护的丰硕成果。双方共同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倡议书，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安全。昭通巧佳一堂生动鲜活的野外沉浸式生态课堂走进校园，科研人员细致讲解全球独有极小种群珍稀植物巧佳五针松的保护知识。西双版纳州勐腊县通过专题讲座、趣味互动、实景自然体验等多样形式，提升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3: 通过常态化科普教育，让生态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共同守护好勐腊得天独厚的雨林生态屏障。
1: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云南持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亚洲橡树量稳步增长，普洱、景东无量山、哀牢山、西黑关长臂猿、印支灰叶猴种群数量大幅回升，丽江拉市海鸟类达389种，占全国鸟类的27%，玉溪江川星云湖大头里星云白鱼成功人工繁殖回归自然水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如今云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全民共治生态保护格局加速成型，我国西南安全生态屏障持续筑牢。
4: 5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月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强化人选提名推荐领导把关，发挥党组织主导作用，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严格组织程序，做好考察审查，把好县乡人大代表的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着眼15、55时期各地发展需要，选优配强县乡领导班子，增强整体功能。要严明换届纪律，坚决查处选举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选举方向政治正确，选举过程体现民主，选举程序合法合规。要认真研究换届选举面临的形势要求，把握法律新规定、政策新要求、实践新情况，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要坚持严实标准，做好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依法组织选民投票，加强代表资格审查，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州市县市区，会议期间还开展了换届选举业务培训。李志明出席会议。5月21号，以第10届丝绸之路博览会为纽带，丝路融通云享机遇重点产业招商恳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恳谈会以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为主题，邀请40余家知名企业参会。云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出席会议并作推介，详细介绍云南区位、资源、生态、气候等优势，诚邀企业家们把云南

安作为施展才华的舞台，成就事业的沃土，把更多项目落户云南，关键产业链条布局云南。云南省将始终把广大企业家当作发展的最好合伙人，当

0: 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秦商企业家高度看好云南资源禀赋、政策红利、延边区位与市场空间，将持续聚焦文旅康养、绿色建筑、生态农业等领域深化对接，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云南，助力滇陕产业协同发展。
1: 我们是做低空经济的，上次也去云南看了，云南有非常好的这种应用场景，我们也有这个意愿到云南会落地一些相关的生产制造基地。
2: 银发群体对康养旅居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最向往的地方是云南。我觉得云南呢都具备这非常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我们希望下一步在云南有投资，有我们的分点，有我们的基地，能让更多的人大批量的到云南去感受云南的生活。
0: 5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哲学社会科学这把思想钥匙，勤学善思，探寻规律，总结经验。要立足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法定职能，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云南人大特色的研究成果，以理论研究成果赋能履职能力提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人大职能，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宗国英、杨亚林、李志明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
3: 南博会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十多年来，南博会上的系列招商活动促成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南博为媒，共享发展机遇，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一起来听听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的讲述。
4: 我是曲云辉，在云南省投资促进部门工作。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作为本届南博会重头戏的招商推介大会和各类招商活动，如何更好展现云南的产业比较优势，办出新意，办得更有成效，这段时间我和同事们一直在深入探讨。
5: 所以客商邀请方面呢，不是重数量，而是重质量。
4: 每届南博会，云南省投资促进局都会牵头联动全省16个州市，精心组织举办各类产业招商活动，逐渐形成一加 N 的精准招商系列活动，也就是有一场高规格的招商大会， N 场聚焦绿色制造、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数字经济、高原特色农业、文旅产业等不同主题的产业专题投资对接洽谈会。很多国内外客商从这些活动中了解云南，关注云南，发现了合作的商机。这里是位于滇中新区的云南冷萃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咖啡从初加工到深加工全产业链所有环节的全部技术，落地云南短短6年，却已经在业界拥有不小的名气。
6: 在这儿这个生产经营状况怎么样呢？
7: 得益于滇中新区政府的支持和营商环境的向好，那从成立到现在，每一年的产能都会在前一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6: 那像后续如果说你们遇到了任何的困难，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投资促进部门呢会全力的帮你们协调解决你们企业的问题。
4: 每届南博会都是投资合作的交汇，以商招商的盛会，投资云南系列招商活动促成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看着农夫山泉茶产业项目到东航昆明长水机场基地扩建等等项目，从签约到落地，这就是最直观的发展答卷。
6: 一个招商项目从线索到资源对接协调配置到签约落地，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卡顿都要反复沟通协调，解决企业诉求。我们就是要让企业投资的放心，落地的安心，发展的顺心。
4: 云南是资源大省，绿电充沛，矿产丰富，更是茶叶、咖啡、果蔬等最优质资源走向高价值产业链的场景宝地。

0: 云南还是我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正在推进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中老铁路、数据出口等等国际通道将中国与周边25亿人口的大市场密切融通，这就是我们招商引资的底气。第十届南博会，我们将全面展示云南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邀请已落地的企业代表分享投资体验与合作愿景，促成一批招商项目在大会集中签约。我们还将全程采用现场直播加直播招商等方式，面向国内外实施传播云南产业发展态势、比较优势和投资机会，向全球发出投资云南的诚挚邀约。因为工作调动，几年前我从沿海来到昆明，最大的感触是昆明的城市发展现代化程度早已今非昔比，一杯小粒咖啡就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多彩的文化和惬意的生活让我觉得这里不仅宜居，更充满了进取的活力。我喜欢云南，推介云南，也诚挚邀请大家这个夏天一起来赴南博之约。
1: 5月21号，省外办、临沧市政府在昆明共同举办外国驻昆领团国际茶日联谊活动，期待与各国深化茶文化交流、茶产品贸易、茶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副省长徐浩出席活动并致辞，七国驻昆总领事等约80人参加活动。
2: 5月21号，教育部发布公示，全国拟新增34所本科高等学校，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入选，填补了云南交通类本科职业教育的空白。至此，云南公办本科高校达到28所。
1: 云南省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全省教育和招考系统正平稳有序推进组考工作。云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37.79万人，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目前，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统考等4项高考专项考试已安全平稳顺利完成，命题制卷、考务组织等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今年将进一步严密组织命题制卷，严格落实考务规定，全面增强听力考试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考试综合保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计划于6月底至7月初组织网上填报志愿。5月23号16:30，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将展开第14轮争夺，丽江迎战红河，文山对阵临沧，楚雄遇上德宏，普洱交手迪庆，怒江挑战大理，曲靖对阵昭通，西双版纳对决宝山，焦点之战玉溪客场挑战昆明备受瞩目。目前昆明队积30分，位列积分榜次席，玉溪队以27分紧随其后排名第4，两队分差仅3分，此役的胜负将直接影响积分榜前4排位格局。昆明队近期备战十分充分，是要用一场胜利捍卫主场荣耀。玉溪队也在全力调整状态，力争从昆明队身上拿走3分。8场精彩对决，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全方位呈现，敬请关注。5月21号，全省首个数字产业工人孵化中心在昆明市晋宁区启用。中心由晋宁区总工会与小红书云南服务商共建，集直播、场地、专业设备、技能培训、创业辅导于一体，重点围绕花卉绿植、大健康、文旅产业开展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培训，为产业工人、创业青年、新农人提供一站式电商技能培训与创业孵化等服务。
3: 近日，共青团云南省委举办云南省第2届青年实干家计划走基层迪庆行活动，来自云南大学等5所高校的青年实干家分别到香格里拉职业学院、迪庆州藏医院、州畜牧兽医研究院等地开展就业引航讲座、健康科普、产业技术需求对接和义诊等服务。彩云之南，万物共生，云南是名副其实的自然生命宝库。
2: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青山碧水，共享丰饶生态之美。

0: 诗与山水，归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日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继续在我省铺展蔓延，巧家更是以38.9度的高温成为全省最热的地方，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计今晚到明天，滇东北、滇西和滇南普遍会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中，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南部、西双版纳西部、红河西南部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后天全省的雨水明显缩减，怒江北部德宏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北部、迪庆西部、怒江南部、宝山临沧、普洱西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图上黄色和橙色区域要重点防范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来看据预报，
2: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7到29摄氏度；楚雄阴，20到29度；玉溪阴，19到29度；曲靖阴，18到30度；大理阴，16到24度；昭通阵雨，18到31度；蒙自小雨，22到31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7到26度；文山阴，21到31度；临沧小雨，17到25度；芒市小雨，21到28度；丽江阴，16到28度；香格里拉阴，7到20度；卤水小雨，21到29度；昆明晴，17到29摄氏度。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

0: 环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大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大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15/5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

0: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

0: 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2: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1: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3: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1: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4: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1: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5: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1: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6: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1个易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1: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

0: 场，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八成，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向中国人民发动了野蛮的武装侵略。华北日军兵分三路，采取两翼前置、中央。

破的战略，分别沿京浦铁路、平汉铁路和平绥铁路大举进犯，一时间中原大地狼烟四起，人民颠沛流离。面对日军强大的武力，金绥军浴血苦战，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0: 来来来，走走走。
1: 老条。
2: 八万，
3: 老大，
0: 少爷，别再和老爷斗气了。你还回盐行偷了你金刚，回来当经理啊？再说呢，出川打国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4: 闭嘴！国难当头，哪个军人不该舍命报国？一旦当了亡国奴，那再大的家业也是瓦砾一堆。再说了，老子死不了。
5: 少爷，你可是喝过洋墨水？
4: 少啰嗦了，快走。
6: 你不打，
7: 你
8: 打
7: 对
8: 面
7: 好
2: 吗？哎，八万，
9: 你用我不就算了，老大你也说。
0: 给钱给钱，
8: 日本人打进了山西，在固镇杀死了2000多人，为了抗日你们就捐点
10: 吧。你快滚开，日本杀人关我什么事儿？
11: 屁话，
0: 你狗的是不是中国人呢？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撕烂你的嘴。
10: 小成本，嘿，你这个人
12: 马上出来打人了。
13: 老大耍了，
12: 国庆了，坐下坐下，
10: 当兵又怎么样？
12: 哎，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0: 再说
12: 算了算了，
4: 我上了，走吧。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0: 那坐。
0: 别找别找了，自个儿出去买份抄手吃吧。
14: 谢谢长官，谢谢军爷。
10: 哎呀，快走快走。你傻猪傻猪嘛，你那个把那个布袋袋捆在那个上面喽。
4: 哎呀，爬爬爬，日本鬼子头上戴的就这玩意儿，老子今天要拿这头猪练练手，老子也要练练自己的胆儿。这不是马上要上战场打过仗了吗？最好让鬼子学战学场。
10: 这我问你一句，你们要是打仗打了几个脑壳呀？
15: 哪儿会下猪嘛，那个猪都打不得。
4: 安全
10: 形成了一个阵势，是不是？哪里敢不敢上嘛？你看，你看，你看，抬头，你能上吗？我天！
11: 看戏的看你咋破的，
14: 袁绍皇儿，你一定要给他做主啊！你那个兄弟噻，他太不像我了，他出去跟没完的打架。
10: 你们不要听他龟儿乱球说，老子啥子都没干，就是摆了哈龙门阵。他龟儿就是个爱吃醋。哎呀，你们看，你们看，他长那么胖，装的全是醋。
11: 老子马上就会美美的收拾他，你信不信？啊，你可别后悔啊！
14: 我不得后悔，你咋个整他都要得。
11: 有刀吗？
16: 拿刀来，
4: 老大，
11: 把少将裤子给扒了。哎哎哎哎少将，你也给我听着，下回你再管不裤裆的话。

0: 老子非得把你给割了。
1: 老大你放心，我这下回，我这下回。
0: 好好好好，三子看戏看戏，走吧。
1: 哎，赶快走赶快走，你把老子箱子摆了丢进。

0: 面不好吃呢。
1: 走吧，走着
2: 我呢。爬回去，爬回去。
3: 完了，再敢笑了，
2: 你再笑他了你。
4: 大哥，你真够商量。哎
2: 呀，老师读报纸了。日本鬼子杀进山西，固镇惨案杀我同胞2000多人，2000多人哦。
5: 狗日小鬼子！
6: 咦，你的光

0: 舅舅，你怎么来了？混账东西！怎么了？你看看你这个熊样，国难当头，你却跑到这来杀猪玩，你简直是荒唐，混蛋！哎呦，
1: 别生气，别生气，我这不是要上前线打国仗了吗？让他助助兴，逗逗乐呗。
0: 打国仗？ 谁批准你打国仗的？
1: 不是教导队的吗？这教导队一毕业，我还不得去前线呢。你恐怕没这个资格吧？怎么会没资格呢？我可是高材生呢，官升三级当副营长，我没资格，谁有资格？
0: 你太自信了。
1: 哎，
0: 您的事儿。
1: 好，你可是把大话吹出来了啊！要是万一当不了怎么办？
0: 还没万一。 行，哎，你不是喜欢打赌吗？啊？怎么，你要跟我赌什么？
1: 好好看看，正宗的德国造，啊，你要是真的当了官，老子就把这个玩意儿送给你，
0: 怎么样？
1: 说好说话。
0: 可你要是生不了怎么办？啊？说。
1: 生不了。
0: 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好，咱说定了。要是生不了，你就乖乖的给我回家去，
0: 怎么都行。
1: 说定了。
0: 您说定了。

0: 们鼓动赤化川军士官，企图破坏蒋总台的川康整军大计。张峰命令我们在川军出川抗战之前，一定将其破获。
1: 处长，我看即日就可以跟踪梅越军，一旦发现川中士官有与其接头的，就以共党嫌疑缉拿，再往下顺藤摸瓜，川军内部共党分子定会一网打尽。
0: 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形势非常敏感，一切行动要谨慎行事。

1: 部队要开拔了，咱俩分手吧。可是我们马上举行婚礼了。切！
0: 我跟我父亲都闹翻了，我们都断绝父子关系了，他把我们的结婚新房都给烧了，还结什么婚？哼！
1: 我跟你父亲不一样。
0: 你出川抗战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你放心吧，我们岳军福大命大，是不会当寡妇的。嗯。
1: 李德明，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当初我根本就没有看上你这个底儿郎当少爷，要不是你天天写情书给我，我能跟你在一起吗？哼，
2: 你看，暴露真面目了吧？啊！
0: 这才是你真实想法，
2: 不是？那既然这样，你当初为什么跟我好啊？啊！哦，我明白了，是因为我们家有钱，跟着我可以当阔太太，对不对？
0: 你怎么变得那么庸俗呢？
2: 我就这样，怎么着了吧？那你干嘛要死乞白赖跟着我好啊？咱们分手不就完了吗？
0: 你不用变着法子惹我生气，我根本就不生气。
2: 这我没跟你时间解释，你给我听着，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在我走之前，不许给我写信，不许给我舅舅打电话。

0: 不许动。
1: 别动。
2: 玉姐，他们是什么人？这是要干什么？
3: 锄奸队。
2: 玉姐，你可要看清楚了，我可是梅月君啊。
3: 抓的就是你梅月君。
2: 我们是生死与共的同志。
3: 我问你，潘大林他是怎么被捕的？
2: 他被捕了？什么时候？
3: 潘大林一向与你单线联系，他的行踪你最清楚。
2: 我真的不知道，前些天党组织策划成都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活动的时候，我跟他在少城公园见过一面，从此跟潘同志再无任何联系啊。
3: 你被组织隔离审查了。
2: 为什么呀？
3: 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0: 此人叫李德明，是45军158师38旅教导处受训学员，他与共党分子梅月军是一人关系。
4: 这可是我们的意外收获呀。
0: 李德明学历高深，家庭富裕，却非要钻入军营，其中必有共党指使，疑点重重。
4: 凡李德明此类与共党分子有密切的接触者，一个也不能放过。
0: 共党分子梅月军可以收网了，到时候逼出他的口供，李德明的共党嫌疑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4: 小心行事。
2: 李德明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我是党的人，而且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把党的秘密向他透露过半个字。
3: 你的情况等组织上调查清楚再说，请马上交出你原那边的联络方式。
5: 同学们，接上峰的紧急命令，教导队首期受训学习即刻提前结业，我们按考核成绩发放委任状，成绩前三甲的破格提升为副营长。下面

0: 我宣布一下，龙生为副营长的学员名单。王天良，
1: 走，
2: 走。
0: 陆浩，
3: 到。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徐教官，你是不是搞错了啊？我可是头名状元呢。
4: 对不起，德明同学，没有你的我赢状。
5: 你还想要个一官半职？我给你个大嘴！
1: 打死打，打死我也不走。哼，把我逼急了，我六亲不认。
5: 你还敢威胁老子？
1: 都是你逼的。你少废话！
5: 今天你给老子走也得走，你不走也得走。
1: 我是真没看出来你这么狠心呐、啊！原本以为你这个舅舅能够支持我，没想到比谁都狠。你这叫釜底抽薪，你知道吧？反正我不管。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我就赖你们走了。
6: 好，我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交出联络工作。嗯，我与川军党组织联络处接头的地点是德胜楼茶庄，暗号是我要买红茶。对方说要多少，我回答有多少要多少。
7: 联络人是谁？
6: 38旅教导员邢教官。
7: 接着说。
6: 还有一份从邢教官那里得到的秘密名单，还没有来得及上交党组织。
7: 什么名单？
6: 是川军党组织新进从各师旅发展来的入党者名单。
7: 把名单也交出来吧。
6: 我带你们去取吧。
8: 玉姐，玉姐，不好了，几个黑狗暗哨把院子给围了。
7: 怎么会？我们刚才启用的联络地点这么快就暴露了，是你？
9: 不是，玉姐，真的不是我。
7: 老黄、小宝，你们带着他从后面撤退。小唐，你跟我去掩护。
9: 不，我来掩护。
7: 收了他的枪，带他走。
1: 哎，走走。
9: 玉姐，

0: 省党部侦缉处，你是？
1: 我是45军司令部，追查本部的共党分子，我们会大力配合。先向你出报告，李德明已被撤销军职了，只等回38旅报到后，正式宣布开除军籍。完毕。
0: 好消息，李德明被开除军籍了，立刻抓捕。
2: 集权啊，脱下军装打破脚回家吧，以后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就算你亲舅舅求你，我有私心，我疼你还不行吗？
3: 你可真是个伪君子啊。啊！
2: 我实话告诉你，你被开除军籍了，知道吗？这是军部的通令，你自己看。看清楚了吧？这是目前刚收到的军部通令，川军圈入了共党分子，你已经被军部列入共党嫌疑，要加以清除，你知道吗？
3: 我，你说，是不是又是你搞的什么鬼圈套？
2: 你胡说八道！你怎么回事？老子还想问清楚呢。就你这个整天满口的赤色言论，定你个共党嫌疑，一点不冤枉你。哼，就凭你这样，还想出川作战，做你的大头目去吧你！你干什么？

0: 老子到军部去申辩去，你别在营火烧身了。别动！你们干嘛呢？我们是省党部党务内务调查科的，你别逮捕了。
1: 哼！
0: 你们可真抬举老子呀！老子是共党，少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军务在身，没时间跟你们磨牙。
1: 别动！
0: 出言不逊，只会增加你的罪责。你别以为国共两党政党合作，两码事儿。侦破川军内部共党是江总裁的命令。雷连长，你马上派人护送所有的特务，没我的命令，绝不许省党部那几个黑猴子离开军医办公。
2: 是。
0: 老子是军人，即便老子是共党，也轮不上你们这帮过了界的蛤蟆张牙舞爪。
2: 撒手！
0: 不要狂妄！
2: 带走！
0: 走，撒手！别耽误老子还出城抗日呢！走，
3: 走，
4: 站着！
3: 我说站着，让开，给我让开！
4: 我要看老子们的枪答不答应你。好，那个长官。
0: 请问别惹出什么事端？我们是省党部的，到贵团执行公务，我们来缉拿共党疑犯。老子不识字儿，你敢无礼，小心老子到军部去控告你。
4: 没用，我们都听林团长的，林团长不发话，你们谁也甭想过这个坎儿。
0: 要不你们先尝尝老子的金蛋子。
5: 我去找你们团长交涉。
6: 老子在这儿呢。
4: 林团长，我正找你呢。现在
5: 想起老子来了，啊？哼，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这什么地方？到老子的地盘上来抓人，是不是也跟老子商量商量啊？
4: 长官，息怒息怒，此人已经被开除军籍，跟贵团没关系。之前呢，我们跟军部已经通告过了。
5: 谁告诉你，此人被开除军籍了？
4: 这是军部给省党部的通令。放屁！我们军长刚刚给我打完电话，告诉我此人的军籍已经恢复了。你们要是还敢抓人，我就以破坏军人抗战的名义扣押你们。长官，李德明是你外甥，我们都知道，我也奉劝你一句：包庇共党一犯可是要吃苦头的，你小心和你外甥一起坐大牢。哈哈哈哈哈哈！
7: 弟兄们，还都愣着干什么？送客！滚！他们是省党部的，
8: 什么党部的？
7: 滚！党部的！来，
8: 李宝仁，
7: 你等着，来到军部去控告你。
8: 你这是胆大包天，你找死！你这不是我枪口上撞吗？
7: 在你看来，你那上面写着哪一句不是至理名言的？
8: 赶紧把这些要命的玩意统统给老子烧掉！
9: 这么说您答应我了，我答应什么了？我答应个屁用啊！你以为军医是麻烦啊？想进就想出就出啊！哎呀，
8: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没您这个大团长在后边兜着，那我还不是死路一条啊？您跟司令有交情，跟我劝劝，说说呗。
9: 中华广播电台现在播报新闻：我八路军幺幺五师受国民政府军委会之命。
10: 以本日由三，这群烂球把这简直无法无天，人没抓着，还险些被扣押，我们几个还背着拳脚。这件事儿你可要到上面去告他们了。
11: 知道了，川军司令部来电告知，李德明已经恢复军籍，被他救救，用人头担保，到独立团了。
10: 出尔反尔，这么存心整我们吗？

0: 杨文，你说我挣够了30个大洋，你就嫁给我，白花花的银子都在这个地方，30个大洋一个都不少。杨文，你就嫁给我吧。
1: 你为什么退伍不当兵了？部队嫌你老了，扛不动枪了。那是要打仗了，你怕死？
0: 我，杨文，我就是想娶你，守着你过一辈子。杨文，
1: 30个大洋不够。要想娶我，你就再拿10个大洋来。

0: 你过来凑什么热闹啊？
1: 哎，我要当兵啊！
0: 家里同意？哎，
1: 白领拜托大人，家里肯定同意。
0: 谁说去大米是白领的？领大米是要当兵的。
1: 哎，是我知道，当兵的就是当军爷，发军饷还发大米，我肯定同意。哎，走，机长。
2: 叫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你还问我？
0: 我是问你大名。
1: 我姓蒋。
2: 蒋胖娃。
3: 多大了？
1: 十六。
3: 行，
0: 拿着这个去下边领大米，明天的时候早学堂操场集合，别忘了啊！
1: 啊，知道了。
4: 哎，长官，我问一下呢，以前退了伍的军人能不能重新当兵呢？
0: 条例规定，退伍的老兵想回部队必须重新入伍。
4: 重新入伍。
0: 下一个。
4: 我登记。我登记，我登记。
2: 姓名啊？
4: 孟光德。
5: 啊，勇士们，
1: 他们为啥这么火急火燎的？
5: 我在这里欢送你们离家。
4: 不要生气嘛。
1: 那么快干嘛呀？我还想穿着军服回家养花养花呢。
5: 迎接你们凯旋回家。哎，
1: 你看。真的好甜呀！
6: 你必须给我官职。小子太不知足，能够恢复你的军籍，捡一条小命就烧高香了，还想要官，你门儿都没有！
7: 哎呀，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6: 别废话，就跟着老子。
7: 不行，必须主官。
6: 你还没完了你，这由不得你。
7: 哎呀，舅舅。

0: 这不可能！
1: 此次围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你出卖了组织，二是敌人追捕你。我梅月军发誓都不会出卖组织。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4: 加油！
2: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6: 少爷，不能紧张，我来当经理吧。
7: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8: 谢谢大排长。
9: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7: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0: 血战到底，
7: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

0: 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碰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此次围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你出卖了组织，二是敌人追捕你。
1: 我梅月军发誓都不会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潘大林的被捕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关于隐瞒组织跟国军军官谈恋爱的事情，我
2: 相信组织会把这一切调查清楚的，这也是完成小雨同志的遗愿。
1: 那如果一直没有调查结果的话，我就要被关在这儿一辈子吗？
2: 可以告诉你，被组织审查的不是你一个人，我们中间出了内鬼，每个人都是被怀疑者，包括小雨同志在内。
3: 营长我就不要了，搞个连长就可以。
4: 你别得寸进尺啊！
3: 这连长，行了，连长我也不要了，排长总该可以吧？
4: 等在战场上立了战功，还愁当不上连长营长啊？
3: 哎呦，行了行了，快点快点啊！哪个排？

0: 孙和。
1: 都到了吧，按老规矩办，每逢出征开战三件事，拜关公，留遗言，剃头发。一会儿等四叔先生和剃头匠一到，今儿下午先把这后面两件事情给办了。都看见了吧，这都是弟兄们平常孝敬老子的，今天物归原主。有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出川容易回川难，你们给我记着，这些钱你们要把它寄回老家去，谁要敢用来吃喝嫖赌，老子非得活剥了他。
2: 人都招呼到了，快点快点。
1: 老子们手下的兵都是睁眼瞎，各位嘴皮子都很笨，您就多费心了。您要什么价您就开口。哎呀，
3: 诸位将士即将离别故土，热血报国，拯救国难，抬举老夫为英雄们代谢家书，实乃荣幸之至，岂敢妄言酬报啊。老夫就秦岭清查之情，其余的都免了，
4: 免了。
1: 待会儿写信了，他们说啥你就写啥，哪怕说那些屁话，你也把它给记上。
2: 好好好，啊！来来来来。

0: 行了，我们请。你们安静点。我喊到谁，谁过来。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你就写。
2: 这个字不好写哦。
1: 笑不出来，笑不出来。你就写，婆娘，我将出差去打日本人。不出意外，三个月。
3: 要不到三个月。
1: 三个月就能顺利回来。你要守妇道，要是我死了，不准改嫁。还有你要想办法帮我把账给还清了。看孙老大一个大洋，有才一个大洋，还有三皮哥还有一个大洋，
3: 好两个哈，
1: 一个。
4: 好了，账单就不用记了，太费纸了，三篇纸都行。这狗子一天喝三顿酒，四处跟人借钱，全连他都借了个遍。孟光德，
5: 老大，你是不是喝了早酒？老孟早就走球了，这会儿啊，说不定正抱着寡妇睡瞌睡呢。
6: 幺儿，
4: 忘了。哎呀，狗日的重色轻友，过命的交情抵不上一个烂寡妇。
5: 对，
7: 老大，新兵来了，你猜还有谁？
8: 莫老哥也来了，
5: 老
8: 大。
4: 十天不见，怎么当着新兵来了？该干嘛干嘛。曹继光，你来喊人。走，别说话。
9: 怎么又来当兵了？那么当初何必哭着喊着要退伍？
4: 没搞成，没搞成。咋说？
10: 差四个大洋，他要四十个大洋。
9: 哎呀，他这是干啥？要四十个大洋，
4: 三十个大洋就能娶一个洋学生了。
10: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重新把那个军装穿起来，拼命也要把那四十个大洋挣回来，把它娶回家里头去。
4: 他对你咋样？你那么喜欢他，他好在哪里呢？
10: 他好得很，他一高兴就冲着我笑，他又贤惠，又有体贴我。
9: 好，那以后。咱们俩在一块还有个伴，好好干啊！
10: 哎，放我，来，这就是排长，孙老大，
11: 排长好。咦，
4: 这个胖娃好像在哪儿见过？
11: 那是龙八人这面上没几个没见过我的，我是卖报的。
4: 哦，当兵是要杀鬼子的，你怕不怕死？
11: 当然怕死了，你这个老家伙不也挺怕死的吗？
9: 发起波来了！
4: 好，你哼，先把他吊起来再说。
11: 哎呀，孙老哥，我黑家了，不当兵了。
10: 来，哎呀，你这个娃儿也是哦，你现在是军人了，当兵了，对不对？你不是一般的娃儿啊！我跟你讲啊，哎。你临阵逃脱，要受军法处置的。啥时候军法处置，晓不晓得？弄不好要考脑壳，考啥块儿
11: 了？那你咋就能走呢？
10: 哎呀，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嘛，我一身都是伤，里头还有十几个弹片没有取出来。
11: 有弹片就能走啊？
10: 来，把那个洗脚水跟那个排长端去。
11: 谁？
10: 排长啊？
11: 哪个排长？
10: 就是刚才打你那个人了。我在想啊，你娃儿要懂事。

0: 他是排长，又是老大，这个是有规矩。你要懂事，要看脸色行事，对不对？以后少挨很多打。
1: 王老师，哎、我再干两次就是。
0: 去听话。
1: 我杀老师。去。
0: 你给我滚！你这样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这，
2: 快点快点，老大把袜子。嘿，一个龟儿子把鞋给倒了。
1: 我听。

0: 这是李德明，林团长的外甥，到你们二连报道。这是任连长。
1: 你好，你好。

0: 要不然让李排长去二排吧。
1: 废话，林团长清点一排肯定是有考虑的，早令执行。
2: 不是，那孙排长呢？是不是高升了？
1: 别啰嗦，先腾位子再说。赶紧带人安排任命。
3: 撞他！撞你！你干啥？你撞你！站好！李萌，
4: 走！好好较量放枪。
3: 过来，手放枪。
4: 哎，别过，坐好。
3: 来，断好枪，三点一线看准了。刚交的计都机会了，试试。
4: 怎么了？
3: 拿不开。
5: 一个。
3: 你不是当时欺负这个娃子？那个猪蹄子也是的，笨的连枪刷都拉不开吗？再拉，我拉吧。
5: 怎么拉？使劲拉！
3: 眼睛上我快似的，真是拉不开。真笨。嗯。
5: 枪是死的，人是活的，枪杆子不行，脑袋瓜也不行吗？找个石头来，
6: 把石头换。
7: 我说拉不开，
5: 这枪看来的确有问题，老王，
6: 哎。
7: 让给他好好休息休息。
6: 走，
7: 你还得好好的教育他。都听好了，没几天咱们就战场上见了，一定要认真练习，把枪法练好，不然到战场上，你的小秘密就没了。集合！
6: 好了，集合！
7: 走！
6: 来，过来，
7: 日本，向右转！你个
6: 狗日的！
7: 手揣的好像，走，
8: 脑袋，
5: 啊，陈连长受伤，
8: 忙着呢，哈哈，
5: 分新兵器自有分完，干嘛总是鸟拉屎？

0: 没完没了的，你没见着我正忙着吗？
1: 啊，是是，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呢，这位
0: 认识，他是林团长的外甥。
1: 啊，是是，你好，
0: 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是，
1: 孙老哥，那个这样，
0: 别磨叽了，不就是来了一个新兵吗？什么？
1: 不是。这位是新任排长，来接你的位置。
0: 哦，
2: 哎，那好啊，
0: 我早就料定了，出川之前一定会给我重新任命的。哎，你说，这位是个连长还是副营长？
1: 孙老哥。来来来，咱们进一步说话啊，进一步说话。
0: 嗯，好。
3: 嗯，我就该起话了。兄弟们，兄弟们，
1: 那个孙大哥，既不是连长，也不是副营长。
0: 为什么？
1: 没说，只是说我让他接任排长。
0: 接任排长，老早啊，老子什么都是。
1: 委任状，兹任命。哎，孙老哥，不行。
0: 说啥理由？
1: 不晓得呀。
0: 那让老子做啥子啊？
1: 估计是给撤职了吧。
2: 嘴巴放干净点，别那么臭。
0: 你狗儿子是不是活腻了，敢抢老子的饭碗？老子可是救过你一命，你想夺老子的排长？行，拿命来换。
2: 陈连长，您看怎么办吧。反正今天我是来上任的，这事儿你得处理一下。
1: 孙老哥，你看
0: 穷国账。
4: 哎哎，老大。

0: 事儿了吗？他呀，狗脾气啊！就不要生气嘛，气大了伤身呢。
1: 拿烟来！
2: 哎，
0: 哎，

0: 算个球，顶多也就算个摆设，对不对，兄弟？
1: 对，
0: 摆设
2: 就是，还是我们老大。
0: 老大，你放心，我们把他整回来，弄死他龟儿子的啊！
3: 对，
0: 整死他龟儿子的。
4: 时间长了你就明白了，孙和这人啊，面冷心热，为人极讲义气。手下兄弟呢，
5: 是不骂不开口，恨也骂，爱也骂。
6: 哎呦，真是池塘大了，什么样的逼都有。
4: 他以前是我的上峰，可我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可他呢，官儿越当越小。从副营长到连长，从连长到……现在连排长都没得干了，你说这事儿搁谁头上，谁不窝火？
6: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同情他了。
7: 对组织的审查，我希望你交代的全都是诚实的。
8: 请放心，从我第一天入党起，我就立下誓言，一切忠于党。为了党的利益，我可以牺牲生命。虽然李德明是川军军官，
7: 不要在身边了。

0: 报告。
1: 进来。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团座，我一直在201排蹲守，孙贺炸窝了，把李德明整得够呛。
1: 哎，你说他能在一排待下去吗？
2: 我看他很快就会来找你，以后打死都不去一排了。
1: 这就对了，正服武艺。吃饭去，
3: 老子还没死，用不着手拎裤裆。

0: 班长，我知道这初来乍到的抢了你的位置，心里不舒服。不过往后怎么说，咱们也都是战友了啊，还得合作。以后带这帮兄弟，我还得仰仗你。来，这杯酒，算是我敬你的。
1: 谢谢大排长。哎呀，谢谢大排长。老子不跟你计较。是，我抢了你的位置，你现在破我一碗酒，咱俩算是扯平了。不过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 老子是排长，你就是个毛毛兵。你必须听老子的，再要敢这样，老子对你不客气。

0: 就交给你了。
1: 老大，你这两个人走了，你不能走啊！
2: 哎呀，是啊，老大，
3: 哎呀，你怎么能走了？你前一阵你还在劝我，非说我退伍的时候你是我终身亲友，你这次算咋回事嘛？
2: 又是啊，对头。
4: 孙老哥，是你从二排到家的一排，如果你走了，那我哪个办啊？
2: 死缠烂打，你不能走啊你！
4: 怎么了？你不是想造反了啊？啊？ 大不了老子在这里抽根棍子，在外面当乞丐，也不能受这个窝囊气。有事，走。
1: 老大，
5: 老大，
1: 老大，
4: 什么事？
1: 老大，
5: 哎，老大，
1: 你不能走啊！
5: 老大，
1: 你走我们一排，我们就垮了。
5: 老大，
1: 老大。

0: 快走吧！哎，起来，老大不见了！老大不见了！起来，起来，快！走，老大，老大！哎，快！老大，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起来，走，老大，走，老大，老大，跑哪儿去了？
2: 啥？孙河跑了？
3: 昨天晚上看老子一碗酒，今天人又跑了，这不是摆明了跟老子示威吗？
4: 喂，我是安民。
3: 乔副官，
1: 团座今天中午要在镇街酒仙楼宴请孙和，请通知他不要外出。到时候团部会派车去接他。
3: 不是，那个孙和，
1: 这下麻烦大了。
3: 怎么了？
1: 你舅舅要请孙和喝酒。
5: 大姑娘上轿啊！啊，你出去看看啊！你们俩来干什么？啊？谁请你们俩的？啊！贪吃不要脸皮啊！啊！哼，孙河呢？
6: 舅舅，我不是顶了人家孙河的位置吗？是老兄啊，一生气跑了。
5: 混蛋！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
6: 我今天单独宴请他，就是想围他以重任，提拔他当连长。啊？
5: 盯我呀？
6: 没你事儿。
5: 我是说，等咱们独立团配备了火炮，就从各营抽调一些精干人马，成立一个炮兵连，让他当炮兵连连长。
6: 你说这小子，真是狗肉包子不上心。
5: 舅舅，您这话应该早说呀。
6: 那昨天差点这老家伙一枪把我给毙了！
5: 立正，放心，立正。
6: 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啊？什么叫我早该说呀？老子是团长，想什么时候说就说什么说。不管什么理由，有什么多大的委屈，今天晚上孙河不归队。 那就是开小车，就是逃兵，就得军法严惩。过不了几天就要开拔了，都像他这样想溜就溜，想走就走，还怎么打仗？还怎么当鬼子？混账东西！

0: 小鬼子凭了，
1: 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条小命早就给阎王爷了，值了！
2: 看这杨玄，死未受敌，还为让弟兄们上去送死，管个屁用！

我们守住了，撤！站住干什么？你没听见啊？耳朵都塞进牢了！

0: 放开我！丢失阵地，上峰是会要你脑袋的！屁！法条里我倒背如流，犯不着你个瞎子来叫我。
1: 姐夫，要是被军法官给毙了，我姐是不会替你收尸的。迟早是一死，我背着，顶着牙子名声的。混账！这是在战场，不是在家里。这一条命换了弟兄三十条命，值了。再看看。 你再看看这些弟兄，哪个家里没有妻儿老小的？走开！弟兄们，撤！

0: 去。收回军令，
1: 老子是阵地长官。
0: 大哥，你知道我才王洪兴之力，别逼我。
1: 我再说一句，滚开，
0: 那就对不住了。
2: 柴连长，
3: 我是该以下犯上，我也不客气。
0: 兔崽子，
1: 打呀，开枪啊！看看你手里的枪，还有一发子弹吗？我们弹无一发，粮无一口，还没把地我们送给小鬼子做肉馅吗？
0: 人在阵地在，是哪个狗日子说的？
1: 你当我放了狗屁？
0: 你愿意做狗，就带着这帮孬种软蛋跑吧！老子一个人跟他们拼了！
1: 拦住他！把那个教主给我夺下去！
0: 放开老子！中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
4: 喂喂，你看见我军装和军裤没有？你唱唱唱唱什么呀？军装军裤你看见没有？我昨天就放这儿了。啊，你看见没有？军装和军裤。
5: 我就走了。
6: 班长，
7: 我那个
4: 不是，我昨天就挂这儿的。
5: 放哪儿？起来解释。啊？
4: 哎呀，烦死了。哎，我皮鞋呢？哎，我昨天放那皮鞋呢。
5: 爬吧爬吧爬吧，让开让开！快点狗看，狗看，星星这里打不嘛？那里打不嘛？哎，念得听哈嘛？还不是老子来念啊！
8: 来，走狗赶紧念。
5: 布告：三云二连一排原排长孙和无视抗战。
9: 哎，你好，
10: 你好，
11: 快点的。
5: 仙人板板，
10: 抓着了，
5: 抓着了。嗯，那个狗日布告上头说的，老大无视军纪，犯了死罪，现在团长要处罚他，要杀鸡给猴看。
10: 锤子，太霸道了嘛！拆了人家的饭碗，还要杀头，岂有此理！
12: 岂有此理！
10: 急什么呀？
5: 干了，别了。老子跟你们说，可恨的不是团座，是那个龟儿新来的排长李德明。你们想一下。老大那天晚上扣了他龟儿一碗五粮液，他肯定咽不下这口气噻，啊！你们都是有脑壳的，多的话老子就不说了，国人却想，
13: 那还用想？肯定是那少尉高子告了黑状。
8: 没错，嗯，昨天中午我在大门口看团部的车把他接走了，那他不去告状干什么去了？肯定是他。
5: 如何？肯定是龟儿子的。嗯，狗日的。
14: 你们就是他。
5: 不是他是哪个？不是他是哪个？你说是哪个？哎呀，
10: 啊，想办法求。
5: 都是老大的兄弟伙，哪个可能先这样子做？
8: 那你说吧，糟糕，走吧。啊，糟糕，
15: 你们谁叫骚局部？哎呦，
5: 李排长，在下就是骚局部。哎，李排长，你昨天晚上吩咐我说，今天早上要集合大家训练一下。你看现在兄弟伙都在这儿，就差你一个人了。
15: 老子跟你说啊。

0: 老子这是军服，不是擦桌子的抹布。要再有下次，我饶不了你，知道吗？
1: 哎呀，李排长，哎呦，这个事情你确实有点冤枉我了。兄弟们都晓得，老子烧鸡公从来都不抹桌子。哎，但是昨天晚上啊，老子睡瞌睡啊，睡醒之后硬是尿胀得不得了啊，就早秋不倒毛扯，没得办法，就只有借李大少爷你的皮鞋用了一下，当了一下尿壶。哎，有才，去把李大排长的尿壶啊，不，那个皮鞋给李大排长掂过来。
2: 马上来，马上来，
1: 来，哎，快点，快点，
3: 来来来来来来了。
2: 裴总，骚哥，这个味好骚的你啊！
1: 没得办法，老子就是个味道儿。
0: 老子告诉你，别把我惹怒了。老子可是最喜欢杀猪。
1: 哎，李大排长，老子也跟你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团座的侄儿，兄弟我们就怕你。我跟你说，孙和虽然走了，但他还是我们老大。你龟儿子一个没得球用的少爷羔子，老子们不得理你，爬爬爬，爬。
0: 老子再说一遍，爬。
1: 操！
4: 你们为什么来头你不知道？
5: 孙老大天不怕地不怕，单单怕谁啊？哎，
4: 乌龟，你说，
6: 他连根啊？
4: 对呀，哎，林团长，咱们总理团，谁不怕林团长啊？
5: 李德明是林团长的最喜欢的外甥，就让你们这给打发着他。
4: 河马蜂窝了，受什么处罚只有天晓得，弄不好军籍都没了。告诉你们啊，把全连的被褥褥子、脏衣服、脏袜子都洗干净了，谁不许吃饭？快去，快点儿。

0: 你别说那么多废话呀，一派你是回不去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心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少爷，不能紧张，我在当经理啊。少爷气劲一，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排长。
4: 我说站着，让开，给我让开。
1: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
4: 血赴烽火，川人皆硬汉。贾一平、陶子如，血战到底！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新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

0: 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呢？
4: 德明，你相信我好吗？
3: 我们现在最好就是分手啊，各走各的。行了，再见。哎呀，松手！
4: 我不松。
3: 松手！你松不松？
4: 你把我手指都掰折了吧？
3: 哎呀，你要干嘛呀？

0: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上了战场，生死难卜。我很清楚你是在为我着想。
1: 你既然都知道，还说那么多干嘛？
2: 但是你太幼稚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那么多人上战场，怎么偏偏就你死呢？
0: 才幼稚呢！那战场上子弹又没长眼睛，我李德明怎么就死不了呢？
1: 就算你死了，做你一辈子的寡妇。
2: 就算我没死，那国丈什么时候打完谁知道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头发都等白了。等白了，头发我也等。德明，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别说那么多了。李德明，你听好了，今天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洞房，我要跟你成婚。
0: 成婚？你开什么玩笑啊！就这个？哎，这全是你弄的！
2: 你答不答应？我问你呢，你说话呀！
3: 今晚上就让你成婚，你疯了！你说是？不对呀，怎么多出来一个？不会是遇到鬼了吧？哼，
4: 哎呀，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乱坟吧，大胖更是有鬼钻。
3: 你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哦。
5: 少他妈屁话多，
0: 重新报数。
6: 1、2、3，
3: 别疑神疑鬼的了。老子回来了！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

0: 就可以把人心收买了。老子跟你说，现在老大回来了，你龟儿子啊，靠边站。你要敢把老大送到你舅舅那儿去吃金法，老子穿进来连说别就别，对头。
1: 哦，您闭嘴！哎呀，老大，绑什么绑？绑谁呀？老子厚脸皮向贼一样的敢回来，就是为了杀鬼子。我就不信他心灵的异常能把我给封了。
2: 陪葬，陪葬。
1: 别人不是暗亏，就是你回去把脑壳撑出去让他砍了。哎呀，哎呀，苗子，啊，哎呀，男人有男人的度量嘛，啊，你想嘛，哎，国民党跟共产党那么大的仇，为了打日本人，还不是一次把枪口对日本人了？呀呀，一碗酒水算啥子嘛？
0: 哎呀，你龟儿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啥子哦？
3: 你刚才说，你是为了杀鬼子回来的。
0: 废话，要不是为了杀小鬼子，就是光了腚的掀起死拉我老子也是不会回头的。
4: 哼，
3: 说得轻巧，咱们得定个规矩，是不害怕我不服管啊？你安心当你的排长，老子当老子的兵。
4: 哎，老大，你凭啥子啊？你
3: 我绝对会服从命令，停止回去。
0: 哎呀，老大，你凭啥子？
3: 什么也别说了，我孙和活了半辈子，从来也没有低过头服过软。
5: 咱们一起杀小鬼子。嗯，要得。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可以同意你留下。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慢慢算。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6: 爸爸，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7: 是尽责的付出。
8: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
9: 哎，我们这么干，大家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8: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垫吧。
8: 小鬼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甲状腺是人体代谢的发动机，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调控着能量消耗、体温和心跳。一旦这台发动机出问题，就容易出现结节、甲亢或甲减。查出甲状腺结节，饮食误区最多。把如何吃搞懂了，结节就不再是餐桌上的阴影。科学饮食，让每一口饭都成为甲状腺的稳定器。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玲杰。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啊，有这么一个流行词，叫做结节焦虑，也就是在体检报告里面看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之后，心里咯噔一下，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家里面的盐换成无碘的，餐桌上的海鲜也没有了，甚至健康的西兰花都不敢吃了。那么在甲状腺结节之后，我们真的得过上这样苦行僧的生活吗？今天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营养科的牟波医生，给大家展开聊聊甲状腺的那些事儿。牟医生您好。
2: 露露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牟波，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

0: 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发育障碍和营养治疗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务委员。
1: 某医生，现在感觉身边很多人都有甲状腺结节，很普遍了。
2: 是的，现在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病率确实比较高。
1: 它的这个高发年龄段有吗？
2: 在30岁到50岁之间是我们甲状腺结节的高发人群。
1: 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还是一直都是30到50岁？
2: 40到50岁的话是高发一些，那么现在这个年龄提前到30岁左右的话，已经很多人都可能出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1: 这年轻化的原因是什么呀？
2: 甲状腺结节的原因本来就很多，那么可能跟我们遗传有关，比如说有些家族性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一些聚集多种因素影响，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可能跟我们目前关系最大的是我们一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还有生活不规律啊，还有饮食等等，这可能是我们年轻化的主要原因。
1: 那就是现代人的一个生活节律、生活习惯导致了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年轻化。
2: 可以这样说啊。
1: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请牟医生来给大家说一说，甲状腺在咱们身体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甲状腺的话，它在我们体内的话属于一个我们的内分泌的一个器官，主要的话是分泌我们的甲状腺素。那么甲状腺素的话，它在体内有什么作用呢？主要就是维持我们叫新陈代谢。那么什么叫新陈代谢？通俗一点说，就是说我们每天你的呼吸、血压、心跳啊，甲状腺素来调节，来维持我们这个代谢，维持我们每天的这样一个健康。那么甲状腺素的话，它在体内的话，那么从儿童期开始的话，它就可以这个就是促进我们的生长发育，到了成年期的话，维持我们这个良好的一个状态，到了老年期的话，充足的甲状腺的话，那么维持我们比如说抗衰老等等，可以说是我们身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那么大家可能听过一个甲亢，就是甲状腺素如果多了，就可能是我们代谢比较亢进啊，我们可能看到眼睛凸起来啊，浑身燥热啊，还有食量增大啊，这些就是甲状腺素多了就甲亢。那么还有大家可能也听过叫甲减啊，就甲状腺素减少叫甲减了。那么甲减呢，就是会导致我们整个人可能没有力气、倦怠，通俗说就像我们这个汽车啊，这个没油了或者油少了，它就跑不动了，整个人懒懒的。那么如果说进一步缺乏，那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甲状腺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甲状腺就负责分泌我们这个甲状腺素啊，维持我们的一个健康。
1: 哇，那真的是太重要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甲状腺会结节呢？
2: 甲状腺结节的发病因素非常多，但我们这里要特别强调，就是我们甲状腺结节了，并不代表你就是可能是甲亢或者甲减了。甲状腺结节它只是说甲状腺出现了一些我们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包块，但这个包块如果不影响你的甲状腺功能，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担心它，就是说有了结节就很恐怖，因为结节并不代表甲功就异常，但甲功异常的人，可能我们这个甲状腺不一定长结节，所以它不能等同。只是说有结节的人可能发生甲状腺功能异常，我刚才说的要不甲减要不甲亢的几率会高一些罢了。
1: 在体检的时候他发现甲状腺结节，医生会告诉他，哎，你这个不严重，保持观察就行了。
2: 哎，对，
1: 其实结节也分恶性和良性，是吧？
2: 是这样，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像甲状腺结节只是一个提示，那我们更多是要测量我们甲状腺功能，我们叫甲功，是吧？要看我们的什么 T3 T4 啊， TSH 啊等等这些指标，这些指标才真正来判断我们甲状腺功能正不正常。
1: 结节只是提示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生活节律了，注意关注甲状腺这个器官了。哎，
2: 对对对，所以有结节了，大家也不用听到结节就谈结变色，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啊。
1: 那今天说到甲状腺结节，很多朋友家里面就把盐换成无碘的了，就开始戒碘了，这样对吗？
2: 碘呢，确实和我们甲状腺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我们这个甲状腺素刚才说了，维持我们的新陈代谢，而这个甲状腺素的合成呢，就需要碘的参与，相当于我们碘呢，就是我们甲状腺素的一个原料，就是比如说我们建房子钢筋水泥，碘呢就相当于我们合成甲状腺素的一个水泥，维持我们甲状腺素合成呢需要碘的参与。但是呢，这个碘的话，如果摄入过量，确实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甲状腺素的合成受到影响。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碘的话和甲状腺素这个关系呢，就大家首先要了解这个关系。

0: 但是呢，就是我们人体是很聪明的，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人体的需要量来调节碘的这个代谢。正常情况，就算说我们这个甲状腺有结节了，但这个结节是比较小的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碘的话其实也不会影响甲状腺素的一个分泌，所以的话也不用说一有结节了我们就立马把这个碘停了啊，甚至和碘相关的一些食物都不敢吃了。其实这不完全的准确，
1: 绝对不能盲目的戒碘啊。咱们国家当年把碘放到盐里面其实是有道理的，是吧？
0: 对对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因为我们前面说了，我们甲状腺素是维持生长代谢的，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缺乏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素，会导致他长不高，还影响他的智力发育。我们可能听过一个叫呆小症，这个疾病就是智力有问题，然后还长不高，就呆小症。这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来说的话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甲状腺素的合成需要碘的参与。那么我们国家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很多地区是缺碘的，特别是内陆地区我们是没有碘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我们的很多孩子没有办法获得碘，最后影响了他的生长发育，最后可能出现呆小症这样的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就非常的遗憾。特别是像我们的孕妇啊，这个还有乳母，还有青少年，我们都需要增加碘的摄入来预防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
2: 都说海产品含碘高，到底有多高？我们以每100克计算，给您排个序：冠军组高到需谨慎，干海带、干紫菜、海蜇这几样是含碘量的王者，甲亢和桥本甲状腺炎患者要避开。亚军组适量吃没问题，虾、扇贝、三文鱼、鱿鱼含碘中等，可以偶尔解馋。季军组放心吃，带鱼、小黄鱼、基围虾等常见海鱼，别看它们生活在海里，含碘量其实并不高，正常甲状腺功能的结节患者完全可以安心享用。海鱼里的碘比海带要低得多，很多人因为怕结节，连普通海鱼都不敢吃，这就像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关键在于量，分清高低，区别对待，海鲜并非一律禁忌。
1: 那甲状腺有结节的情况下，这个量是不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0: 甲状腺结节是有分类的，比如说我们的一内和二内结节，它基本上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没有任何影响，重点还是要判断甲功。甲功正常，你就算是有一内或者二内的结节，那么这种时候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去限制碘的摄入，我们完全和我们普通人群的摄入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甲状腺会来区分，会来代谢掉。那么但如果说我们到了三内或者四内结节，特别到了四内结节以后的话，再查甲功，如果甲功已经出现异常了，我们就可能要限制一下。如果说我们这个我们叫甲亢，就是我们的这个结节再加上甲亢的人，那么他对这个碘的利用率会非常高，然后如果你碘摄入多了，这个时候的话甲状腺素分泌就更多，这样的话这个病情就会加重。如果说是结节加上甲亢，这个的话我们叫禁碘，或者说我们要严格限制碘的摄入。那么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到了三内四内啊，就是我们有到了四内结节了，但这时候甲亢是正常的，就是我们适当的限制一些高碘的食物就可以了啊，就是说我们也不用说那么严格的去所有的含碘食物都不吃，我们适当限制一些高碘食物就可以。
1: 高碘的食物就有海带、紫菜啊，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含碘比较高的食物呢，主要在海产品里面，因为我们的这个碘呢，主要是在海水里面、海盐里面，海带、紫菜还有什么裙带菜这一类的，那么它在我们的这个海水里面，它会有富集的作用，就是它会大量的吸收碘，所以这类食物的话，它的碘的含量可以达到，就是可能100克就达到了接近2000到3000个微克。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一天只能吃120微克，它这个100克它就可能有这个2000多，所以的话这一类高碘食物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对于前面说的如果是甲亢的，那就绝对不能吃。那么如果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就是甲状腺有结节，但是甲状腺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适当的限制。但如果说是我们只是有结节，但是的话我们甲功完全正常的，那其实也是可以吃的，所以的话这一类食物我们是要注意去区分。那么另一类的话，大家可能听到说，哎呀，海里面的产品那我都不吃了，是吧？
1: 对，海鲜。
0: 对，听得最多的是吧？像刚才说了，我们的紫菜、海带，它的这个碘含量比较高，其他的海产品其实没有想象那么高。那么排在第二位的话是。

0: 是我们的这个贝类，就贝壳类，比如说我们吃的牡蛎啊等等这一类，那么它的这个就是碘的含量大概100克的话，在200到500个微克，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适当的限制的人群的话，那可能我们这类食物的话可以吃，但少一点。那么另外就是海鱼类，大环鱼啊、小环鱼啊、三文鱼啊这一类的话，其实它100克的碘含量大概就在30到50左右，其实含量并不算高，所以我们的这一类包括虾这类都可以这个正常的食用。就算是我们甲亢的人群，适当吃点深海鱼类，其实也是可以食用的，
1: 也是安全范畴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1: 那我们说完海鲜，还有一个流传更广的，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呀、卷心菜啊等等。我们的同事有节节的在食堂里面都不敢打这样的菜。
0: 是有这样的说法啊。我们十字花科内啊，就是我们的西兰花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就洋花菜，我们说的包括油麦菜，还有那些萝卜，它是十字花科内。那么这类食物里面的话，它含有个物质，我们叫硫氰酸盐。那这个物质呢，认为可能干扰甲状腺对碘的一个吸收利用，就是说你可能吃的多了，可能会使甲状腺出现肿大啊，甲状腺肿。所以的话，就是说大家一听到这个物质就不敢去食用了。但是这个我们的硫氰酸盐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含量是比较低的，像西兰花。那么如果说是你要说吃西兰花导致我们甲状腺问题的话，你可能每天要吃几斤啊，然后的话可能要连续吃上几个月，甚至吃半年才可能会有影响。而且这个硫氰酸盐呢，它在这个加热当中容易被破坏，就是一煮熟了吃基本都被破坏了。所以就除非你可能吃的是我们一些这个沙拉这一类的生吃或者凉拌来吃，它的硫氰酸盐略微高一点。
1: 比较轻的甲状腺结节的患者也是可以吃沙拉的，
0: 大胆吃，可以大胆吃。
1: 还有一种微量元素叫做硒，很多人说它对这个甲状腺特别好，我们是不是应该补一补？
0: 硒这个元素呢，确实这个近年的研究显示说，可能对我们甲状腺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前面说了，我们的甲状腺的这个结节，还有就是我们甲功异常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一个叫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这个升高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叫甲状腺抗球蛋白抗体升高。这两个抗体升高呢，就是它会攻击我们的甲状腺。这种攻击呢，它是自身免疫产生的。那么这样的话，你攻击的时间久了，就可能会出现我们的甲功异常、甲亢、甲减这异常。那么我们发现说，硒这个元素呢，它可以保护我们这个我们的甲状腺不受这些攻击，因为这种攻击它是一个自身免疫，就是这个抗体是你自己产生的。我们用普通的药物还不太好用，我们用药来把你的这个就是抗体这个给它抑制了。但是我们一旦抑制了你这个甲状腺的这个抗体的同时，可能也会抑制你身体其他的抗体，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抵抗力啊，比如我们 IgG、IgM 等等这些免疫球蛋白被抑制以后，它可能甲状腺的这个是被抑制了，但身体的抵抗力也下降了。所以用药物来抑制这个抗体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我们用食物，用含硒的食物来说的话，硒这个元素它可以抗氧化，然后的话就保护你甲状腺就不被这个抗体攻击。所以的话认为多摄入一些硒确实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
2: 一般人群无需刻意补硒，因为硒广泛存在于日常食物中，常见的蘑菇如金针菇富含硒，多吃菌菇类即可有效补充。坚果类如核桃、杏仁、瓜子也是良好的来源。此外，牛油果及多种蔬菜同样含有硒元素，通过天然食物摄取硒最安全、最理想。除非是特殊人群，例如甲状腺功能较差者，可在医生指导下适当服用硒酵母片等补剂。盲目过量补硒可能带来副作用，不建议自行补充。总之，优先通过饮食补硒，既科学又稳妥。
1: 只有一种叫做桥本甲状腺炎，是不是需要补硒？
0: 桥本甲状腺炎呢，其实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身体产生的抗体攻击我们的这个甲状腺。那么攻击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有些是持续攻击，但是它攻击甲状腺呢，这个甲状腺很强大啊，然后的话这个攻击了很久，这个甲状腺功能还是很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只是停留在我们叫甲状腺炎的 这样一个程度，它是一个炎症，但这个炎症不像我们的其他的说是哪里伤口发炎啊，它是一个无菌性的，是一个自身免疫引起的这样一个炎症。那么这个炎症如果持续攻击的时间久了，那么有部分人群就可能出现我们甲状腺的功能异常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可能会出现我们的一个甲亢啊，就是可能我们的甲状腺啊分泌就会增多，然后的话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暴饮暴食，然后的话体重下降啊，然后消瘦等等一些症状。那么但是这个攻击还在持续存在以后呢，才开始我们是会甲亢，但是这个甲状腺功能持续的处于一个亢进分泌以后，就像我们这汽车老是高速在跑，有一天它就不行了，它就分泌又减少了，就会变成甲减，就是先会甲亢，最后变成甲减。那么甲减的时候呢，我们甲状腺素分泌就不够，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补一点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素片来维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以后，慢慢身体就会适应了这个攻击，最后就可能维持在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抗体还在攻击你的甲状腺，但是你的甲功呢基本上属于正常。这个时候我们就叫我们的桥本氏甲状腺炎，那么这个炎症呢，就是说我们要根据甲状腺功能来去区分。有些时候你的甲状腺功能正常，虽然它炎症存在，但是也不用去我们专门的吃药，也不用治疗。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定期复查就可以，一年复测一次。但如果说你测了以后甲状腺功能这个有异常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半年测一次就可以了，大家也不用特别紧张。就算我们到了甲减了，甲状腺功能减退了，我们吃那个甲状腺素片它是很安全的，可以长期吃，终身吃。现在很多临床这样的人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整个健康也是很好的，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1: 我们之前都在辟谣，都在聊不能吃的那些东西到底能吃多少，现在能不能聊一些对甲状腺好的食物呢？
0: 比如说我们含硒丰富的食物那么一些坚果类，另外的话其实刚才说的我们十字花科内的食物当中我们的这个西兰花还有包括我们的卷心菜，还有那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紫甘蓝等等这类食物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只要说是加工了，那么它的这个硫氰酸盐去掉以后，它反过来剩下的成分，比如说我们含一些花青素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抗氧化物质，这些都是保护我们这个甲状腺的。那么所以的话，从饮食来说的话，新鲜的肉类和新鲜的蔬菜其实可以大家都多吃一些。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一些这个复合碳水类，就是粗杂粮比如说我们吃的麦片还有我们吃的这个小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食物，都是对我们身体来说，对我们保护我们甲状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1: 很多年轻人还有一个问题，熬夜还有饮食不规律，是不是会导致甲状腺结节或者结节长大？
0: 就是可能是相关性比较这个强的一个关系吧。就是我们发现说我们以前的甲状腺结节发病是在40到50岁，但是为什么现在提前了呢？很多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节奏的变化那么我们前面说了，我们甲状腺呢，它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这个器官，那么它分泌甲状腺素又调整我们全身的代谢。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的饮食不规律，还有呢可能睡眠习惯不太好，还有呢紧张焦虑，还有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大等等这些因素的话，都是可能导致我们这个就是甲状腺的这个结节高发的重要的原因。为什么现在提前了？就是我们现在压力可能以前是中年40岁以后可能压力大，现在我们从30岁可能压力就很大，甚至20多岁压力就很大。所以这种持续的压力的话，可能认为是导致我们现在结节高发的重要原因。所以的话，现在年轻人如果说是本来确实压力也很大，如果说再有这个生活不规律饮食又不注意这个时候的话，可能确实会使我们的结节的话，一是容易发生，第二的话结节的话还容易长大。
1: 还有生气是不是容易爆发？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我们现在为什么甲状腺结节女性的发病率会比男性高，而且高的比例还比较多，就是我们大概就是女性的发病是男性的8倍，情感比较丰富然后呢有时候生气郁闷焦虑紧张这些都是高发的，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调整自己的情绪。
1: 那今天聊了那么多，最后牟医生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在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当中，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听过一个就是减肥的药物GLP-1这一类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一方面它能减重，但是另一方面它刺激你甲状腺，可能会使这个结节长大。 那么所以的话，我们要去正确的评估。我们甲状腺的结节大概的分类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用我们这个 B 超来去区分，在超声下面它长了一个小结节，我们一内啊二内，那么些小囊肿，那么这类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对我们健康影响非常小。

0: 大家根本不用去特别担心，每年体检的时候查一下就可以，甚至两三年查一次，如果它没变化都可以的。那么但是如果你使用这个药物就是来减重的时候的话，那么一定要去评估一下，那么一内二内没问题，三内结节发生癌变的几率是千分之二，但如果说它长大到了四内以后的话，它的癌变几率是千分之八到十，那么如果说是再往上就到了五和六的话啊，肿瘤的发生率就可能是70%-80%，就算是到了这个肿瘤这个程度的话，大家也不用特别紧张。我前面反复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的话它是一个情绪器官啊，如果说是当你这个睡眠不好的时候，你越紧张越焦虑，可能对它是越不好的。总的来说还是要注意我们整个一个情绪的调节。那么饮食来说，我们维持一个合理饮食结构，少吃啊一些这个容易这个长胖的这个食物。当我们胖的时候的话，可能我们的脂肪细胞它也会分泌一些我们的这些激素，影响我们甲状腺的这个功能。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合理饮食啊，多吃我们新鲜的蔬菜和新鲜的肉类，然后的话适当多吃一些我们的粗杂粮类，维持一个健康的体重，这样的话维持我们一个身体的健康，同时也是维持我们甲状腺的健康。
1: 非常感谢牟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科学全面的科普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能够科学饮食，与结和解，健康生活。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清氧空间，看看我们的健康大厨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美食。
2: 清氧空间，
3: 大家好，我是融通新来宾馆行政总厨刘福义。今天给大家制作的菜品是鸡柳果酥卷，它的主料有鸡脯肉、羽衣甘蓝、金针菇、猕猴桃、胡萝卜。
0: 今天我们这道菜主料我们用到了我们这个鸡柳。那么鸡柳的话营养非常丰富，它是一个高蛋白低脂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它对我们这个甲状腺疾病来说的话，它提供我们丰富的氨基酸，那么来合成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素，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其次的话我们用到我们的羽衣甘蓝，那么羽衣甘蓝的话它里面含有丰富的我们的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对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减轻炎症是有很多好处的。另外我们用到了我们的这个金针菇，那么金针菇内的话它里面主要一些我们的这个含硒，硒元素的话认为对于甲亢或者说甲状腺疾病来说的话，它可以减轻我们一些这个慢性的炎症，也是非常好的食材。最后我们用到了我们的这个猕猴桃和我们的这个胡萝卜，那胡萝卜当中有胡萝卜素，猕猴桃里面有维 C， 它都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可以减轻我们这个甲状腺疾病的症状。
3: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
0: 想知道今天的营养餐怎么做，食材有什么营养价值，我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影响健康视频号，获取健康秘籍，检索更多营养菜谱。
3: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鸡脯肉的这个筋膜给它去了，形成一个长方块形状之后呢，我们也给它腌一下。我们切点姜片，这个葱姜水呢，我们给它抓拌一下。
0: 它主要是去腥的目的嘛。
3: 对，嗯。
0: 我们今天这个食材选了我们这个鸡脯肉，那么我们这个鸡脯肉的话，它里面含有丰富的我们的蛋白质，特别是含有我们的酪氨酸含量比较高。那么酪氨酸的话是合成我们这个甲状腺素的重要的一个成分，所以的话我们选用这样的食材的话，可以提高我们这个甲状腺的这个合成能力，那么对预防甲状腺疾病是非常有好处的。
3: 好，接下来我们在这个葱姜水里面调点底味，盐、胡椒粉，胡椒粉可以重一点，好，少少的来点鸡粉。白糖，给它按摩一下。这个胡萝卜我们要的不用太多，差不多就两片就够了。
0: 我们蘑菇当中都含有丰富的硒啊，除了我们金针菇，其他的菇类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这个羽衣甘蓝呢，属于一个十字花科内的这个食物。很多人呢得了甲状腺疾病后的话，认为我们羽衣甘蓝的话，那么可能含有一些我们这个硫氰酸，会影响我们这个碘的吸收利用，所以的话很多人的话就不敢食用。实际上的话，我们这个羽衣甘蓝或者说十字花科内的食物，包括我们的青花、洋花菜等等这类食物的话，它 它里面的含的这个硫氰酸盐是非常少的，除非每天吃几公斤，连续吃上半年，可能的话才会导致说影响我们甲状腺功能。我们的这个硫苷呢，它是一个在加热状态是很容易破坏的，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加热一下的话，它的整个就是硫氰酸几乎没有。

0: 了，所以可以大家可以大胆的这个来食用这个食材。那猕猴桃当中的维 C 啊，大家都知道含量是很丰富。那么对于我们甲状腺疾病，特别很多是一些甲状腺炎症来说，维 C 的话可以有抗炎的作用。
1: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尝一下金针菇和这个胡萝卜。在尝水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点盐和白糖，尝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羽衣甘蓝倒下去。这个羽衣甘蓝只要尝了变色就可以了。在改片的时候，我们用推拉刀的手法。这个鸡脯肉呢，我们就切这么厚的片，开始放羽衣甘蓝，啊，金针菇、胡萝卜，接下来放猕猴桃。好，我们开始裹。啊，我们把卷好的给它摆起来，接下来烧油。啊，我们打两个鸡蛋。啊，我们把鸡脯肉放进去。
0: 啊，就先裹上蛋液。
1: 我们裹一层蛋液之后，就来裹面包糠。油温已经烧到七成热，我们就接下来把这个鸡柳卷给它放进去，然后我们就关小火了，就油温不能过高。好，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改刀装盘。今天呢，我就给它切成立体式的。接下来我们来点一毛球，给它点缀一下，增添点色彩。这道鸡柳果蔬卷就制作完成。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

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运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一串神奇岛链，宛如散落的珍珠，镶嵌在碧波荡漾的渤海海峡。胶东辽东隔海相望，黄海渤海再次相遇。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自古以来，人们为他留下无数神奇的传说，绚丽的诗篇，却始终无缘一睹。他的绝世容

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相遇，形成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在中国北部，大陆突然伸出了双臂，将一湾碧水揽入怀中。这就是中国的内海，渤海。而两臂之间，形成南北宽57海里的渤海海峡，151座岛屿分布在海峡之中。长山列岛，面积大的可建起一座城市，小的仅能落下一群海鸟。南长山岛是主城区，和北长山岛以连岛大桥相接。向西依次是庙岛、小黑山岛、大黑山岛。穿越长山国际水道，继续往北，依次是沱矶岛、大钦岛、小钦岛、南皇城岛、北皇城岛，总体为南北走向，呈南群北列之状分布。

0: 长山列岛是中国唯一的海岛型国家地质公园，各岛屿姿态万千，礁石千岩竞秀，而这里所有的神奇与美好都是由山和海共同塑造。一月中旬，距离长山列岛200公里外的辽东湾，气温已降至-20摄氏度。
1: 好，动了动了，好，
2: 哎呦，终于开了。
0: 一望无际的海冰上，看不到

任何生命迹象。除了西太平洋斑海豹，两个月前，他们从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漂洋过海远道而来，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海冰阻止了海洋大型猎食者的袭击，这里成为斑海豹最安全的产房。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海豹幼崽的白色胎毛和冰盖融为一体，提供了最好的保护色。幼崽体内还没有足够厚的脂肪御寒，妈妈用庞大的身体为它挡住寒风。它一周没怎么进食，又累又饿。幼崽出生十天内，体重就能增加20斤。妈妈要为它提供足够的奶水，就必须先下水去填饱肚子。这是母子俩的第一次离别。

一个月后，海豹幼崽胎毛褪尽，就要去大海中闯荡了。冬季的长山列岛，有雪很快就会消融，有冰，但十分少见。

0: 三月，寒潮刚过，海洋生态学博士庄鸿飞和杜光训已经在海上守候数天了。
1: 看到斑海豹可能性不大，能看到粪便和毛发也行。船长，我们到礁石上去看一下。
2: 这些是
1: 毛呀，
2: 我都能闻到味儿了。
3: 袋子，
1: 踩上一点，看这些都是呀。
4: 这，
1: 杜博士，
4: 这有一个电视，
1: 还行，咱这运气还不错。
4: 对，不错。
1: 我们现在捡到石比捡到啥都高兴。这还有一个，我估计这个比那个还新鲜点。对，这个比那个新鲜一个。我刚刚发现有一只斑海豹在这儿了，那边是不是有一头？

0: 三四五，差不多也得10日左右。
1: 辽东湾的海冰融化后，一批先行者已经来到长山列等。这片平静的海湾中，没有天敌，食物丰富，是旅行中难得的驿站。他们在这里打

身之作。在渤海海峡能供帆海豹休息的礁石并不多，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别人的领地。年轻斑海豹自知并无胜算，只能再去其他礁石碰碰运气。眼看到了退潮时间，潮水正在下降，如果现在爬不上礁石，他将失去最后的机会。

直到黄昏，他终于找到了一块远处的礁石。现在可以好好喘口气了。

0: 这是海豹101号巡逻船，专门负责保护斑海豹的这片栖息地。此前，这里是很多老渔民的理想钓鱼场。如今，人们设立了斑海豹保护区，并在海上标出了清晰的界限。
1: 当我们人类的生存空间和斑海豹为代表的这些海洋生物的生存空间发生重叠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做出让步。
2: 一号礁石上有八头斑海豹，二号16个。今天我们观察到比昨天要多一些。对，
3: 你看这个斑海豹是一个黄色的，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还挺好看。
4: 对，我们叫它金毛海豹，来长岛海豹当中它是唯一一个。
0: 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国斑海豹种群数量目前只有2000头左右。在海岛人专门预留的田径乐园里，斑海豹长得膘肥体壮。但它们天生就是伟大的旅行家。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山列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有趣的是，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这山温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宅在了长山列岛。
3: 把这个食物链顶端的这个顶级物种保护好了，整个生态系统健康就能得到保证。我们保护斑海豹最深层次就是为了保护这个整个海洋生态环境。

0: 谷雨天，欧占山。每年谷雨时节，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员范强军都会来到万鸟岛。
1: 开始了，看没看见黑尾鹭开始上岛了？要一群一群，谁为一群啊？

0: 成千上万的黑尾鸥正在飞向这里，当地人称之为秃岛。事实上，这是一场盛大的爱情约会。
1: 以前呢，这个岛子上啊，也没有二百米，
2: 增加了不少。
1: 这个地方应该是黑尾鸥一个大产房。

0: 这只雄性黑尾鸥梳理着羽毛，极力展示着自己，希望寻到一个中意的伴侣。他一展歌喉，可对方似乎不解风情，看着旁边的正聊得热乎，他有些着急，打算主动一些。但这事儿他想简单了，
1: 这个上头呢就是阳光房，越高头质量越好。
0: 阳光充足的悬崖顶最是理想，不过被海鸬鹚长期霸占着。这个邻居黑尾鸥可不敢惹。雄性黑尾鸥终于抢到了一个中意的位置，想让这个家变得像模像样，它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时机到了，雄性黑尾鸥发出独特的叫声，很快雌性黑尾鸥也做出热情的回应。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1: 一日呢有语言，他们也有语言，在顶上呢演唱啦，跳舞啦，听着他们的叫声就和歌曲一样，他们有他们的世界。

这只雏鸟刚刚出生一天，它的父母轮流外出觅食。这样的喂养方式要持续一个多月。然而，像这样的温情时刻不会一直持续。海风骤起，雾气弥漫。外出觅食的黑尾鸥赶紧返回，它们努力地拍打着翅膀，但也很难准确落到自己的巢穴。

气温迅速下降，没有父母保护的雏鸟很容易失温致死。受到惊吓的雏鸟爬出了巢穴，它和妈妈失散了。高山岛陡峭的海蚀崖壁与海面几乎垂直，对这些小生命来说，跌落悬崖是最大的威胁。

0: 再过一个月，这些雏鸟就能飞上蓝天。高山岛海拔202.8米，是长山列岛中最高的岛屿。让人惊奇的是，一棵茂盛的小叶破树生长在山峰最高处的岩石缝隙中，据说树龄达100年以上。每年树木一枯一荣，鸟群去而复返。无论是迎风伫立，还是御风飞舞，它们都是在顽强生长，都是生命对生命的陪伴。长山列岛最北端的北皇城岛，面积2.66平方公里，只有山前山后两个村落。文兴元和他的科研团队正在做昆虫多样性野外调查。
1: 哎，你看那个，
2: 这是一种鳞翅目的害虫，造桥虫。
1: 造桥虫，嗯，
2: 就是造桥，就是它走的那个桥。
3: 这是一种天牛，身上有两个黄色的斑纹，是一种它的保护色。
0: 文兴元是山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长山列岛成为昆虫学家研究昆虫在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之间

0: 往来迁飞等重要观测点。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这个植被啊，这个开花植物特别配的一般要吃。
0: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是海岛生命力的源泉，也正是这些千姿百态的生命让长山列岛灵动多彩。
2: 哎，呀，
1: 是不是
2: 长得像草滩呢？你看看
1: 这个不是草滩。
0: 一个月前，华北平原一处普通的玉米地里，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正在发生。这些珍珠般的球体是草地滩叶蛾的卵，直径只有0.4毫米。

0: 幼虫疯狂啃食着新鲜叶子。两周时间，幼虫体重会增加1000倍，改变7次皮肤，变身成蛹。在泥土里蛰伏10多天后，它破茧成蛾。现在，草地滩夜蛾的生命只剩短短12天，但它们不再是笨拙的爬虫，很快完成交配，开始一生最重要的壮举。从华北平原跨越长山列岛，飞往东北平原。此时，门兴园团队通过昆虫监测雷达密切关注着这个微观世界的变化，等待着草地滩夜蛾跨海迁飞的那一刻。门兴园团队做好了迎接飞行大军的一切准备。
1: 好，灯开始亮了。这个灯叫透射式幼虫灯，它可以把这光照在空中500到1000米，凡是经过这个光柱的虫子都会被引诱下来。
0: 夜幕中，幼虫灯光柱直冲天宇，数以万计的飞虫围绕光柱聚拢而来。
2: 你上上看，以后你能看到那个蛾子来的时候，你看哈，就跟一架架飞机似的过来了。光柱只要照到那个空中，它立马就发光。
1: 啊，棉蝇虫啊，还有回擦夜蛾，都是这个夜蛾科的昆虫，它们对这个光特别的敏感。
0: 草地滩夜蛾是一种起源于美洲的入侵物种，2019年传入中国，目前已扩散至全国28个省份，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重大迁飞性农业害虫。除了危害玉米，还会危害小麦、甘蔗、高粱、谷子、马铃薯，甚至草地。
1: 有研究表明啊，这个成虫啊，飞过了这个长山列岛，飞到了这个东北，它回来的时候可能变成石头了。就是它通过这种迁飞啊，会让它种群这个扩增。
0: 飞到东北平原的草地滩夜蛾，寿命已所剩无几，但它们会抓住时机产卵，进入下一个生命循环。他们的后代将从东北平原向

0: 华北平原逆向迁飞。
1: 哟，下来了，下了好多。哎，这个不假。
2: 你看这个灰鹅。
1: 望年虫和老鼠年。这个金龟。
2: 同里金龟有四头。

监测昆虫迁飞是预警防止爆发大范围虫灾的重要手段。中国植物保护研究机构在北黄城岛监测到100多种跨海迁飞昆虫，系统掌握了草地滩夜蛾、年龄虫等重大农业害虫的迁飞规律与成灾机制。长山列岛成为保障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农业安全极为重要的瞭望哨。

0: 没有鸟哈，冷飕飕的嘛。这只鸡太变了啊！
1: 哎，这还范强军和同事每两个小时就会巡视一遍林子里的捕鸟网。往年猛禽大批迁徙的盛况，今年一直没有看到。

0: 区的气温将会全面下滑，普遍降温幅度会达到6到12度。
1: 寒潮驱赶下，候鸟开始南迁，这意味着未来几天会有大量的猛禽途经长山列岛。
2: 好，放是该放的。
3: 又拿了，他叫了。找你找我对啊。五百人台什么鸟都是从爪子过去。
1: 范强军捕鸟可不是为了买卖，这个位于大黑山岛的老鹰窝环制站是中国唯一一家以猛禽为主要对象的鸟类环制基地。

0: 范强军将印有国家统一编号的金属环套在候鸟腿部，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环制中心收回了这只候鸟，通过这个金属环就能解读出这只候鸟的迁徙时间、路线、停歇地、繁殖地等重要信息。为减少对候鸟的惊吓，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完环制。
1: 烧鸟在前面，打鸟在后面，专门给那烧鸟，它另嘛食物链嘛，它吃烧鸟，这叫生态平衡啊。
0: 长山列岛丛林密布，源源不断飞来的候鸟在此歇脚。第一梯队的食虫类候鸟在夜色的保护下陆续抵达，这意味着大型猛禽越来越近了。

甚至能看清100米以外的小飞虫。尾随着南迁的候鸟，他们从西伯利亚、大小兴安岭等地一路追踪到这里。一起到来的还有游隼、凤头蜂鹰、长耳鸮等大型猛禽。途经长山列岛迁徙的猛禽种类占中国迁徙猛禽种类的81%。这里是他们绝佳的猎场。这群鸽子吸引了苍鹰的注意。苍鹰在捕食时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00多公里，鸽子很难躲过它们的攻击。

自1984年长岛候鸟保护环制站成立以来，近40万只候鸟在长山列岛领取了环制身份证。通过候鸟环制，人们得到了一张鸟类迁徙的秘密地图。1985年，在长山列岛环制的一只红隼，10天后在广东博罗县被发现，飞行直线距离1762公里。1994年环制的一只雄性雀鹰，1个月后在马来西亚被回收，飞行直线距离3960公里。这些宝贵而有趣的资料，都是环制鸟奉献给人类的最宝贵信息。在物资匮乏年代，为了生计，海岛人有捕鸟吃鸟的习俗。范强军也曾是一名捕鸟人，如今干的依旧是捕鸟的事，但他与候鸟的关系却发生了根本变化。猎杀变成保护，求生存转向护生态。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山列岛每年途经候鸟多达369种，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国际迁徙线上最重要的海上生命通道。在这一方秘境，大自然不知花费了多少心思，它以巨浪为刀雕刻出陡崖奇礁异石，它以清风为笔描画出雾霭流岚红泥，最后再以海水为蓝，谢绝了外界过多的打扰。

0: 安海豹和人一样，只有长岛自然环境保护好，它才会留下来。
1: 这些鸟啊，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这个岛子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他们的家园。
2: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纵使良辰美景千般好，长山列岛最打动人心的画面，依旧是万千生灵在这里和谐共生，恣意绽放。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5月22号，省委书记王宁来到省信访局接待信访群众并调研，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
1: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不断完善信访工作责任体系，把党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落细。王宁带头开展领导干部包案化解和接访下访，每年深入基

0: 层一线，现场接访群众，现场研究问题，推动一批信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此次接访，王宁现场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危桥重建、高速公路噪音污染等问题，详细了解群众诉求，逐一予以回应，同属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措施，要求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利益诉求，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深入排查化解类似问题。王宁还与来访群众拉家常，了解家庭生活、就业增收等情况，勉励大家辛勤工作、努力奋斗，用好党的好政策，多闯增收好路子，过上幸福好生活。他强调，领导干部要以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看待信访问题，把每一次接访下访当作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勇于直面问题，善于化解矛盾，多做雪中送炭的事，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接访前，王宁在省信访局查看智慧信访系统建设情况，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汇报，看望慰问一线信访干部职工，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信访工作新成效，要求持续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务实推进信访工作信息化，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王宁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多为群众解决一个问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就增加一分，多为群众办成一件实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就增色一成。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信访问题积案整治，抓实接访下访工作，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人民情怀，用真心诚心做好信访工作，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党委政府的大事来办。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任接着一任抓，积极化解历史积案，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坚持源头治理，增强前瞻性、主动性，把工作做在平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处置在小。要讲求工作方法，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王宁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在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关心关爱信访干部，为信访部门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杨斌、胡大鹏、王正英、李俊杰，省直有关部门和曲靖市及富源、惠泽、失踪县负责同志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1: 5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定不移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重大政治责任，有力有效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全面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在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王宇波向科研人员详细了解研究成果，鼓励大家加强技术攻关，拓展应用场景，更好赋能生态环境治理。在省生态环境厅调研有关工作时，他强调，要严格两县三区管控，毫不放松，抓好高原湖泊保护治理，要推进智慧环保建设，健全群众投诉举报全收集、全处理、全答复机制，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和满意度。王宇波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十四五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五五新征程上，要更加深刻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久久为功，抓好环境这件民生和发展大事，真正对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负好责。要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对标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由点及面，系统施治，全面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动真碰硬，整改中央

0: 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提升省级督查工作质效，以整改补短板促提升。要科学精准抓好污染防治攻坚、生态保护修复和风险防范化解，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坚定落实双碳战略，放大生态比较优势，加快产业绿色转型，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王宇波要求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总书记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重要要求，砥砺奋发进取的斗志和状态，为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做出更大贡献。王显刚参加调研。
1: 南博会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十多年来，南博会上的系列招商活动促成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以南博为媒，共享发展机遇，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的讲述。
2: 我是曲云辉，在云南省投资促进部门工作。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作为本届南博会重头戏的招商推介大会和各类招商活动，如何更好展现云南的产业比较优势，办出新意，办得更有成效，这段时间我和同事们一直在深入探讨。
3: 所以客商邀请方面呢，不是重数量，而是重质量。
2: 每届南博会，云南省投资促进局都会牵头联动全省16个州市，精心组织举办各类产业招商活动，逐渐形成一加 N 的精准招商系列活动，也就是有一场高规格的招商大会， N 场聚焦绿色制造、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数字经济、高原特色农业、文旅产业等不同主题的产业专题投资对接洽谈会。很多国内外客商从这些活动中了解云南，关注云南，发现了合作的商机。这里是位于滇中新区的云南冷萃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咖啡从初加工到深加工全产业链所有环节的全部技术。落地云南短短6年，却已经在业界拥有不小的名气。
4: 在这儿，这个生产经营状况怎么样呢？
5: 得益于滇中新区政府的支持和营商环境的向好，那从成立到现在，每一年的产能都会在前一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4: 那像后续如果说你们遇到的任何的困难，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投资促进部门呢会全力的帮你们协调解决你们企业的问题。
2: 每届南博会都是投资合作的交汇，以商招商的盛会，投资云南系列招商活动促成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看着农夫山泉茶产业项目到东航昆明长水机场基地扩建等等项目，从签约到落地，这就是最直观的发展答卷。
4: 一个招商项目从线索到资源对接协调配置到签约落地，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卡顿都要反复沟通协调，解决企业诉求。我们就是要让企业投资的放心，落地的安心，发展的顺心。
2: 云南是资源大省，绿电充沛，矿产丰富，更是茶叶、咖啡、果蔬等最优质资源走向高价值产业链的场景宝地。云南还是我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正在推进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中老铁路、数据出口等等国际通道，将中国与周边25亿人口的大市场密切融通，这就是我们招商引资的底气。第十届南博会，我们将全面展示云南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邀请已落地的企业代表分享投资体验与合作愿景，促成一批招商项目在大会集中签约。我们还将全程采用现场直播加直播招商等方式，面向国内外实施传播云南产业发展态势、比较优势和投资机会，向全球发出投资云南的诚挚邀约。
4: 因为工作调动，几年前我从沿海来到昆明，最大的感触是昆明的城市发展现代化程度早已今非昔比，一杯小粒咖啡就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多彩的文化和惬意的生活让我觉得这里不仅宜居，更充满了进取的活力。我喜欢云南，推介云南，也诚挚邀请大家这个夏天一起来赴南博之约。
1: 好，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今天呢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

0: 倡导以本土行动赋能全球生态保护，共筑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全省多地开展多样科普宣传与守护活动，呵护珍惜动植物资源，守护生物多样性，持续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天由省林草局、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西南林业大学等部门联合主办的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守护高黎贡山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发布了高黎贡山珍稀濒危兽类、高黎贡山珍稀濒危鸟类等五部专著。这套生物多样性丛书首次全面记录了高黎贡山1245种脊椎动物以及常见的500种农林昆虫家底，是目前高黎贡山区域最系统最权威的成果集成。
2: 也不得不让我感叹我们高黎贡山生物的多样性是如此的丰富，平时也要更加的注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1: 2021年，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正式启动，2022年被列入国家公园布局方案，成为全国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2024年10月，云南、西藏两省区人民政府联合报送国家林草局，提出创建申请。
3: 目前，我们正按照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公园法》，有序推进保护能力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等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为国家公园的创建打牢基础，坚决守护好高黎贡山的绿水青山。
1: 在红河河口，云南省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暨中越云南老街跨境生物多样性协作交流活动，展示了滇越边境生态保护的丰硕成果。双方共同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倡议书，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安全。昭通巧佳，一堂生动鲜活的野外沉浸式生态课堂走进校园，科研人员细致讲解全球独有极小种群珍稀植物巧佳五针松的保护知识。西双版纳州勐腊县通过专题讲座、趣味互动、实景自然体验等多样形式，提升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4: 通过常态化科普教育，让生态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共同守护好勐腊得天独厚的雨林生态屏障。
1: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云南持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普洱、景东无量山、哀牢山、西黑关长臂猿、印支灰叶猴种群数量大幅回升，丽江拉市海鸟类达389种，占全国鸟类的27%，玉溪江川星云湖大头里星云白鱼成功人工繁殖回归自然水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如今云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全民共治生态保护格局加速成型，我国西南安全生态屏障持续筑牢。
0: 在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成为共识，滇金丝猴、亚洲象等保护动物种群数量稳步恢复，保护成效斐然。
1: 在云南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结束了一上午巡护监测工作的护林员迫不及待地回放相机里的画面，镜头中有金黄色的滇金丝猴婴猴紧紧依偎在母亲怀里，还有的滇金丝猴三五成群在枝头嬉戏打闹。
5: 今年滇金丝猴婴猴出生的数量比较多，生长状况健康稳定，我们经查监测拍摄到婴猴活动的画面，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保护区滇金丝猴在生存繁衍的状况比较良好。
1: 被誉为雪山精灵的滇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物种之一，云龙天池保护区正是它们最南端的家园。为了给这些精灵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实施了生态修复工程，推进滇金丝猴廊道建设，十年来累计造林近9000亩，同时通过人力加科技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管护网络。如今这里的猴群数量已经增长到了350多只，比最初发现时增加了300只左右，并以每年约20只的速度稳步增长。
6: 天池保护区通过空天

0: 天地一体化保护，强化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和红外相机等监测手段，让监测工作更加精准高效。保护区通过和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的深度合作，为滇金丝猴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1: 保护带来的效益是综合性的，滇金丝猴这样的国家级保护动物种群数量恢复带来的散户效应十分显著。目前云龙天池保护区记录的脊椎动物已达439种，曾经难觅踪迹的黑熊、麂子等动物如今也频频现身。近日，西双版纳也像谷一头雄性亚洲象幼崽与象妈妈的温馨互动备受关注。这头雄性象宝宝今年一月出生，出生体重达到158千克，是野象谷景区有记录以来出生体重最重的象宝宝。
2: 现在小象每天和妈妈一起到野外自由活动觅食，接受阳光的照射，保证充足的运动量和均衡的饮食，以及家族其他成员的照顾。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1: 近年来，西双版纳亚洲象人工繁育技术日渐成熟，通过科学配对、孕期监测与产后护理，幼象成活率保持较高水平。这几天，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人员在日常巡护中记录下了3头亚成体亚洲象取食新鲜象粪的场景。专家指出，这是亚洲象成长过程中正常的行为。
3: 亚洲象出现这样的行为呢，主要是来获取这个肠道的有益菌群，那么来完善哈肠胃的消化功能，与此同时呢，来摄取未消化的营养与植物的纤维，来助力肠胃适应性，是来学习它的一些个族群的食性，来顺利的去完成断奶等等的。
1: 象粪还为雨林中的微生物和昆虫提供了食物来源，并作为天然肥料持续滋养着植物。随着栖息地破碎化问题的化解以及人象冲突的有效缓解，我国境内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180头增加到了现在的300多头，呈现出了稳步上升的态势。
4: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云南近年来持续加大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拯救力度，从人工繁育到监测保护，让一批植物界的大熊猫活化石摆脱了灭绝威胁，种群数量实现恢复性增长，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了云南经验。
1: 在玉溪市新平县云南磨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一株株云南火焰兰正争相盛开。作为我国特有的珍稀兰花品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云南火焰兰一度难觅踪迹，而眼前这片绚烂的花海正是人工繁育后回归自然的成果。
5: 你看，去年6月份、7月份回归的，今年就开花了，根也长得非常好，这一片回归非常显著，为我们下一步大量的回归这个火焰兰奠定了基础。
1: 目前当地火焰兰已经从最初发现的11株恢复到了230株左右，人工回归达400株左右，种群生存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被誉为植物界活化石的滇南苏铁也在沅江干热河谷重拾生机。科研人员通过优化繁育手段，解决滇南苏铁自然萌发困难问题，将种子萌发率提升至90%以上。
6: 在适合的环境下，滇南苏铁的野外回归的成活率超过80%以上。那么通过我们的野外回归工作，使滇南苏铁的种群数量达到了有这个明显的提升。
1: 野外回归并非终点，常态化的动态监测才是关键。科研团队通过建立固定监测样地，定期巡查幼苗长势病虫害情况，确保这些古老物种能在原生境稳定繁衍。
7: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苏铁的固定监测样地，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对它进行1到2次的这么一个普查，包括样地里面的一些所有的一些物种，它的伴生种。
1: 依托这套成熟的科研繁育监测体系，沅江县不仅保护了滇南苏铁，还推广至火焰兰、西桃木、文山兜兰等其他极小种群物种。目前当地累计育种各类珍稀植物近万株，野外回归成效显著。 在红河州蒙自市的水田乡，400多株去年6月人工繁育移栽的大花石蝴蝶幼苗

0: 长世系人，通过科学繁育把发现地作为回归点，确保了这些被列入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的生灵茁壮成长，成活率达到80%。
1: 除大花石斛堤以外，还开展了华干木、苏铁、毛果木莲等一些这些物种的野外回归工作。回归最终的目的是要使这些物种的种群数量不断的增加，让这些物种实现能够自我繁育、自我生长的目的，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是这些物种的保护积累一些经验。
2: 无论是空天地一体化监测，还是极小种群的科研繁育监测全链条体系，云南正在用最硬核的科技手段守护最脆弱的生命火种。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从单点抢救迈向了系统治理。云南的责任不仅在于留存物种，更在于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云南还将持续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高质量发展全局，以高水平保护支撑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独具特色的云南方案。好，云端之上看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从小在泥土地上光脚踢球的他，如今呢在滇超联赛的球场上为家乡德宏队争光。张俊被称为滇超联赛的罗纳尔多。那作为没有职业踢球经历的草根球员哈，他用13轮比赛中8个精彩的进球，书写着他对于足球的热爱。
3: 在滇超联赛第13轮的一场焦点大战中，德宏队的张俊面对昆明队多名防守球员，打入了一粒精彩进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精彩的进球神似前巴西球员罗纳尔多的造型，在滇超联赛赛场上，德宏队的张俊格外引人注目。13轮比赛打进8个进球，而且大都非常精彩。很难想象这样的表现来自一个完全没有职业经历的草根球员。
4: 我叫张俊，来自云南德宏，现在是南方电网德宏供电局的一名员工，同时也是滇超德宏队的66号球员。
3: 脱下球服，张俊的身份是南方电网德宏供电局的职工，主要负责供电线路的巡查维护。张俊平时在芒市工作，但一到周末，他都会回到老家瑞丽，享受周末的闲暇时光。生活中的张俊运动爱好非常广泛，足球、篮球、排球都是他的心头好。
4: 一开始踢球的时候就给那些大哥哥当守门员嘛，慢慢的就喜欢上了。有一次在小伙伴家玩，他家有一个光盘嘛，写着大卫贝克汉姆，我就特别感兴趣，我就跟他说，不要告诉你家长，让我拿回去看几天。就讲纪录片，就我印象深的就是提及到他每天早上起床起得很早练球，这些我都会去模仿。然后早上的话，就是天不亮就会在马路上，也是带着球去学校，然后放学也是带着球回家这样。
3: 张俊从小就与足球结缘，儿时磨练球技的地方是离家不远的瑞丽市第一小学操场。
4: 以前是土操场嘛，现在都搞成这个塑胶场地了。来的路上是穿着鞋子来的，但是到了场地就把鞋脱了，就喜欢光着脚踢嘛，在土地上。每个假期我都会回来这里踢球。小伙伴，然后比我们大一点的就领着我们玩，带着我们训练，也没什么练的。当时反正村子里的这些也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嘛。我踢球的话，就是从4、5岁踢到

六年级这个样子就没踢了。我刚来的时候体能特别差，然后打队内训练赛，教练都把我放在后腰的位置，那个位置跑动距离比较多嘛，所以把我弄去那个位置，让我多拉拉体能。加入德宏队的张

0: 帮助球队稳住了前八的位置。
1: 从小有个足球梦吧，我感觉能代表自己的家乡，出战这个滇超联赛，还是很荣幸的。对，那个是我们傣族的嘎秧舞嘛，我是土生土长的傣族嘛，进球以后特别开心，就想用家乡的舞蹈来表达喜悦嘛，让更多的人了解德宏这个傣族文化的热情嘛。在平台上发了一个我小学穿着巴西队上台演讲那个照片嘛，当时是我们班的演讲主题是20年后的我，当时我就演讲的是我要当一名足球运动员。
2: 确实成为了足球运动员。
1: 对，然后我们班主任就说我实现了梦想啊，所以就特意邀请我搞了一个同学见面会了嘛。
0: 张钦自己也没有想到儿时的足球梦会在滇超联赛的大舞台上开花结果，这或许就是滇超联赛的意义所在，让每一个热爱足球的人都有机会被看见。而那颗梦想的种子也正在张俊的手中悄悄传递下去。
1: 小孩来找我签名，我都会鼓励他们嘛，让他们好好读书，好好踢球，保持热爱，坚持下去嘛。
3: 明天下午滇超联赛的第14轮比赛即将精彩开踢，本台全媒体矩阵将对这8场比赛进行直播，欢迎到时关注。
4: 5月23号16:30，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将展开第14轮争夺，丽江迎战红河，文山对阵临沧，楚雄遇上德宏，普洱交手迪庆，怒江挑战大理，曲靖对阵昭通，西双版纳对决宝山，焦点之战玉溪客场挑战昆明备受瞩目。目前昆明队积30分，位列积分榜次席，玉溪队以27分紧随其后排名第4，两队分差仅3分，此役的胜负将直接影响积分榜前4排位格局。昆明队近期备战十分充分，是要用一场胜利捍卫主场荣耀。玉溪队也在全力调整状态，力争从昆明队身上拿走3分。8场精彩对决，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全方位呈现，敬请关注。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祝你晚安，明天再见。
5: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硬面槽、孟加拉湾热带扰动与赤道复合带共同主导区域天气走势。未来3天，上述天气系统整体维持稳定，受到水汽输送和复合抬升作用影响。尼泊尔东部、不丹、孟加拉国、印度的东北部、缅甸北部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还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现阶段印度西南季风尚未全面建立，大陆暖高压势力较强，巴基斯坦、印度境内大范围的晴热高温天气，而地处赤道附近的斯里兰卡科伦坡5月降水量位居全年第2，区域水汽充沛，整体高温高湿，请注意防护。来看今天预报：昆明晴，17到28度；伊斯兰堡晴，22到35度。平部中雨，14到23度；地利小雨，22到27度；马尼拉小雨，28到34度；金边小雨，26到34度；万象小雨，25到33度；马累小雨，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达卡小雨，26到34度；内比都小雨，24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7度。

0: 科伦坡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斯里芭蕉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晴29到43度，雅加达小雨26到33度，河内晴27到36度，莫罕小雨23到34度，昆明晴17到28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3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1: 应该的。

0: 广西以壮美的喀斯特地貌闻名于世，却也拥有漫长的蔚蓝色海岸线。北回归线横贯八桂大地，将广西划分为南北两个不同气候区。多样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丰富的物产，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人们遵循自然，就地取材，以不同的方式酝酿出相似而又独特的味道。源自贵州的大小环江流经广西西北部，湿润气息滋养着青山巍巍、绿水长流的喀斯特地貌，造就闻名遐迩的世界自然遗产。
1: 这个肯定一点了呀，
2: 哎，那我们给你倒过来。哦，欢迎你来哦。
0: 23岁的黄贤维从县城赶回家里。父亲黄泽颂带着他一起采菇。采菇没有诀窍，只是山路不太平坦。
2: 进的要半个钟头，远的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样。本来也没有多大辛苦，你们这人在新疆里面嘛。
0: 喀斯特地貌的润泽让这里的野生香菇拥有非凡香气，持续散发的孢子粉不断吸引着采菇人。

0: 采回香菇也不能松一口气。
1: 摘过来最好是马上直接把它烘干，要不然它会变黑。
0: 用炭火烘干，水分挥发的同时，香菇富含的核糖核酸被牢牢锁住，凝聚香气。至少两个小时后，干而不瘪，菌盖圆平，色泽自然，保持散状，便大功告成。十斤鲜香菇浓缩后仅剩一斤，能为黄家父子换回每斤150元的收入。每一颗看似寻常的香菇都蕴藏着看不见的辛苦，它们共赴餐桌之前又被泡发得无比水润。仅仅是单纯的煮汤，核糖核酸便被水解为渺

甘酸，鲜度成倍增长。看似清淡，却带来满屋芬芳。香菇焖鸡也是黄贤伟喜欢的吃法。吃法并不稀奇，但鸡肉的细腻与香菇的鲜美合二为一，便营造出其味不减、其香如故的餐桌风景。

在外闯荡的儿子，在家劳作的父亲，两人很久没有这样静静享受一顿晚餐了。普通的食物早就将父子之间的情感无声传递，曾经的隔阂在此刻都不值一提。

相对于山珍，另一种海味也依靠热力作用锁住鲜味。位于广西南端的北海，波澜壮阔的蔚蓝色的海岸线上，蕴藏关于美食的无限可能。这种像蚯蚓一样的海产，当地人叫做沙虫，因只能生活在沙里而得名。清洗干净的沙虫，简单焯水之后摆上网架，充气使其内部膨胀，放进烤炉中更易烤干，且成品的干沙虫外形上也更加的美观。沙虫在烘烤的过程中，体内某些蛋白质在热力的作用下分解，甘氨酸、谷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比重增加，所以干沙虫在当地更多的是用来调味。干沙虫剪断，温油翻炒至变色，直接入汤。简单的猪肉和青菜也没有减损这一整锅的与众不同。干沙虫释放出的鲜香滋味，挑逗味蕾，既营养又美味。新鲜沙虫去沙洗净，刺身上桌，是现代人追求极鲜的洋气吃法。简单芥末点缀，鲜美甜脆，无需任何陪衬，原味即是美味。

0: 蠕动的沙虫考验着第一次品尝者的勇气。对江州人来说，有些虫子更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崇左江州盛产蔗糖，九月许华种植的60亩甘蔗正处在生长旺盛期。成熟的种植模式并不需要过多的人工照料，使它多了不少闲暇时光。可许华闲不下来，骨子里喜欢翻山越岭的基因让他长时间流连山野。
1: 这个好大哦。
0: 捉蟋蟀

是他自小到大的拿手好戏。只不过如今捉蟋蟀不再独独为了玩乐，而是另有目的。捉来的蟋蟀被许华交给表兄吴进成，吴进成将蟋蟀串在铁丝上，如同烤串。香蕉树上马蜂环绕，一根黄麻杆将蟋蟀串高高挑起，逼近蜂群。

0: 稍后片刻，马蜂便显露出无肉不欢的本性。蟋蟀成功将马蜂吸引了过来，兄弟俩打算以此为饵，找出蜂巢的位置。马蜂在遇到攻击或干扰时，身上那根强有力的蛰针可致人过敏或中毒，严重时甚至会死亡。听起来闻风丧胆，但在许华兄弟俩看来，马蜂却是不可多得的补品。一只马蜂抵挡不住诱惑，咬住蟋蟀，开始大快朵颐。但是许华和吴景成并不急着打草惊蛇。
1: 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0: 他们静候一旁，只待马蜂飞走时，留意其离去的方向。
1: 马那边飞了，从马那边过去。
0: 根据马蜂来回的时间，可以大致判断蜂巢的远近。但要得到更准确的位置，还需要在飞回的马蜂身上系一个红色标记。
1: 给它咬定先，它咬定先。
2: 它不近了。
1: 不急不急。
2: 不急，急都不得。
1: 放它放它，不要碰它的脚。
0: 追随这个标记，可以寻到马蜂的老巢。微小的红色在天际之中渐渐的不再明显。确定了位置，许华和吴景成立刻收拾装备，加快步伐。根据经验，许华发现有大量马蜂在半山腰进出。沿着蛛丝马迹，踏破铁鞋，终有发现。面对不速之客的造访，守卫蜂开始显得躁动不安。南方夏季的山林闷热少风，走了好几个小时，身着长衫长裤的许吴二人早已大汗淋漓。单薄的衣衫无法抵御蜂群的攻击，防蜂服应运而生。这种防蜂服全身密闭，只留头部气孔，通电之后内部风扇运行，带来一丝清凉。
1: 以前的时候，我们防护服刚出来还没有风扇的时候，就还休克过，那里面缺水了还是缺氧啊，这种没有风扇了，太热了脱水了，就还晕过去了。现在装风扇好了，比原来的更安全好多了。
0: 顺着洞口挖开，竟真有一窝蜂巢安放于内。这是地蜂，马蜂的一种。
1: 出来多了，你不要动啊！
2: 对，
1: 开始有多了吧？你往后往前。

0: 样子就好了，
1: 有那么多就不错了。
2: 这边有刺虫。
3: 半天劳累取得食材，蠕动的马蜂幼虫乍一看让人头皮发麻，但是入锅后将别具风味。一开始保持不动，等到蜂蛹基本定型才能翻动，不多时锅中物便镀上一层油亮的金黄，彻底变身为餐桌美味。
0: 这种地方呢，在所有马蜂里面，它的蛹呢炒出来是最好吃的了，最香的了。
3: 油香徘徊缠绕，一口咬下，绵密的汁水在口腔中炸裂，清甜和酥脆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那些顺手而得的马蜂将在黄酒里默默贡献自身的营养物质。捕蜂者相信它们有强健身体和驱风湿的功效。
0: 搞十几年了，都是太危险了，太危险了，送酒啊，不卖
1: 还送酒啊，
0: 吃不完的分亲戚吧。
3: 一箪食，一瓢饮，一顿饱餐就能让生活乐意无穷。对于江州人来说，食虫的盛宴才刚刚拉开序幕。

0: 江州盛产龙眼，花开时臭屁虫吵闹未冲，人们便将这种毫不讨喜的昆虫直接下锅，以图一时清静。入锅前摘除膜翅，其臭腺分泌出的臭液在热油中发生奇妙的转变，由臭转香。这种香味让人在入口前便放下了所有戒心。
1: 旧年我哋仲要到蛋呢打，今年乜都系过啦，耐唔耐咁得食一餐。
0: 在远古时候，人们的食物来源于自然采集和捕猎野兽两方面。食用昆虫便是捕猎的一种，在崇左地区非常盛行。肉食难以获取时，富含蛋白质的昆虫作为替代品，在营养供给方面毫不示弱。同样不愁吃穿，利用闲暇时间捕获食材的，还有生活在海边的麦运菌。北海海城区留下村距离大海不到500米，海滩上木头搭起一个6米高的脚手架，为防倒塌，四周用绳子固定。木头上斑驳的印记表明架子常年来任凭海风吹拂，这是渔民用以捕鱼的脚增架。

脚增架捕鱼，架网是第一道工序。53岁的麦运军正将巨大的渔网扯出固定，他一人完成渔网的架设需要不少体力来支持。为确保渔网不能有丝毫损坏，又要懂得把握潮水流动的方向。

0: 这并非易事。老道的经验让他很快完成架网。6米高的脚增架，对于年过半百的老迈，身手已不如年轻时。但对他来说，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轮轴转动，渔网慢慢没入海中，剩下的就是漫长等待。脚增架是一种古老的捕鱼方式，矗立在岸边的固定木架，一张伸向大海的渔网。这种守株待兔的捕鱼方法，当地人管这叫向大海乞食。老麦不抽烟，别人根本无法理解他是如何消磨这长久的时间，但他并不以此为苦，他习惯就这么望着大海。
1: 全部的海底都有几座石头，他都知道。
0: 老麦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1: 到岸边了，走到岸边了，开始搞了。
0: 转动轮轴，绳索带动渔网四角脱离水面，在渔网中间水域的鱼群便无路可逃。每次起网都犹如开桨，只是过了靠他养家的年代，渔获的稀少也没有让他感到过多的沮丧。

今天的鱼够鲜活，老麦打算用它来做一道传家人特有的菜品。将鱼用海水简单处理，一层海盐一层鱼交替铺陈的方式密封发酵存储。时间使得盐分进入鱼肉组织，逼迫出内里的水分，使鱼肉慢慢脱水，极致的味道也在慢慢酝酿。半年过后，鱼肉蛋白腐败分解出多种氨基酸和硫化物，一道具有浓郁鲜味的水鱼就完成了。水鱼搭配辣椒酱直接入口，滋味无比鲜美，回味悠长。老麦用腌制保存食物，收获了水鱼的鲜美。同样，生活在桂北大山里的人们运用腌制，孕育出与鲜食截然不同，甚至更为醇厚鲜美的味道。在湘桂边陲，云贵高原的东南端延伸至越城岭山脉，龙胜坐落于桂林西北角。这里层峦叠嶂，终年云雾飘渺，浩荡巡江穿城而过，

龙胜人热情好客，酒足饭饱之余会给客人送上一碗特殊的菜汤。这碗朴素的汤里虽然只有几缕不起眼的菜叶，味道却令人叫绝。这就是侗族人走到哪儿都忘不了的家乡味——盐菜汤。盐菜汤的主食材是盐菜。盐菜看起来与梅干菜颇有相似，但对于侗族人吴科全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

的食材。在侗族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盐菜。吴科全只选用二月份成熟的大叶芥菜，那是芥菜最甜的时候。腌制盐菜无需多余的配料，在密封的暗黑环境里，盐可以让植物自带的乳酸菌持续活跃，带来一种腐败的酸味。半个月后发酵完成，切碎盐菜，在簸箕上继续晾晒。紫外线可以阻止盐菜继续发酵腐烂，还能让盐菜拥有一种特殊的甘香味。保存和提升盐菜的鲜味，则需另一种食材的加入，茶油。在盐菜里拌入生茶油，经过蒸煮，盐菜的鲜味得以提升并持久保存。蒸透了的盐菜需要继续晾干身上的水分，变得干爽，才真正成型。

0: 历尽艰辛的盐菜到了入汤的时候就简单得多，只需在烧开的水中将盐菜和姜蒜辣椒一起煮开，出锅后加葱花点缀即可，一碗盐菜汤，冬能暖身，夏可解暑，咸香之中伴随些许辛辣，味道自成一格。
1: 喝碗盐菜汤啊！
0: 但盐菜的美味不光只在汤里，其貌不扬的盐菜已经成为隆盛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或炒或焖各有风味，盐菜与红烧肉一起搭配，可将肉类的油腻尽数化解，让人食欲大增。时间是食物的挚友，也是食物的死敌。对于鲜味，靠海而生的钦州人追求的是刻不容缓的新鲜。
2: 今日一早只85台，又分下工。
0: 黄小华，钦州远洋酒店总厨，今天酒店承接了85桌宴席，其中客人指定的一道菜需用到一种叫做“天下第一鲜”的食材，但是供应商今天的货品成色并不令人满意，这关乎菜品质量和酒店名誉，他决定亲自到产地去挑选。三娘湾向东10公里，大风江从这里注入钦州湾，泥沙在河口附近沉积，不断向海推进，最终形成一片辽阔的台地形滩涂。天下第一鲜就藏匿于这片淤泥之下。退潮后的滩涂泥泞难行，纵横交错的水道才是捷径。穿过光滑松软的淤泥带，到达鱼鳞状的地面，这是硬实的沙土，天下第一鲜就藏在其中。挖开泥沙，露出神秘的地底世界，谜底揭晓。车螺学名文蛤，其味鲜而不腻，百食不厌。奥秘来自谷氨酸钠。

0: 作为味精和鸡精的本源，谷氨酸钠在车螺中含量极高。传说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苏州吃到车螺，御封他为天下第一鲜，从此这个雅号就闻名于世，一直流传至今。
1: 车螺几钱啊？
2: 三毛五啊，哥。
1: 头先没几大只呢？
2: 好大只呀！
3: 这个头大，够重呢，就是很好。活的螺，它一般抓起来的时候，它都是闭得很紧的，那个闭口机，洗的它就会张开。
0: 三娘湾滩涂泥沙混杂，造就了丰富的微生物环境，这是贝类生长的良好场所。
2: 做完了之后，放那个螺，那个螺小螺在哪里养啊？不用喂了。
3: 螺苗要放一段时间，令它自然生长，靠海里面、海水里面含的这种天然的饵料。这里出产的车螺比较肥，味道比较甜，肥的原因就是这里饵料比较充足。
0: 每年数以亿计人工培养的车螺幼苗被播撒在这片滩涂上，它们和野生同类的成长轨迹完全相同。今天三娘湾东部这片滩涂已经成为广西最大的车螺养殖基地。
3: 这车螺如果旺季的时候，每天就有10万斤左右，每天最淡季的也有2万-3万斤。最理想的吃法就是打汤，味道是非常鲜美。
0: 食材从产地到餐桌，时间越长，食材品质也越差。采集后尽快烹煮是确保食材新鲜的最好方法。保留和提升原有食材的鲜味是烹煮车螺的秘诀。白菜焯水后和车螺一起炖煮，两种价格低廉的食材却碰撞出令人惊艳的味道。天下第一鲜让黄小华操办的85桌宴席大获成功。因地制宜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跨越山海，这种获取食物的智慧无处不在。距离龙胜县城100公里的南山牧场，平均海拔1800米，是龙胜的最高点。这里溪流成群，牧草丰美，颠覆了人们对桂林地区喀斯特地貌的常规印象。南山土黄牛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徜徉，翻山越岭，喝甘泉露水，吃天然牧草，生得强壮有力，骨架棱角分明。这群黄牛是苗族人黄宝旺所养，他深谙这里的养牛之道，对于黄牛的生长放任自由。南山牧场是广西阻挡冷空气南下的第一道屏障，冷冽的北风时常裹挟着云雨随身飘过，带来重重雾气，能见度不足10米，让人不禁为放养黄牛担心起来。黄宝旺却依然如往日般放牛，

这样的天气是南山牧场的常态。历尽风雨洗礼，他们不见孱弱，反而更显强壮。其实，这就是南山土黄牛的成长方式。若非严重天灾，无法打扰它们。

这一天，侄儿李洪建找到黄宝旺，说家里经营的农家乐下个月要来客人，并且预定了烘牛。

0: 肉。
1: 妈呀，撒好你就拉开。
0: 南山牧场气候湿冷，烘成为当地保存肉类的最好方式。瑶族人是烘肉的高手，这源于他们狩猎保存肉类的传统。牛肉与姜丝、酱油一起腌制过后，烘烤才是重点。不同于腊肉直接的烟熏火燎，烘牛肉的炉子装置一根烟囱式的管道，烟雾直通屋顶，热力留在屋内不易扩散，加速了牛肉的干燥，也让牛肉没有了烟熏味。历时一个月，牛肉终于烘干，但还不能直接食用。切片后加辣椒水煮，捞出沥干，再与辣椒、姜丝一起爆炒。出锅时香气萦绕，肉质干而不柴，松软适宜，是极好的下酒菜。南山土黄牛因其出色的肉质，在当地还流行一种极致的吃法。牛肉刀切成片，松软之余不乏柔韧。姜丝、干辣椒、假楼叶与牛肉片一起被搅拌均匀，相互交融。泡着酸教头和红辣椒的酸水将是他们的归宿。泡过酸水，牛肉迅速脱水收缩，不再鲜红，表面附上一层淡淡的白色。食之嫩滑香甜，竟像炒过一般，毫无生食的血腥与不适。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生食带来了更为纯粹的食材原味，而为了这种极致的味觉体验，有人向大海更深处进发。北海往南250海里，人们追寻美食的步履不断延续。辽阔的中国南海，平均水深1212米，生活着不计其数的深海鱼，吸引众多钓客纷至沓来。

0: 46岁的王杰是广西海钓运动协会会长，拥有20年的深海钓鱼经验。但是这一次，航行的风急浪高和潮水的捉摸不定，战胜了他的经验。整船钓客已经整整2个晚上没有收获，
1: 基本上都是死流，没有流水。
0: 一次出海价格昂贵，王简不甘心就此罢手，获取令人神往的深海美味要比近海捕鱼难度大得多。鱼的大小和来自大海的冲击力本身就是难题，永远无法预知的结果更是折磨人心。但正是这份未知，让人痴迷。

0: 生猛的海鱼大多昼伏夜出，天黑之后气温下降，到达钓点，幽深清静，一场人与海的决力即将开始。
1: 先拉住吧，叫他换四斤的坠。
0: 出竿放线不久，钓竿弯曲，透露出有鱼上钩的信息。
1: 好料。
0: 轮座不断收缩钓线。终于，一条重达30斤的张红鱼宣告人在这场决力中的胜利。捕获这种猎食敏捷、游水快速的深海鱼，是对网捡的最好告慰。
2: 下手！下手！
0: 三条张红鱼，两条红鱿鱼，数量不多，但总算有所收获。出水的海鱼要经过放血，才能进入-60度的急冻保鲜。在食用之前，要经过阶段性解冻等专业化处理，鱼肉才能达到生食标准。相比金枪鱼肉的软绵，张红鱼鱼肉更加清脆爽口，富有嚼劲，是生食市场近年来的新宠。红鱿鱼肉同样也毫不逊色，晶莹剔透，弹牙可口，肉质鲜美。每一个享受这份美味的人，都对辽阔无垠的深蓝大海心生向往。在这更深更远的方向，人们遇见天地，也遇见自己。

0: 在出海之前，卖运军都要修网。梭子在50斤重的渔网间穿梭，有如生风。修好网，卖运军带上渔网出发，开始了他与大海的独处。崇左江州，许华结束假日，开始照料甘蔗。假若天地有情，必定会回应这人间辛劳。黄宝旺和李鸿渐叔侄俩在招待完客人之后，相约一起钓鱼。溪流里钓起的木叶鱼将会丰富他们的菜单。广西是中国饮食最复杂的地区之一，缤纷的民俗和丰富的物产让这里的食物在山海相依的空间里诞生，也在春夏秋冬的时间里沉淀。其中的故事总是在相似中透露出相异的精彩。人生南北多歧路，认清来路与去处，或许才是每个故事殊途同归的结局。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来着，
4: 这下子龙爬不晓得待了不喽，麻烦啊！
5: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6: 赶快剪头发嘛，发型有神，肯定把你剪乱嘛。
7: 2月6日、
8: 3月15日、
9: 9月3日，
10: 在建水、
11: 在一些
12: 宝山、
13: 昭通、
14: 普洱
15: 发生一起。

0: Q 号电动自行车，
1: 摩托车事故，
0: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2: 导致颅内出血，
3: 造成了两人受伤
4: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5: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6: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7: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8: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9: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10: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11: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12: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13: 我的摩托自来自拿回来，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得阿切带西木里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都不都阿都，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14: 将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5: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6: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7: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表哥，我表嫂呢？
1: 好，你表嫂回苏州娘家去了，昨天下午走的。
2: 朱一臣同志，我是老潘，让你久等了。
3: 终于等到你了，老潘。
4: 当时联络站爆炸的时候，我就在附近。
2: 你的情况上级都给我介绍了，你能把上海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根据地，表现非常好。
4: 邮差同志联系上了吗？
2: 已经联系上了，放心。
3: 那真的太好了。那其他同志呢？其他县的同志都已经安全撤离了吗？
2: 绝大部分都转移了，其余的也全部都更换了联络点。

0: 我不想让你再受委屈了。
1: 那我接下来的工作是？
0: 今后我会接替老季的工作，你继续担任我的核心情报员，尽快转移到。

0: 负责刺杀周佛海的京沪区行动组组长来跟我告别。他们也是突然收到了终止任务的命令，全员调回重庆。
1: 听说了。
0: 老郭，我不懂，我真的搞不懂，总部为什么突然一下无故终止奉献计划。
1: 首先你要搞清楚汉奸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所谓汉奸都是无节操趋利的人，他们会根据眼下的形势最大限度地拓展对自己有利的空间。所以像陈默群这个级别的汉奸，他一定会重新找到他的靠山，而重庆方面同样需要利用他获取更多的信息。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吗？
1: 所以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这种停止制裁的命令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信号，甚至是将来的一种标准。因为在他们看来，投敌卖国不是死路一条，一切都是可谈的，而且位置越高，谈的条件就越多。这对于真正的抗日力量来说，比敌人的残暴更令人胆战。
0: 老郭，现在我们只要能确定一件事情就行，这件事情肯定有帮着陈默群跟总部牵线的人。如果真的是王世安的话，那么只要查清楚他在青浦的时候总部到底有没有收到他发的电报就行了。如果王山在那个时候帮陈默群牵线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新闻处这一次的计划就是他出卖的。
1: 你分析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有一点你忽略了，这是绝密。什么叫绝密？他们一定会采用站长级别的密码，所以我们想落实电报里的具体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现在奉你的计划已经终止，即便查证了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2: 队长，这女的看着特别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是不是像她？
3: 队长，

0: 要是能抓住这名共犯，咱兄弟二人能连升三级。在这给我看住了，我去通知分局。
1: 行。
0: 那你紧张那样，到底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别掉链子啊！

0: 就是在那个位置。
1: 你别慌，
0: 我一直守着呢，肯定是他。
2: 请进。哟，林太太来了，您赶紧坐，我马上就来。哎。

0: 就在这个路上。
1: 报告长官，没有搜到。
2: 再给我仔细搜，后巷楼顶上也赶紧派人过去。
1: 是，
2: 去那边。
1: 是。

走吧，我们俩不能今天都死在这儿。

过我牺牲了，帮我完成没能做完的事情，好好看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

0: 你好。
1: 那男生是你的人吧？我见过他的通缉照片。
0: 是，怎么了？
1: 半个多小时前，我们去西华德路警署捉拿一个叫朱一珍的女共党。你们的林南生和朱一珍一起出现在现场中枪，现在都在仁济医院抢救。你估量一下，我们局长副局长都在医院，就等人醒来从宪兵司令部邀功了。
0: 好，我知道了，你也小心。

0: 喂，
1: 陈伯爵，是我。
0: 哪位？怎么，连老同学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老顾，我要立即和你单独见面。
2: 你们军统对我的制裁就没有其他手段了吗？这么直接啊？
0: 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你立即安排我们单独见面。
2: 给个理由。
0: 我想你一定不想看到南京和重庆的报纸同时刊登你重新和中央挂钩的消息。
1: 请立即安排见面的地方。去你家也行。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林南生和朱一珍在几个小时前被西华都路警署的人带走了，想有劳你去仁济医院把这两个人一起救出来。
0: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警察就没想让你知道，他们是希望能够直接去宪兵司令部邀功。
0: 林南生、朱一珍，一个国，一个共。如果不是你亲口说出来，还真是难以置信啊！你们居然能合作。老郭，我跟这俩人都有渊源，你凭什么觉得我能帮你啊？
1: 我给你一打电话你就能来，这说明你有重新回到中央的企图。作为上海区的副站长，我让你来做这件事本身是对你的信任。
0: 如果只是林南生一个人我可以想办法，但是朱一珍他是一个共犯，连他也要一
1: 块。他们俩是一起中的枪，朱一珍如果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那你救林南生的事情就有可能败露。两个人一起救是为你着想。
0: 为我着想？如果我真把这两个人全给救出来了，你怎么安排朱一珍啊？
1: 我为什么要安排他？现在是两党共同抗日，我不需要安排他。等他醒来，他会去他想去的地方。

抓紧时间吧，这是你跟重庆方面重新建立关系的最好的机会，要珍惜啊。

0: 玉が肺を貫通しています。治療は難しいと思います。なので最後に治るかどうか分かりません。
1: 你醒了，家俊。

0: やっと目覚めだ。おめでとう。もう危なくない。
1: ご苦労様。
0: いえ、彼の体はまだ弱い。手術の後の回復は難しいです。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わかった。ユリコ、原田を休ませ。ユリコ、細
1: まないだ。ないだ。医者の患者。
3: おぜんな。
1: 什么？
3: おぜんな。
1: 想往那日本陆军医院。你现在的身份叫庞家俊，
4: 是汪伪和平建国军第一方面军独立旅的一名少校军官。
1: 你的父亲叫庞然，是南京的中央委员，是他把你调到这儿来了。记住了，你是一周前在太仓的清香中受伤的，这家医院有日本最好的讲生外科医生，你要按相病。
3: 他在哪儿？
1: 谁啊？
3: 和一起成长的。
1: 上海的顾副站长只安排了你一个人来，其他情况我并不了解。
4: 别太激动，你刚做完手术。
1: 别动。

我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华纳振兴商社香港办事处的一名副主任，咱们两家是世交，我来照顾你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还有，我给你带了一些日语书，你最近要复习一下你的日语。这家医院的病人几乎都是日本大卫以上的军官，你要小心了。

0: 醒了。还好吗？我是家童工委的沈西，老潘同志说让您在这里安心养伤。你现在叫沈雨静，是我的侄女。
1: 跟我一起中弹的那个人呢？
0: 只有你一个人送到这儿来了。我跟你说，你记住啊，你是昨天误入了凤桥地方抗日武装和伪军的交战，被榴弹击伤。这场战斗是真实存在的，这里是嘉兴，不会有人认识你，而且这是一间德国诊所，日本人也不会来查，你就安心在这里养伤。

0: そうだ。中国人の名前はよく間違えてしまうからね。
1: 站长，您看，这是36年至今由顾副站长经手，涉及大笔金额记录在案的。
2: 就这些？
1: 肯定不止这些，但大部分文件没来得及转移，提前转移出来都在这儿了。
2: 再想想，还有没有关于重要物资的？
1: 重要物资。对，37年初的时候，顾副站长曾把2台印刷机安置在富华印刷厂，还有就是39年冬。顾副站长提走过一部大功率电台，是给普通支队的，但后来在运输的途中，好像是被特高课搜检处的人给查抄了。其他细碎的事情，我是真想不起来了。
2: 找出来。
1: 是。
2: 对顾副站长的调查，是重庆下达的秘密任务，明白吗？
1: 明白。您放心，我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句。

0: 进来。
1: 剧作在忙呢。
0: 什么事？
1: 从上海啊来了几封电报，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想请示您的意见。

0: 这么多鸡毛蒜皮的陈年旧事，王石安每天在忙什么？
1: 上海区都打没了，还在查这些事儿？
2: 是，我也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这其中涉及的金额啊，每一笔都不算很多，但是加完了，总额还是不少的。何况，除了印刷机，还有电台等重要物资。

0: 这个情况属实吗？
1: 确实，曾经拨给他们几部美制电台。我想，以王站长的资历和他处事的谨慎态度，不会无中生有吧？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是。那我怎么回复王站长？
0: 等我的消息。
1: 是，局座，您忙着。
0: 有什么想法，都说说吧。
2: 如果只说印刷机和电台的，813期间，日本人占了岂止是一家印刷厂，我们被毁的物资太多了，而且这几年日本人在上海设卡检查也是常有的事儿，有电台被抄了，也在所难免嘛。啊，
3: 李处长说的对，上海局势混乱，顾慎言又功勋卓著，如果因为这件事展开调查，会很容易让前线的将士们心寒，我觉得没有调查下去的必要。
0: 目前经过调查，印刷厂确实被炸，印刷机也全都被毁，但是我们的内线回信，特高克根本就没有查获过美制电台。现在是战时，我担心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毕竟涉及电台，如果仅仅是贪污，定要严格彻查，但是查下去

0: 如果涉及通共，那就复杂了。所以各位一定要足够重视。说起通共，当年陈逆查过一个代号叫“邮差”的勾当卧底，虽说后来没有继续下去，但是这也不至于是空穴来风吧？这种事情不可以乱讲的。到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
1: 顾顺言跟此事有关吧？恐怕是陈逆当时为了立功，胡乱猜忌的。李处长说的有道理，当年邮差那件事确实很复杂，到最后都没有确凿的证据。顾顺言身为副站长，位高权重，且有功于党国，我们不能无故怀疑。但是。
0: 如果确有贪污行为，本部也绝不姑息。对这种家贼，我们从不手软。根据现在的特殊情况，我认为不适合在上海展开调查。如果顾顺言确实涉嫌贪污，那么他一定会四处窜功。不如带到重庆。
1: 我认为有这个必要，而且要快。

0: 기타가
1: これ美味しいよ。那どうぞ。話を続けてください。病棟に連れて行きます。
0: すみません。
1: 美味しいな。
2: うん、うまい。
0: 你怎么样？
2: 我受不了了。
0: 我明白你的感受。
2: 他们每天谈论的都是如何残害和屠杀我们的同胞，我忍受不了了，我一分钟我都忍受不了了。
3: 是。
0: 这里有最好的医生，所以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啊。
2: 我每天不光要听，要附和。我现在每天穿着这身衣服，我还不如去死。左小明，我不治了，我要出院。
0: 我在日本健健康康工作这么多年，我几乎每天过着跟你同样的日子。忍耐是我们活着的成本，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活着。
2: 你说的对，至少我们还活着。然后呢？然后我把伤养好，我能干什么？我能去干什么？现在日本人越来越猖狂了，我不知道重庆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2: 真的。我现在看不到一点希望。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水分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运动。

千。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每天不光要听，要符合。我现在每天穿着这身衣服，我还不如去死。左小明，我不治了，我要出院。
1: 我在日本健健康康工作这么多年，我几乎每天过着跟你同样的日子，忍耐是我们活着的成本。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活着。
0: 你说的对，至少我们还活着。然后呢？然后我把伤养好，我能干什么？我能去干什么？现在日本人越来越猖狂了，我不知道重庆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0: 真的，我现在看不到一点希望。

0: 我帮你打听过了，顾晨烟现在很好，没有因为救你，早已不走。这是我回来之后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1: いや、パンさん、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タバコどうですか。いえいえいえ。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请用力吸气，呼气。很好，申小姐，康复很快，恭喜你。
2: 施耐德医生，我有一个朋友，他被子弹穿透胸部，他还能活。

0: 过吗？
1: 胸部是什么位置？肺部的贯穿非常危险，除非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0: 你是说他没有机会了吗？
1: 沈小姐还是有机会的。别难过，也许会有奇迹。

0: 老板，顾老板来了，在后门等着呢。
1: 哪个顾老板？
0: 军统的顾老板。
1: 他还活着呢，这个时候来找我干什么呀？真是晦气。
0: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跟您讲。
1: 顾老板，今时不同往日，你们那边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可是和日本人在做生意，所以需要谨慎一些，您多见谅。
2: 知道你是个买卖人，所以今天来是要跟你谈一桩生意。

0: 我这里有一批汉阳皂。哦，不是我不信您，多少次我想从您手里买东西，您可都不答应。现在突然过来，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啊，不怕您笑话。这年头想过得好，得看人家日本人的脸色。你是没听清楚吗？我说的是有一批汉阳皂。 我们的事情你应该略知一二，我就不绕弯子了。现在适逢乱世，我也想明白了，谁不需要点钱傍身呢？当然了，生意嘛，能做就做，不能做不勉强。但是枪是紧俏货，这一笔能让你捞不少啊。
1: 货有多少？100只，只要黄鱼。
0: 明白，这年头票子不值钱，你放心，宝福楼的黄鱼，顶级成色。嗯，好。货在西仁传染医院东墙100米处的树下，明晚8点你带人去取，先给你10只，卖好了，剩下的都给你。
1: 顾站长果然是谨慎的人呐，
0: 定金，这个数，
1: 应该。

这里住的可全是传染病。老大，老大，挖到了，快起出来！

0: 人！
1: 太君饶命！
0: 太君饶命！
2: 太君，太君，这里面有误会。听我说，我是帮三姐物产卖烟土的，我和佐佐木先生是朋友，你们听我慢慢跟您解释。
1: 军统上海区的顾善言卖给我的家，他说先卖给我十只，后面还有九十只，我给了他三根宝福楼的黄鱼做定金，都是二两重的。
3: 还有其他交易吗？
1: 没了，真的是第一次。太君，我就是想赚点钱，我和军统没有别的关系，你们可以问佐佐木先生，三井物产的小一半烟土都是我帮着在上海滩卖，我对大日本皇军有功啊。

给我接待局长。局长，有一件关于上海区副站长顾慎言私下贩卖枪支的案子，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0: トイレに行くときは必ず看護婦さんに言って。トイレで倒れたら危険ですよ。
1: 昨日夜ご飯を食べなかった。

0: 为什么对加藤下手啊？他是意外坠楼的。这么多人在拼命救你，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恢复好你的身体。他一直在查我。暂时消息阻隔能查出什么来啊？这次为什么把你送到香港来啊？你这么做是在增加你暴露的风险。
1: 怎么样？
2: 没事，
0: 吃了药就好了。

0: 如果一直对我保持怀疑的话，也一定会连累到你的。谢谢。
1: Yeah!

0: 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呢？香港被占领以后，日本人要把这里要塞化，当成他们的军事堡垒，粮食要去支援他们攻打南洋的部队，因此他们制定了一套返乡政策，把人往内地赶。为了凑人数完成任务，他们就会当街抓人。
1: 这就是我待了3个月的香港啊。

0: 来，进来。哎，怎么样？还不错吧？这是客厅，里面睡觉的。给你带了一些衣服和生活用品，都在这大箱子里。你在这儿需要住一段时间了。
1: 谢谢你做准备。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从现在开始，你的隶属关系正式转入香港站，站里给你安排的工作是情报分析，我是你的联系人。重庆总部配属给了你一个呼号316，他们也会对你发出指令。这个收音机就是你接收指令的工具，拨段、呼号还有密码本都在这里面。先挂个手印吧。
1: 这么说，杭家俊已经离开香港了。我现在又是什么陆云堂？
0: 陆云堂附近有药店和电话亭，都很方便。大楼前后有两个门，具体的逃生通道，你自己看过环境后指令吧。
1: 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一旦出了什么问题。

这次他向我见到你，我觉得你变化很大。以前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是最不愿意着急闹情绪的那一个。可这一次。 我觉得你要放弃自己了。现在没有什么灵丹手了，只有录音档。最近站里不会给你安排工作，我也会经常来看你。需要什么随时跟我说。 尽快好起来，我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0: 先生，等一下，先生，先生，刚刚店里有日本人，我不敢卖给你。
1: 谢谢。这些要多少钱？
0: 啊，不用了，你快回去吧。以后出门记得带住门证，要不然很麻烦。

0: 师傅你好。
1: 你好。
0: 这个可以帮我修一下吗？
1: 小姐，这个胸针太精细了，我们这个地方是修不好的。
0: 那您知道在嘉兴有没有更大一点的银匠铺子，或是有手艺好的老师傅？
1: 这个胸针太贵重了，我们这儿啊没人能修得好。您还是托朋友去上海问问吧。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顾副站长，您误会了，我是请您去谈话的，还请您配合。

0: 出什么大事了？深更半夜的，让人拿着枪把我押到这儿来，怎么了？
1: 你们先出去。
0: 啊，
1: 重庆要把你带走审查，派来的人明天就到，并我提前把你控制住。
0: 什么意思？
1: 是我该问你什么意思吧？
0: 啊，
1: 总部专门派人来，这事儿肯定小不了。我劝你想想清楚，在他们来之前先跟我交个底，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投案自首。

0: 我们多少能减轻些罪过，还罪过？王连良，你说啊，这么多年，你和我一起共事，咱们是患难之交，你看，所有的事情一起决定，共同执行，你说我能有什么罪？
1: 有没有罪呢？你只能向总部辩解。我是念在旧情，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不是我这思来想去，我真是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呀。王连长，我只是希望你在汇报我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如实汇报，行不行？

0: 把上面的整理的亏空和旧账都搞好了吗？
1: 你放心，都准备好了。明天让专员一起带回重庆去。
2: 是。镇长，
0: 这顾慎言回重庆，会不会有什么反复啊？
2: 戴老板正在严查内部风纪，他立过再多功，任是再大的官，恐怕都难以脱身。

0: 你恢复的挺不错呀，
1: 不知道你帮我打听的事怎样了？
2: 帮你打听了，和你一起中枪的人没有任何消息。

0: 明天到这家贸易公司去上班。
1: 是给我的任务吗？
0: 只是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普通职员。
1: 我不想去公司上班。
0: 你一个大男人，整天在家什么都不干，那旁边邻居要有点脑子的话，谁不怀疑你身份啊？
1: 实在住不上去了，我会想办法搬的。
0: 你搬哪儿去啊？你现在搬到哪儿都会引起人怀疑的。我没时间天天陪你处理心情啊。

我是一个特工，我现在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我再这么住下去我就要废了。

0: 我真的忍不了了，我忍不了每天看着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我每天只要一出事，日军就在回旋圈，我都快毒死了。
1: 那我现在给你安排任务，你能胜任吗？
2: 我可以啊，我当然可以胜任啊。作者，作者没有。

0: 我求求你了。我现在身体还可以，给我点任务，最简单的都行。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应学就会。

我是一个特工，我身上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我再这么住下去，不着废了。

0: 我真的忍不了了，我忍不了每天看着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我每天只要一出事，日军就在我眼前，我都快毒死了。
1: 那我现在给你安排任务，你能胜任吗？
2: 我可以啊，我当然可以胜任啊。作者，作者没有，我求求你了。我现在身体还可以，给我点任务，最简单的都行。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南生，我们都是特工，我们经历的是别人没法经历的，那些愤怒、焦虑、消沉、痛苦，我们不是别人，我们也不是在为自己活着。

0: 已经，姑姑，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嗯，已经差不多好了。啊，那就好。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0: 是老纪捎来的口信，老纪。

0: 这批棉布质量上乘，吸潮性和透气性都很好，无意其中。只是你知道，前一阵打仗，批量供货，我们现在还无法保证。
1: 工厂下单开工，我们投入也很大，要是中间断货，我们很难做的。
0: 这个明白，我们现在只能去广州调货，但是不能保证。不如看看其他货号的棉布，质量也很好，我们在持续供货上能有所保证。
1: 可以看看，麻烦了。
0: 陆云堂，陆云堂。啊，稍等。
1: 好好，没事没事，你去忙吧。
0: 陆云堂，你干嘛？你去仓库帮我拿布样板。
2: 好。
0: 啊，不好意思，新来的。我们这边有三款是洋货，质量都很好。一会我可以逐一给你介绍。他去拿了，稍等一会。
1: 啊，好的。
0: 啊，我们还有几款丝绸，你要不要看看？待会样品过来，我给你介绍上。

0: 提报里是日本23军最新的兵力部署，第八旅团4个大队加一个通信队，全部从广州调去海南了。这应该是为了进攻广州湾和雷州半岛做准备，要特别注意这支部队。
1: 我马上向战令汇报，尽快提交重庆。日本的南洋作战完成后，一定会有新的军事行动。你在广州的消息最及时，我会请战长为你请功的。
0: 谢谢，我会继续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
1: 回广州的时候要小心，最近特高核查得特别紧。
0: 放心。

0: 对对
1: 为什么？
2: 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

0: 好，走了，下班了，再见，
1: 下班了，
2: 再见。
0: 再见，
1: 走了，
3: 下班了。
4: 云堂啊，明天晚上没事一起打牌啊。
2: 再见。
5: 我就不去了，我这点工资还不够输给你们的。
4: 唉，走了，
3: 明天见，
4: 拜拜。
5: 喂，您好。

0: 怎么了？
1: 棕色皮包里有日军在广东调遣的各种情报，是冒死收集来的，需要你尽快做出情报分析。
0: 好，我今天晚上就开始工作。日军要有新的动作吗？
1: 还不清楚，但是前段时间日本陆军二十三军司令部的人直接从广州来到我们商社，专门索要广州湾和雷州半岛的相关情报。最近他们在广东活动很频繁，很有可能在为下一步侵略做准备。
0: 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会尽快的把报告给你。
1: 几天没见你，变化挺大呀。
0: 最近我听了延安的广播。
1: 听的什么呀？
0: 论持久战，说得太好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之前也看过剧儿。
0: 真的？
1: 真的，倒是非常震撼。
0: 我跟你说，我觉得毛泽东真的是一个战略家，一个预言家。1938年，全世界有几个人会猜到欧洲会爆发战争？但是一年之后，果然欧洲就爆发大战了。毛泽东还说，一旦欧洲开打了，日本人一定会攻打南洋，对英美下手。当时爆发这场战争的时候，我就在上海。
1: 这几年有太多大事了，印证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对这场战争的决胜之策，毛泽东也有非常具体的指导。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0: 兵民是胜利之本，说得太对了。上海区出事之后，面对侵略者，我已经看不到希望和未来了。我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尽头，但是自从听了论持久战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重新被点燃了，我兴奋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我相信他的结论，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0: 太对了，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听，还要认真的研究。
2: 必胜，日本必败。
0: 这么小声干嘛呀？

0: 干嘛？
1: 给你的呀。
0: 怎么又是钢笔啊？能不能送点新鲜？
2: 哎，不要拿回来，
0: 别
2: 给我。
0: 那要是送了人之后还往回要呢？谢谢啊。之前那支笔，
2: 知道。

0: 先生，电话局的人来了。哎，
1: 昨天就应该来，电话杂音太大了，影响我工作。哎，
2: 电话可能是受潮了，最近天气不好，影响了线路。啊，我马上就能修理好。
1: 你下去吧。
0: 是。
1: 跟我来。

0: 默权。委任状，兹委任陈默权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此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理。
1: 陈默权愿为党国效力。

0: 是重庆特批的电台，供您与重庆方面联系，波长、呼号和密码本都在这个信封里。
1: 这个太危险了吧？
0: 这是总部对你的信任。

0: 看不过三次的。说，继续。
1: 不要离开。
2: 石俊斗，香港镇的情报员，我的任务是在广州侦查你们部队调防情况，让汇总就可以上线。
0: 军统香港站在哪里？
3: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4: 啊，ありがとう。

0: 告诉我军统香港站的位置。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医生，医生，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这是，
0: 我已经替你消过了毒，现在你替我把他的伤口重新缝合，不准用麻药。这个过程我会一直重复，直到你告诉我君同香港站在哪里。

哎，陆先生，买份报纸啊。好，谢谢陆先生。

0: 哎，黎少校，你等我通报一下，黎少校。站长，他不等我通报一下，就自己闯进来了。
1: 林南神，谁让你随便的跑到站里来的？啊！现在满大街都是抓我们的人，你想把全站都暴露给日军呐、啊？这里不是上海区，在香港，我是你的上峰。
2: 左秋明的人事广告已经连登三天了，
3: 我们为什么还不认领？
2: 如果连着登了七天还不认领的话，他们就要随意处理了。这件事，镇理事还有别的打算吗？
1: 你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
2: 如果没有别的打算，我们办这个事情不会暴露的。我们只需要把钱寄给沈腾，他们就会处理好一切的。如果你们不办的话，我可以去办，
3: 我可以直接把钱寄给沈腾。
1: 林南玄，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2: 我跟他是特训班的同学。
1: 同学。
2: 怎么了？
1: 你是搞情报分析，你来判断一下。这是我们的人拍到的，照片上不是我们的人，更不会是中统的人。你说说看，他到底是哪里的人？在香港根本就没有给左秋明指派对外联络的任务。

0: 你们一直在跟踪他，我们只是甄别。我知道，左丘明没有把占你的位置吐出来，否则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不是休息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如果我没有判断错。 会有人替他熟悉你，你耐心，我会重新地给你指派心理联系人。之前对你网开一面，那纯粹是因为老顾的面子。现在老顾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了，你呀就不要再张狂了，老老实实地听从占你的安排吧。
1: 老顾，你为什么？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
0: 各级审查，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开玩笑的。你可以打电报到上海核实啊。大家都知道，戴老板一向对贪污深恶痛绝，顾神言这一趟啊，估计是凶多吉少。

0: 我相信他的结论，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1: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必胜。

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我相信他的结论，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1: 中国必胜，直奔必败。
2: 必胜。

他在照片上不系我们的人，更不会系中统的人。你说说看，他到底是哪里的人？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

0: 拿份报纸给我。
1: 哦，好。陆先生，给你。

0: 你和左秋明是什么关系？你去邮局干什么？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是，左秋明烈士，是你们去山脚帮他站好的，
1: 师长。

0: 他出事的那天，我也在现场。他本来是可以脱身的，但如果他一走，日军不会放过咖啡馆里任何一个人。他是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命，他一直在为你们工作。对，他是为我们工作，也是为人民、为民族。
1: 为国家工作，他是一名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情报人员。你们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我们这边相敬如潮，相敬如云。还有件事情，我要谢谢你。去年上海法租界那个装裱店爆炸的时候，我被76号的人堵在里面，幸亏有你在。 朱一珍惨被围捕，
0: 他当时要去救的人是你。

0: 当时他们很想抓住他，我们事先设计的耳雷爆炸，我侥幸滚到楼下，
1: 趁着烟尘从炸开的墙洞逃生。
0: 后来我一直在乡下养伤，等我回到上海的时候，你们俩已经被送走了。
2: 那你最近见过他吗？他的伤恢复得怎么样？
0: 见过，你放心，他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2: 那就好，谢谢，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对了，最近如果能再见到朱一珍，你一定要告诉他减少出来活动的次数。军统香港站拍到他和左建明在德利当铺的照片了，但是现在香港站人手不足，
3: 他们更怕被跟踪对象发觉后反制，引来日本宪兵，
2: 所以他们现在只做自己人的证明。
0: 我会转告给他的。
2: 另外，左秋明被捕的时候，然后就取了一个信封，我想应该是给你们的。
0: 他能在危难之际把这份情报托付给你，这是他对你的信任。

我们两个情报，一个是左丞明留下来的，另外一个是我针对日军二十三军在广州湾和雷州半岛方向动态做的分析报告，我做了两份，也给你们一份，希望能有参考价值。这能救很多同胞的命啊！谢谢，不用客气。 我也是一名中国的情报员，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你随时来找我。我先走了。

0: 来。朱同志，这就是孟安南同志，他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前阵大转移他也出过很多力的。
1: 你好，
2: 我是孟安南。
3: 你好，非常感谢这次你们香港的同志能来协助我们完成工作。
0: 你们聊吧。
3: 谢谢。
1: 能够提供帮助我太荣幸了。我们领导给我布置完任务以后，我就对这次需要撤离的同志进行了调查和接触，关于撤离的计划我有些想法，想先跟您汇报一下。
3: 好啊，
1: 来坐。是这样，首先是关于撤离的路线问题。

0: 我今天已经和香港这边的同志见过面了，很顺利，撤离计划还在完善当中。
1: 好，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协调统筹。哎，你父亲那边怎么样了？我听说前两天几个日本的说客又被他赶了出去。日本人是铁了心要让他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这个位置啊。
0: 按照计划，我明天就会见到他，直接商量具体撤离步骤。我父亲的脾气我太了解了，他绝对不可能会出任委职的。
1: 是啊，之前我们南方局已经两次派人去商议营救，都被他当成日本的说客骂了出去，所以这次专门把你调来香港很关键。
0: 我明白，但是现在日本人把他软禁在家，我担心他们会对我父亲下毒手。
1: 我也很担心啊，所以我们的计划要尽量加快。奇迹事变后，您父亲捐款捐物，三批重要物资先后送达八路军。这次一起撤离的商界人士也都是这种情况。像这样的爱国人士，我党不会不管。
0: 我尽快安排好，随时向您汇报。
1: 好。另外，前几天我见到了林南生。
0: 他在香港。
1: 是，他在香港。
0: 他还好吗？
1: 他恢复得很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你不用担心。
0: 能知道他活着已经很好了。

0: 日本人不让你父亲出门，除了门口的三个守卫，那边的车里面还有三个特高科的特务，日夜轮番监视。我要是进去顺利的话，会在那边的窗口出现。
1: 嗯，明白。那你注意安全。
0: 好。哎，加到了医院的医生，来给朱先生复诊。
2: 进去吧。嗯。
1: 您先坐。老爷，给您复诊的医生来了。
3: 哦，我马上就来。
1: 请您稍等一会儿。
3: 嗯。冯医生啊，不是说好了十点的吗？你怎么？
0: 周先生好。
3: 你谁呀？
0: 冯医生今天不会来了，是您的一个老朋友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他五岁的时候您带他去大世界，可到了门口您非要他背出家里电话号码，号码是2039。
3: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我女儿曾曾怎么了？
0: 别激动，你别激动，我是您女儿的朋友，朱小姐，她人就在外面。啊，
3: 珍珍就在外面。
0: 她害怕进来以后啊，您和家里人会过于激动，所以她让我先进来，她怕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3: 哦，
0: 你现在要做的，赶紧打电话到家到了医院，让医生今天不要来了。
4: 我确认过，您家的电话没有被监听，
0: 还有，让人通知门口的日本人，就说复诊不顺利，护士会送药来，让他们别阻拦。听明白了。
3: 好。

0: 小姐，张妈，你这些年都还好吧？
1: 我挺好的。你们和爸爸都还好吗？
0: 好。
2: 珍珍啊。

0: 你头发剪了，好看，也蛮好看的。手上怎么起老茧了？
1: 没事的，爸爸。

0: 曼曼，你身体好不好呀？好，我还好。医生说啊，就是血压高一点。哎，都是让日本人给气的。你回来了就好了。来，我们到里面去好好说话。来，哦，张妈，哎，你招呼一下孟先生。
1: 好的，好的。
0: 不好意思啊。
1: 来，吴先生，
0: 请坐。
1: 多谢。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反正我是不会当这个汉奸的。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当。日本人这次非常重视这个商贸会，为此他们想配足一套人马，为的就是。 欺骗香港市民，掌控香港经济。这个事儿，你徐伯伯也跟我说了，啊，他还说，他也不当那个副会长，还有你钱伯伯，他也说了，他也不干。爸爸，这次您听我的，您明天就去告诉他们，你会当这个会长。 只是现在您身体不好，需要缓几天才能就职。钱伯伯他们那边，您要去说服他们出任副会长，因为只有这样，日本人才能放松警惕。等到有机会，他们撤了门口的卫兵，我们才能撤离香港。
2: 林少校，这是上海回复的电报一文。

0: 试试。任站长，我想离开香港。
1: 林南心，你开什么玩笑？
0: 站长，您先别生气。你也知道，我当时提前半个月出院，就是为了避免在医院暴露我自己的身份。出院之后，我就直接去上班了。但是，我的身体还没有痊愈，最近真的感觉有些坚持不下去了。我是怕在上班的时候，万一出现什么状况，反而更容易暴露自己。
1: 你要去哪里？要是去养伤，

0: 那只能回重庆了。你又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1: 站长，我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所以我知道去哪不是我能够选择的。但如果是去重庆的话，我相信戴局长不会拒绝一个刺杀上村靖的功臣。
0: 还把戴老板抬去来了。行，我惹不起你，你是功臣嘛。我这就向上峰打报告，你回去等消息。但我告诉你，我不通缉你，你以后不准到这个地方来。
1: 是，站长。谢谢，那我就等您消息了。
0: 去吧。

0: 什么事儿这么紧急？情况有变化。怎么了？我刚从那副警家副长出来，他跟我说，日本人逼着他明天签约，后天就让他上任。明天就签约？这么着急？那门口的贵宾撤了吗？
1: 没有，估计不签约，日本人是不会放纵警惕的。
0: 情况太紧急了，我们要重新规划，你等我消息。
1: 还有一件事。
2: 是关于我个人的，我知道现在说不是时候，但是这件事我只能找你说。
0: 你说吧。
1: 周同志，我有个请求，我希望这次撤离可以跟你们一起回内地的根据地。我一直想到抗日最前沿去，香港被占领了，战斗中心已经不在这里了，有很多同志已经到了内地参加了抗战。这件事我跟我的上级也说过。 他们表示同意。
0: 这事儿我知道了，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1: 谢谢。

0: 如果日本人非要逼着我父亲上任，即便是离开香港，他也背上了汉奸的骂名，这比让他死了还难受。
1: 先别着急，办这个签约仪式，说明日本人暂时还没有怀疑这事儿。
0: 可是明天就要签约，现在卫兵都守在家门口，他寸步难移。
1: 我想可以签约，只要后天不去赴任，也能表现出朱先生的态度，同时对日本人也是一种打击。
0: 您的意思是先去签约，再想办法撤离？
1: 只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朱先生离开家里。
0: 可是这件事情的难度太大了，老吉，我现在真的很担心我父亲。这次我见到他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担心我的安危，却从来没有阻止过我追求我的理想。
1: 我明白，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让孟安南假扮记者混进明天的签约仪式？他一直在新闻社工作，应该有便利条件，你觉得他有可能做到吗？
0: 根据我这几天的接触，孟安南遇事冷静，工作积极，而且他今天跟我提出他想跟我们回根据地参加内地的抗战，他说他的上级也是同意的。
1: 你们这一路确实需要人手啊，东江纵队的同志只能送到广州，孟安南要是全程跟着你们，那倒是很不错。我看可以。
0: 关于撤离计划我们可以晚点再讨论，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归乡证，之前我们是让东江纵队的同志在内地收集好，现在看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如果没有归乡证，我们所有人都无法登船。
1: 这个确实是当务之急啊。

0: 喂，你好。
1: 是我，有个紧急的事情想请你帮忙。
0: 什么事？
2: 你那里有油印机？
1: 有。
2: 能制作日本人的归乡证吗？
0: 什么意思？
2: 有一批人员需要撤离香港，为了躲过日本人的检查，我急需15张归乡证。
1: 明天早晨10点之前关在3号码头，你能帮忙吗？
0: 具体要求你讲，我记着。
1: 林代水，男，江苏上海县人，年龄52岁。林淑仪，女，江苏上海县人，年龄27岁。江之超，男，
2: 广东连县人。
3: 啊，请进。
0: 请问这里是华侨日报吗？
3: 对。
0: 啊，我想尽快见报。
3: 哦，要回内地啊？
0: 是，回去之前先联系个朋友。
3: 好的，我登记一下。
0: 好，谢谢。

今天我们战立地政府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香港商界领军人物朱孝先先生担任我们香港商贸会的会长，下面就有鄙人推他颁发任命书。

0: 不好意思啊，感谢生川先生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全力的配合大日本帝国的经济战略，积极促进。
1: 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和繁荣。请问朱先生，你成为会长之后会出台什么措施吗？
2: 朱先生，你曾经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商业大亨，您认为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讲，上海和香港有什么共通之处、根本区别又在哪里呢？
1: 之前了解到您并不想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一职，请问在什么影响下，您又想出任会长一职嘞？
3: 朱先生，朱先生。
0: 不好意思，本人身体欠佳，现在呢要马上去医院。不过呢，我可以在路上啊接受一家报社记者的采访。
4: 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就当中那一位吧。
0: 对，就是你。谢谢朱先生。
4: 生川先生。 您看，朱先生，您决定就好。啊，
5: 多谢。那我先告辞了。请，你つかまでは目を離すな。
6: 作为占领地政府经济部部长。
5: 必然最大的心愿。老王，去码头。
4: 先生，我奉命护送朱先生去医院，然后送你回家。上车吧。

0: 进来，抬起头，走到后边排队，等候警察。你下来，抬起头。
1: 真晦气，又碰上检查的，天天骚扰老百姓，要不让你过
0: 来后面排队。往前走，走，你下来，你往前走，到后面排队，等我检查。来，后面的跟上。
2: 这枪给你，过去之后一定要等着。
0: 停下，接受检查。走，走吧，到后面排队，等候检查。走。你先下来，来。
3: 上船了，
4: 上船了，
5: 有谁啊？有谁啊？有谁啊？有谁啊？
3: 上船了，
5: 有谁？
6: 先不上船。
0: 你先来。走，到后边排队啊，等我检查。走。
7: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嘣，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

0: 我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八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八年期间不足50000册。
1: 联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而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八年多的时间，惊喜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2: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持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没也没什么潜质，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这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就是都是在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传承着当年西南联大非常活跃的体育社团。
2: 每一年呢举行铁马提供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院，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

0: 反攻坚，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1: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的体育社团，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第一节体育课接续传承。
2: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的，就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堂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1: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的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2: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个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四年，每周两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两三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已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3: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1: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2: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1: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4: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1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眼根猪肝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1个月后补考。
1: 在这1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

我流血。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

0: 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寻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1: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0: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2: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儿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0: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1: 当时有说法嘛，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0: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3: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0: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4: 量身高。当时那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约翰说了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0: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长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5: 还要顺跑到跑3圈，跑到2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第3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0: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2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8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劲，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4: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3: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着，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得很低，我可以10个栏全撑掉。
0: 钱伟长成为清华乐

0: 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前腿长，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万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1: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0: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2: 友谊，帅帅帅！
1: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贾奇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3: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1: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3: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1: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0: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4: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一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1: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人，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名誉。
0: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5: 那时去工人体育场，我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的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那主席台。

0: 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这时候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1: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八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平恩夫妇一共生育八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2: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3: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2: 走出教室，
3: 走出宿舍，
2: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1: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4: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但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立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好。
5: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100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0: 下一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丰饶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

0: 云南说，不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不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

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

国，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le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le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

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

0: 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我们也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不然现在饿了，不然没过来。那是够的吃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去做个。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不好意思啊，感谢生川先生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啊，全力的配合大日本帝国的经济战略啊，积极促进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和繁荣。
1: 请问朱先生，你成为会长之后会出台什么措施吗？
2: 朱先生，你对香港的经济有什么构想吗？
3: 朱先生，你曾经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商业大亨，您认为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讲，上海和香港有什么共通之处，根本区别又在哪里呢？
2: 之前了解到您并不想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一职，请问在什么影响下您又想出任会长一职呢？
0: 朱先生，本人身体欠佳，现在呢要马上去医院，不过呢我可以在路上啊接受一家报社记者的采访。
2: 朱先生，
4: 就当中那一位吧。
0: 对，就是你。
5: 谢谢朱先生。
0: 生川先生，您看
6: 朱先生，您决定就好。啊，
0: 多谢。那我先告辞了。
6: 请。您に使われは目を晴らすな。
7: 诸位，自香港战事结束之后，作为占领地政府经济部部长，鄙人最大的心愿。
0: 老王，去码头。
8: 先生，我奉命护送朱先生去医院，然后送你回家。

0: 你先来，抬起头。走，到湖边排队，问候警察。你先来，抬起头。
1: 真晦气，又碰上检查的，天天骚扰老百姓，要不让贵人知道？
0: 防备排队，往前走。
1: 走，你下来。

0: 你们两个往前走，到后面排队，等我检查。来，后面的跟上。
1: 这枪给你，过去之后一定要等着。
0: 林香，结束检查。

0: 别排队啊，等我检查。走，走，走。哎，老板，老板，老板，哎，这边呢？
1: 请乘坐10点钟去旺广州的旅客，尽快登船。现在正在检票，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请各位准备好自己的船票。请乘坐10点钟去旺广州的旅客，尽快登船。
2: 再见了，
3: 现在正在检票。
0: 再见了，
1: 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
2: 写信啊！
4: 回去吧。
1: 怎么会有黄金？这是我自己的钱啊！
4: 这是大日本皇军的钱。
2: 这是我辛辛苦苦很大重要更有。
1: 台长。
2: 这是我的钱，那是我的钱，我的钱！大家都分散在人群中，已经开始登船了。朱老先生到了吗？
5: 还没有，让大家稍安勿躁。
2: 是吗？马上就来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一切还顺利吗？
1: 不太顺利。我把监视你父亲的那个日不通我给干掉了。如果那个特务不回去复命的话，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必须离开香港，让大家先上船吧。
0: 桂香镇还没到，再等等。

0: 这里有15张，还有5张空白的，应该来得及。路上发生点状况，还好赶上了。
1: 谢谢。起航前2分钟，你去岸边，看2层中间的位置。拿到了，
2: 太好了，你发给大家。
1: 好，
3: 来来来，往里靠，不要急啊，不要急不要急，往里靠。
2: 大家准备好快上船了。
4: 好，
0: 走，上船。哎，尽可看距离。

快了。

0: 在海边见面，兴致不错。
1: 难得碰上个晴天，这段时间不是下雨就是起雾。

0: 感觉我心都快锈死了。
1: 不会总是这样的。
0: 我已经接到调回重庆的命令，明天就出发。
1: 这么突然？
0: 不突然，是我主动要求去重庆的，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1: 好，谢谢你的帮助。
0: 我今天约你出来，一是告别，另外我想过了，我也想像左哲明那样，但是迈出这一步我需要时间。
1: 关于你的事，其实我一直思量着在这里解决。我知道也理解，真正迈出那一步对你来说会有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你的内心，毕竟你一切的开始是特务处，是军统。既然时间那么紧，那一切都去重庆解决吧。你到了重庆，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跟你联络。
0: 什么事？
1: 这首诗叫《官渡口》。官渡口独帆，未愁事难干，巫峡云东望，都谋石牌关。特殊时期，这将是你向我党表达意愿的信号。我期待着同志相称的那一天尽早到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报仇。

我们终究会相逢，秋明，我们会在一条路上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0: 请进。请问您是？
1: 香港站林南生，奉调前来报道。
0: 长官你好，请稍等。
1: 嗯。

0: 长官，您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职务是即将成立的合作所行动组技术教官，请您尽快拿着这封介绍信到杨家山筹备处就职。您已经比预期晚到了半个月。
1: 我快到四川的时候，日本的飞机把很多路都给炸了，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
0: 我会登记上的，顺利到达就好。您报到的时候，请找合作所总务处的白先明处长。另外，从今天开始，您的档案由秘密人事股转为公开人事股。
1: 白先明，是以前总部南京红公祠特训班的教务长吗？
0: 嗯，就是他。
1: 哦，对了，我还想问你个事儿，我们内部惩戒人员关在什么地方？
0: 一般关在望龙门看守所，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1: 啊，谢谢。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你们先回去吧。
1: 凌少校，如果胡主任回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啊，
0: 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只要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0: 那麻烦你了。
1: 没事，那我先忙了。

0: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
1: 张姐，
0: 真的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到的重庆啊？
1: 我刚到的。你在这边怎么样？
0: 我挺好的，我还在电讯处。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怎么样，身体恢复的还好吧？
1: 我没事了，恢复的挺好的。
0: 真是的，都到了重庆了，也不给姐说一声。走，吃饭去。走啊！

0: 这里啊比上海安稳多了，
1: 枕头下再也不用放枪了。我们从上海撤下来的人经常一起聚，有人说我们搞什么小团体，嗨，随他们说去，现在你来了我们人就更齐了，要是顾副站长在的话。他们说顾副站长贪污，我们上海区的人是不信的，可是怎么办呢，人微言轻啊。
2: 张姐你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嗯，
2: 张姐，
1: 嗯，
2: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
1: 你说。
2: 之前撤离的时候跟你同船有个叫蓝心杰的人，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1: 蓝心杰。
2: 对，
1: 我有印象，他当时是不是带了个孩子？
2: 对，
1: 后来负责保卫的人把他跟孩子分开了，没让孩子走，
2: 没让他带孩子。啊，我跟蓝小姐很早就认识了，算是朋友。
1: 想想也是挺可怜的，就这么哭了一路，同船的人看着都觉着心酸的。快吃。
2: 哦，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因为他是国军遗眷，我听说到了重庆之后他在总机班接电话，再后来我就不清楚了，你要是想找他的话可以到总机班问问。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海的时候经常出来一起聚餐，让你点菜，你每次都点那个叫什么
2: 红烧肉。
1: 对，把我们笑坏了，每次都是红烧肉。今天你到重庆来了，我们不吃红烧肉了，我们就吃重庆的火锅，辣是辣了一点，还吃得惯吗？
2: 哦，吃得惯，还行。
1: 多吃点，不着急啊。
2: 好。
3: 胡主任好，我是原上海区行动队队长，香港站情报组情报官，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林南生。
4: 林南生，我听郭秘书说你来找过几次啊。
3: 是，胡主任，我听说上海区的顾慎言顾副站长因为贪污的问题被移交到重庆督察室审查，我跟他是老同事了，我刚到重庆，所以我想来问问
4: 林南生啊。你应该知道顾慎言的贪污案是不能由督察室之外的人顾问的。
3: 胡主任，我跟顾副站长共事多年，他是绝对不会涉及到贪污上的问题的，所以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4: 哎，今天找你来啊，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这是他的卷宗。说到底啊，这是发生在你们上海区的事情，你应该比我们更了解。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多年在上海区工作，也立了不少的功，这也是上面对你的信任啊。
3: 是。

0: 的精神。
1: 哦，去吧，
2: 来来来，见一见啊，
0: 来干，
2: 来喝酒，来
0: 来来，你们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2: 秀林，
3: 哎呀，好久不见，白老师。
0: 这么多年不见，你成熟了。
3: 我一来重庆就去找您，他们说您去成都出差了。
0: 对，我刚从成都回来。来，今天呢，我要跟你接风。来来来，来。哎，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林南生。是我在红公祠特训班最优秀的学生啊！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他呀，刚刚从前线回到后方，也被调到我们筹备处。来，以后各位可得好好照顾我这个得意门生啊！
4: 没问题。
6: 林少校是刺杀上村靖的功臣，能和您共事，很荣幸。来，干了这杯，敬我们的抗日英雄！干了！来，
3: 非常高兴认识诸位，但是我身体真的不能喝茶，不好意思。
0: 对，我这个学生啊受了伤，来，我替他跟大家喝一杯。来来来，
4: 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0: 你们喝
4: 啊，
0: 来，
4: 好好好，
0: 来，这里是大后方，可以适当的放松放松。走走走，我们这里啊，这个聚会还有很多很多。你不喝酒啊？这个。是从美国空运过来的可乐，你尝尝，来，小林，我们这个是一个国际合作单位，这些美国教官也是我们单位的，今后要和他们一直合作呢。哎，小林，听说你一回来就被督察室借调走了。
3: 谈不上戒掉，就是看看卷宗。白老师，我在上海有一个上峰，他
0: 啊是顾慎言吧？他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是小莲，我得提醒你一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顾慎言怎么捞的，捞了多少，其实这个都是第二位的。这股贪污风各站都有，总部也有，要是摆平一个顾慎言，能够杀掉这股贪污风，我认为牺牲掉他是有价值的，你明白吗？
3: 可是我卷宗都看过了，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
0: 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案件上面都在看着呢，你跟他是老同事，在重庆你最了解他，你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很重要。我们这个中美合作所你也知道，那是蒋委员长特批成立的，戴老板亲自过来担任主任，美国方面也下了血本的。小林，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点事耽误了前途啊。
3: 我明白。
7: 这边有个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好，小林，我过去一下啊。
7: 来，这边请。
0: 好，来，干杯。
8: 我渴了。
9: 哎，你们知道吗？这位蓝小姐，听说原来可是上海的名媛。
10: 是。我听说在上海他和大名鼎鼎的陈丽交情很深，后来陈丽叛变，立马就搭上了王站长的关系，还上了军统的船撤离到了重庆。
9: 哼，这蓝小姐啊，不仅长得漂亮，她呀手腕可高明了。听说啊，她一个月挣来的钱呢，比咱们辛辛苦苦奔命一整年挣来的还多。
10: 来来来，不说了，喝酒喝酒。少校，你在上海的时候就没听说过他，应该也有机会接触吧？还是

0: 还只跟站长级别的人走得近啊。哎，
1: 他是个义士，他丈夫牺牲在南京，他为军统立过功，他应该撤回重庆，
2: 他应该得到你们最基本。

0: 今天有点累了，我先走了。兰小姐，兰小姐，算了，别追了，来来来，喝酒，来，嗯，喝酒吧。兰姐，对不起，兰小姐，我刚才有点冲动了，我不该当众说那句话。
1: 没什么的，你不用放在心上。我去电话班找过你，他们说你被开除了，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嗯，我刚到没几天。
2: 嘿，万。
0: 那我改天请你吃饭啊。啊。
1: Bye. Bye. Bye. Bye.

0: 我这两天不仅把这些卷宗全部都看完了，我还处理一趟档案室，把上海区撤离时带回来的所有相关文档全部都看完了。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1: 当然有问题啊。
0: 顾慎言这么多年的贪污行为全都列在上面了，
1: 可这上面列出的很多问题与我的判断跟他完全没有关系。这是我详细整理出来的，而且我觉得。
2: 在这个案件上面是有人刻意的栽赃陷害。
3: 林南生啊，上峰让你看卷宗，并不是让你站在老同事、老朋友的角度上来质疑卷宗的，你这是在包庇贪污犯吗？
0: 胡主任，
3: 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0: 报告，林丹琛少校求见。
1: 请他进来。
2: 徐总。
1: 哦，我以前在上海区见过你，几年没见，变化蛮大嘛。

0: 来坐。
1: 是。
0: 我在重庆听说了你刺杀上村靖的壮举，非常好，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局座，我上周刚到，现在被分配在中美合作所的筹备处。
0: 那里可云集了我们军统的精英啊，而且是戴老板亲自挂帅。
1: 局座啊，我今天来找您是为了顾晨岩的案子。
0: 说说看。
1: 我已经研究了所有的卷宗，以我在上海区的工作经历以及对他本人的了解，我可以确定很多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0: 顾晨岩的案子我知道，那照你这么说，那些结果都有问题？
1: 徐总，我并不是质疑所有的问题，但是您看这个，这是813室上海区抚恤金的问题，上面标注顾晨岩贪污抚恤金高达30000元，可实际上当时区里到账的抚恤金只有20000元。另外，
0: 林少卿，你认真的态度很不错，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调查顾晨岩？就单说倒卖枪支的问题，上海方面已经抓到了和他交易的黑市贩子，贪污的事实毋庸置疑。我认为你的精力更应该放在如何找到确认顾晨岩贪污的证据上。
1: 局座，
0: 行了，就这样吧，先回去。
1: 是。
0: 材料放下。
1: 谢谢局长。

0: 这个地方风景秀美啊。
1: 是啊，我来重庆之后也没有出来走走。
0: 我听说你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去告状了。
1: 告状？我没有去告状，我只是如实汇报。白老师，有人故意栽赃，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安在了顾沈岩的身上。督察室的胡主任应该完全了解情况，可他还是在推波助澜。
0: 哎呀，你可能是在地方上待的时间太久了。督察室是周耀廷副局长负责的，案子上的那些罪名啊，如果没有他的同意，能随便往上写吗？
1: 您的意思是说，周副局长早就知道是有人栽赃？
0: 注意你的用词。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

0: 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一百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这个地方风景秀美啊。
1: 是啊，我来重庆之后也没有出来走走。
0: 我听说你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去告状了。
1: 告状？我没有去告状，我只是如实汇报。白老师，有人故意栽赃，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安在了顾沈岩的身上。督察室的胡主任应该完全了解情况，可他还是在推波助澜。
0: 哎呀，你可能是在地方上待的时间太久了。督察室是周耀廷副局长负责的，案子上的那些罪名啊，如果没有他的同意，能随便往上写吗？
1: 您的意思是说，周副局长早就知道是有人栽赃？
0: 注意你的用词，这不是栽赃。我听说呀，戴老板要拿他杀一儆百，一者风气。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了，死罪肯定是跑不了。现在多一件少一件，都不会影响结果。
1: 还没有审查就定性，这同滥杀无辜有什么区别？
0: 他怎么无辜了？单凭黑市上卖枪这一件，就够枪毙的。
1: 你能不能告诉我，顾沈岩现在具体关在什么地方？我想当面向他问清楚。
0: 你以为督察室是什么地方啊？我告诉你啊，现在除了专门的办案人员，没有人能接近顾沈岩。在这件事上，你得知道自己的分量。小林，这里不是前线，你不能看到谁都怀疑啊。上次跟你接风，那是人家胡主任的意思。你现在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回头上头怪罪

0: 下来，不光是人家胡主任难堪，我也落个欲下不言的罪过。哎呀，不是你的老师，我也不跟你说这些。自己的前程，自己要当心。
1: 可是我入这一行，不只是为了前程。

0: 胡主任，好几天没浇水了。哎呀，啊，你刚才说什么？胡主任，我想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这不需要道歉。
1: 我们一向是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的。我想向您申请审问顾晨言。他这几年参与的行动我都非常的清楚。我相信由我来帮您审问，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你想好了？这份工作最忌讳的就是夹杂个人情感，稍有不慎，可就是同案犯的罪过。
0: 我保证，一旦查实，绝不姑息。
1: 好，你记住了，你只要把顾慎言私藏的那批枪查出来，人赃并获，我们就能结案了。动作要快，明白吗？
0: 是。

0: 林少校，你好。少校林南生奉命审查关于顾慎言涉嫌贪污事宜。
1: 审吧。

0: 资料上显示，你曾于1937年8.13之后私吞抚恤金高达3万元，倒卖100只汉阳造步枪，还有一部大功率的美制电台。
1: 这些情况属实吗？不属实。
0: 具体哪一项不属实？
1: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
2: 抚恤金现在在谁手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0: 在这部电台呢，上面有你的签字。当初你临走这部电台之后上报，说是被查抄了，但经过内线核实，特高课根本就没有查获这部美制电台。嗯，你怎么解释？
1: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你知不知道这部电台现在在黑市上值多少钱？5根金条。你不要以为日本人个个都是清廉的。
0: 特高课有人把他拿出去卖了，然后就不清不楚的把这个赃栽到了我的头上。那枪呢？口供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就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吗？许阿大，此人做烟土买卖，被我抓过，所以记恨我也是有的。
2: 现在他是在跟日本人做生意，一个汉奸烟鬼的话，你们都能信？那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他为什么会知道你有100只汉阳造，而且还是良号？这100只汉阳造，我给了忠义救国军。你去问问那些叛变了的忠义救国军吧。你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你要是想救自己，你就必需要说出这些问题里的疑点。你要自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要是觉得冤枉，你可以上诉抗议。你这样蒙主住，
1: 也算得上是当过的老人了，还做过何总长的侍卫长。
0: 何总长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岂不是让他心寒？何总长了解我的为人，我不必向他做任何证明。好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0: 林南生，你到底是在审顾慎言，还是在给他指路啊？你这是在暗示他去找何总长求情吗？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1: 胡主任，我想您误会了，我确实觉得这个军统还有问题，只是想查清楚。
0: 哦，哼，我明白了，你从一开始就不认为顾慎言有罪。
1: 你说你想审他，就是在找机会要跟他串供，为他开脱，是不是啊？啊！
0: 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而这些疑点必须要被证实。如果只是一味的逼迫顾慎言去认罪的话，我觉得很难服众。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插手了。出去。 出去！
2: 是。

0: 我只会耽误何总长一点点时间。这样吧，你有什么要说的，你告诉我，我帮你转达，你看行吗？
1: 那这样吧，你帮我转达何总长这个里面是关于军统顾慎言的案子，具体的问题我已经详细的写在里面了，请你帮我一定要。
0: 好，你放心，我一定帮你转达，你先回去吧。
1: 那拜托了。
0: 嗯。
1: 升官了就是不一样，找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住址总是有办法的。梁小姐，我听我同事说孩子能不能跟你一起来重庆，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
2: 我和子路又不是你们军统的人，你能把我们放进撤离的名单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1: 但是当时你的情况我是如实填写的，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
2: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提他干嘛呢？
1: 对不起，梁小姐，如果不是因为我，当初你不会参与军统的行动，更不会经历后面的很多事情。在我心里，我一直很过意不去。
2: 当时负责保卫的军官说，路上会有很多检查站。
1: 怕子路哭闹，那是军发现，害了全船的人，就强行把子路送回去了。那子路现在怎么样了？
2: 就和当初的保姆在一起，这件事和你无关，你不用自责。
1: 我现在回总部工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2: 是他们非要赶子路下船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苦苦哀求。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用枪指着我的头，跟我说我已经知道了撤离计划。 如果我也非要下船，他们只能把我的尸体带到重庆去。可是子路他真的很听话，他从来不会哭不会闹的。

保姆把子路当成邀请书，每天和我邀请，我只能每个月写信去上海，把信夹在信封里。我刚到这儿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是抗鼠，我可以参军，我就去当了兵，然后在电话班当接线员。后来督察室的人说，军人不能跟沦陷区通信，更不能给他们寄钱，寄钱的话就是自敌，所以他们就把我开除了。后来我听说1920在江津招兵，说要打回上海去收复上海，我就去报名。我想着如果跟他们一起回去就能见到子龙，当时在总机班的时候受过训练，我的枪法很准，可是他们说我被军统开除过，根本不受我。我实在没有办法回上海，就只能找袍哥帮我带钱。可是这些人，他们是用命穿越封锁线，所以他们要拿一半的钱。现在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有拼命赚钱。

0: 子路还活着，小高。
1: 我想向那不老了，走到哪儿去了？跟着妈妈，
2: 去跑了吗？走了吗？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回城。
1: 嫂子，我死个头。见到孩子。好嘞，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要管。你们军统特别忌讳这件事，如果你私自把人送回上海，就是投敌叛国。
2: 你们军统的家法，你比我更清楚。我调查过了，现在抚恤军也经常出问题，
1: 时有时无，按时发了又怎样？那点钱不够买两袋米。
2: 梁姐，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钱，希望你能收下。
1: 林南生，你不用这样。你们杀侵略者、杀汉奸这些，我懂。我是中国人，我以前帮你们做那些事情，我不后悔。你们有纪律，强迫我和孩子分开，不让我寄钱，我也能懂。现在是战争时期，不发抚恤金，我也能忍。但是你去过俱乐部。 你看到过那些人每天都在吃什么、喝什么？国家大事我不懂，但是我丈夫是杀日军牺牲的，我没有做错过什么。你的钱我不能要，你不来重庆，我还不活了吗？ 我自己可以的，谢谢你。

0: 前面封路了，请您绕到这边的巷子走。
1: 报告长官，那边有未爆弹，工兵正在拆弹，请您移步。

0: 局座，戴老板，什么意思啊？不能再拖了，上刑吧。戴老板已经没有耐心了。戴老板最恨的就是家贼。之前因为五条江。 就毙了成都站的一个科长，眼看贪污这股风就要压下去了，可这个顾慎言顶风作案，真是找死。那个林南生怎么处置？原本想着让上海去的老同事来调查这件事，要比我们重庆这边的人更加可信。可这个林南生还是个犟头。
1: 让他给我滚！是，一点用都没有。何总长把信给退回来了，拿回去吧。这种傻事以后就别干了，何总长要管早管了。
2: 我就不信这件事！我现在就去面见何总长。
1: 你给我站住！
2: 林南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你还不明白吗？这个事情就算闹到委员长那儿，也是这个结果。我知道，上海区真正贪污的是谁，
3: 根本就不是顾沈岩。
4: 地府通讯组全体殉国之后的好几年，
3: 他们的心术还一直有人在领，真正的贪污法还在逍遥法外。
1: 您不能因为顾沈岩已经是内定的死人了，你们就肆意的对他栽赃嫁祸。
3: 从他身上扒下来的胆片，比你们栽赃他贪污的黄金还要重。
1: 小林，上头决心要整治，那下头自然要立功。没有人在乎顾沈岩身上的伤疤和他为抗日做出的贡献。
3: 接下来就要动刑了，不知道他能扛过几轮。要对他动刑，总部都是精英，刑讯人员也是，他们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1: 小林，你就不要再去管顾慎言了，你应该想想你自己。 他们现在不仅要抓贪污犯，要劳工了，他们还要抓同案犯。现在外面已经传开了，在上海的时候你就与顾慎言私交甚密，你现在又跑到重庆来替他说话。告诉你，让你去审顾慎言，审出来了那是大功一件；要是审不出来，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你这个同案犯。
3: 白老师，学校叫我们加入特务处是为了报效国家。现在这么做，算是报效国家吗？
1: 小林，现在这个局势，无论在哪里，首先要保证自己活下去。

关渡口毒贩，渭城市南干，巫峡云东望，兜毛石牌关。

你到了重庆，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给你联络。这首诗叫《观渡口》。

0: 你好，我是中共南方局川东特委于正文。
1: 你好，我是林南生。
0: 我受川东特委的委派，代表纪中元同志和你面谈。这首诗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1: 我知道。
0: 南生同志，您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我已经痊愈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很好，南生同志，接下来你要面临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环境，这项任务的危险性和压力对于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希望你能够坚强地承担下去。
1: 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快请坐。
1: 好。
0: 其实在很早之前，纪中元同志就有了发展你的计划，你的情况他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经过这么长时间对你的了解和考察，他认为你有原则有理想，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毫不动摇，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党争取的对象。
1: 我真没想到你们一直都在关注着我。
0: 本来发展你的计划应该在上海完成的，后来没想到你受了伤去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后，纪中元同志想要继续争取你，我们也在观察你的态度，但是时间来不及了。现在你到了重庆，我接替了他的工作，以后在重庆我将是你唯一的联络员，老纪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 感谢组织的信任，今后我将彻底和国民党决裂，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尽我最大的力量。
0: 欢迎你的加入。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郑文同志，我有一个重要请求。好，你说。军统有一个叫顾慎言的人，前不久从上海来到重庆。我想请组织核实一下，他是不是我们代号叫邮差的同志？他现在处境非常危险，一旦确认，请组织立即展开营救。如果不是，我也请求帮助援救。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现在被军统。
1: 诬陷为贪污犯，随时都要枪毙。如果能把他救出来，可以发展成我们的人。
0: 好，你说的这个情况很要紧，我会立刻向组织反映核实的。好，但是得尽快，我怕没多少时间了。
1: 嗯，你放心，一旦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0: 谢谢。
1: 你看一下，这张纸上的内容，请记住。第一条是你的紧急避险房间，第二条和第三条是你的安全撤离通道。一旦有紧急情况，你将直接撤往延安。
0: 我记住了。
1: 明天晚上8点，军统一直监听的我们的那个广播频道会出现一个新的呼号，213，这是你的呼叫代号。这是一次测试呼叫。从下周开始，每周二、周五晚上8点到凌晨2点，每个整点都会有呼叫，每次都是重复呼叫。这其中可能会有对你的呼叫，你要留意呼号。你的解码书是草叶集。

0: 你们这帮饭桶，赶紧把人抓回来！
1: 啊，好，明白，我一定全程搜捕顾神言。
0: 抓不回来，军法处置。
2: 报告，报告，
1: 进来。
3: 胡主任，
1: 怎么又是你啊？
3: 我想到一个办法，或许能让顾晨言招供。
1: 不是不让你插手这件事情了吗？啊，哼，你倒是想审，人跑了。
3: 跑了？
1: 今天早上的轰炸，卫兵躲避空袭，顾晨言趁机跑了。喂，是我，安排宪兵全程搜捕顾慎言，立刻。
4: 你身份证？
5: 身份证，
6: 来，把你拿出来。叫什么呀？
4: 走吧，
5: 你过来。
4: 啊、哦，来了。
6: 好、哦，可以了。
4: 来，谢谢。
5: 你叫王宝林。
4: 出示一下证件。嗯，走吧。
5: 好，走吧。来，你
4: 对。

0: 李长官，
1: 您在抓人呢？
2: 啊，是，抓一个从望龙门看守所逃出来的嫌犯。
0: 人呢？
1: 这正常。
0: 可是，一路上看全是你们的人，还没抓住呢。
1: 哎，你没
0: 呢？
1: 过来。啊，
0: 哦，
2: 据说是个人肉贩，上头有命令，抓不着，不让收队，从早上到现在了。
0: 对，
2: 搜了好几遍，还没搜着，可能还有枪呢。
0: 站住！
1: 啊，可以。
0: 还没找着来，拿出来看看。
1: 长官，我先执行任务了。
0: 回去。
1: 哎，
0: 叫什么？
3: 行，行吧，怎么回事？
4: 不是照片上的人，远处看着有点像，
3: 认错人了。
4: 你们俩正面出示一下。
3: 我在你宿舍周围等你半天了。
4: 这是你？是我，是我。
3: 好。
5: 看到你在报纸上登的关渡口，你好，邮差同志。组织上已经向我确认你的身份了。老郭，你逃出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已经收到消息，他们要对你动刑，逼着你承认这一切。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着参与到你的案件当中，尽量拖延时间，然后想办法救你。我跑出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帮我做任何洗清贪污的事了。他们现在都已经想把你当成我的同案犯来处理了。我告诉你，我在 巨来大陆的53号存放了一批枪和金条，原本计划是在他们刑讯之后，我作为招供来用的。现在我想请你把它揭发出来，这样第一可以撇清你跟这个案子的关系，第二能够成为你以后净身之计。为什么？
6: 为什么要坐视频贪污犯的身份？明明是他们在诬陷你。几年前，我给老纪提供过一部电台，就因为这部电台，他们开始怀疑我的身份，所以现在必须要坐视贪污犯，他们才会听着对我身份的怀疑。那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撤离。1938年。
5: 他们经我的手往延安，密送了6个潜伏头。当然，这6个潜伏头已经被我党所用，一直在给他们提供假情报，并且他们信以为真。如果我突然消失，他们会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我身份的问题上来，而且会按照最高危险警报。
0: 把我设定为头供，这样他们跟这几个人都会切断联系。你过来，身份证，快点儿！这也太年轻了，肯定不是。走吧。
1: 哎，那个男的，
0: 站住！身份证。
5: 老郭，我答应你。
6: 我会向他们揭发你，但是现在，你必须先给我离开这里，马上去我的经济避难所，上级留给我的撤离通道，现在全部给你用。我非常感谢你，感谢组织对我的保护，但是你要知道，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我们已经牺牲了5个同志，我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
7: 李南生同志，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8: 不行，我已经联络过上级了，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6: 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9: 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12: 这可怎么办呢？
13: 警惕高利诱惑。

0: 远离非法集资，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7: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8: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只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公元1891年，清光绪17年，安徽省歙县的黄潭园村，一名男婴咕咕坠地。父亲陶卫朝和母亲曹翠乐给他起了个乳名小和尚，学名陶文俊。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和尚日后成长为影响并推动中国社会教育变革的一代巨匠陶行知。陶行知出生时，陶家早已失去祖辈的荣耀，家境艰难。父亲陶卫朝经营着家里的酱菜园维持生计。陶卫朝熟读诗书，良好的古文功底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到了幼年的陶行知。陶行知曾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回忆说，
1: 余身在惠州，此乃一贤于外界教王之地，欲早起汉学教育，授业于贾府及其他士章。
0: 陶父正是他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2: 我听我爸爸告诉我，就说那个祖父的有惊人的记忆力，就是过目不忘，有天赋。安徽的那个民风啊，他比较重视教育。祖父虽然家里家贫，但是那个曾祖父母仍然是，省吃俭用吧，供祖父念书。
0: 少年时光转瞬即逝，陶行知虽没有享受过优渥的物质生活，却在父母和身边师长的教导下，逐步建立起丰满的精神世界。在他15岁时，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乐经人介绍进入县城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做帮佣，以补贴家用。陶行知常常去帮妈妈做事，还在做事之余阅读背诵诗文古籍。这个勤勉好学的少年引起了校长英国人唐进贤的注意。几经交谈之后，唐进贤邀请陶行知免费入读崇一学堂。
2: 他原来念的都是45经，但是到了崇一学堂，他就接触到了西式的那个文化啊，学的是语文啊、算术啊、英语啊那些，所以呢，就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的这扇窗子。
0: 崇一学堂让少年陶行知看到了中西方的差距。他在宿舍墙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1908年，抱定行医济世理想的陶行知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然而入学仅仅3天他就退学了。
3: 这个学校也是洋人办的，但是它里面呢，就是学习，必须是要，受基督的这个洗礼。
4: 起誓不信教的学生，陶行知先生读了3天，愤然离开了这所学校。
5: 陶行贤呢，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他就再推荐他到南京去上学。陶行知所上的这个汇文中学呢，后来时间不长，就跟红玉书院合并，建立了金陵大学。那么陶行知正好是这个金陵大学创建以后第一届文科的学生。
0: 1911年，在陶行知读大二时，辛亥革命的浪潮骤然掀起。1913年，他担任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的主笔，以文字作武器，投入到革命浪潮中。
6: 为什么要办中文版？

0: 就是他觉得当时很多的一些思想啊，是有这样崇洋媚外的，或者说贬低中国自己的文化的。哎，那他觉得我们应该用中文去表达中国的这个声音，传达中国的一些看法，把中国的一些传统好的一些文化啊，要在这个报纸上，要在这个阵地上去展现出来。
1: 陶行知心中充满了对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希望，他寄这份希望于笔端，并在他编辑的文章末尾采用了新的署名陶之行。
2: 在近现代以后啊，王阳明的这样一个知行合一的思想就引起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共鸣，他受这个思想的影响，认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不能像过去那样啊坐而论道，一定要起而行，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陶文俊更名为陶之行。
1: 同年，22岁的陶行知和汪纯义结婚，全家迁至南京。自此以后，这位从故乡阡陌中走出，为中国现代教育破晓的人民教育家，再也没有回到故乡。1914年，陶行知以一篇《共和精义》结束了大学学业。他在文中写道：“
3: 人民拼，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
2: 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涉及到教育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走教育这条道路的话，那么这个共和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对共和与教育的关系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理解。
4: 这个文章呢，所确立的这个取向呢，事实上也决定了他到美国去留学的一个选择。
1: 1914年8月15日，天气晴朗，上海招商局码头。陶行知与陈鹤琴、胡适等近百名清华派先生一起登上中国号邮轮，远赴美国留学。他理想的目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穿越历史的烟云，我们跟随着记忆回到100多年前。1915年的秋天，辗转一年等待机会的陶行知终于如愿踏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门。
5: 在哥大两年期间，他攻读了这个教育行政学。这两年时间啊，虽然不是那么的长，但是呢，在陶行知这一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一个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6: 我们哥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物是女神像。陶行知他们当年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就留下过一个照片，就他们都坐在女神像前面的一个台阶上。我之前在那里拍过照片，我就会去对比，就感觉好像这100年前的先辈们他们的精神有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就传递了下来。
1: 陶行知在写给教育学院教务长罗素的信中说：“
3: 与谨慎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1: 由此，他立下了为教育终身奋斗的目标。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知名的教育家、哲学家、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约翰·杜威。
7: Jingzhi's notion of society and school is very close to the heart of John Dewey as well. He writes a book called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nd once again, what's interesting, the school and society, the conjunction and.Let's think of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s meeting in the school itself. Not the school separate from society, not the school as preparing for society, but the school as living social life.

0: itself.
1: 约翰·杜威提出的教育及生活，学校及社会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奠定了陶行知回国后提出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推行平民教育的理论基础。两年的学习时间里，陶行知还选修了保罗·孟鲁的教育史、克伯区的教育哲学，以及斯特雷耶的美国公共教育行政管理。这几位导师都是当时全球顶尖的教育学大师。
2: 学术上面他也积极地跟这些导师来进行合作，在课外的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去学习，来探讨探索一条提高中国教育之路。
0: 陶行知 as you know was so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educator, so committed to contributing to education back in China that I think he was like a spongeJust soaking up everything that Dewey had to say. I think for Tao Xingxi, what the experience like for him was like for him was clearly developing a rich knowledge base about what educational practice can be like, what schools can be like, but also really cultivating his own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1: 1917年8月，陶行知毕业，离美回国。在轮船上，他和同学们畅谈志愿，呼啸的海风中回荡着他的声音。
3: 我的志愿，要是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
1: 回国后，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为教务主任。他在排课表时，将学校课程表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
4: 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更多体现教师的一种权威性。教学法它就是体现教与学的互动，它更突出和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让教和学相互相长。这样一个理念体现的其实也是一个对人的主体性的一个肯定。
1: 是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便是教学做合一。
5: 我们来理解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呢，也应该把它放到一个体系当中，教学做合一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关键。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几个表述，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那么加上教学做合一呢，事实上它这个理论的内涵呢，就确定了。
1: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集教育研究、调查、编辑、推广四项任务为一身的机构。次年春天，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两年后，陶行知向南高师递上辞呈，全心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至1924年底，平民教育活动开展到20个省区。平民签字课发行到300万册。
6: 中国积贫积弱落后被人欺负，怎么样能够改变呢？就是要办教育，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素养这是一道曙光。
1: 然而这时的平民教育运动只是在城市开展，占国土面积2/3以上的广袤乡村大地正等待着陶行知。他满怀深情地说，
3: 我本是中国的一个农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把我向贵州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荒芜绝了地一样，向那中国平民的楼上奔流回来了。
7: 陶行知认为如果占一四千万，中国的农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没文化，没有科学，一直处于愚昧的状态。

0: 啊，农民得不到改善，中国的教育振兴也没有希望。
1: 1926年，陶行知开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们找到了南京燕子矶附近的一个靠着老山叫小庄的村落。陶行知说，
2: 老山太老了，这名字不好，不如叫老山，小庄也应该叫小庄。我们在这里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在劳力上劳心，中国的教育必将从这里破晓，放出曙光。
3: 小庄这个地方当初是乡村，他找人借的地，租的地，租的房子，甚至有地方就没房子，那怎么办呢？没房子就只能睡在牛棚里面。他自己呢，脱去了他的长袍马褂，和农民一样，在乡村里面挑粪。他一个观点是，要想化农民，先要农民化。
1: 1927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七，北伐军的战火即将蔓延至南京。突然间，一份刊登在各大报纸杂志上的风格迥异的招生广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4: 在里面明确说，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十里荒山可供造林，准备了田地200亩可供建房，并且特别在招生广告里提到，小明是书呆子，文凭里少爷小姐不要了。
1: 几天后，陶行知在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书中表明了自己的志向。
2: 母亲，儿曾母亲受诊离职，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与中国教育上造一间不可磨灭的事业，为乌母亲舟，并为父亲栽天之灵。而起初只想创办一个乡村幼稚园，现在越想越多，把中国全国乡村教育运动一起都要立他一个基础。而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将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
4: 他的理想就全部集中在他亲自为小庄师范所设计的校旗上，在这面校旗上是有100颗星星的，这100颗星星代表他的愿景，4个100万。他下定决心，征集100万同志，募集100万基金，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从而实现中国农民的解放。
1: 1927年3月15日，小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了。他们在简陋的茅草屋前举办了开学典礼，现场除了10几名学生和几位教师外，还有南京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官员、学者，以及从旁边10里8乡闻讯而来的乡亲们。陶行知站在由茅草和木板搭建的临时礼台上，发表了演讲。
4: 他说，我们这所学校一无校舍，二无师资，以青天为屋顶，以大地为地板，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所以这让我想到那4个字啊，教育革命，要彻底否定那一场误人子弟的教育，因为那个黑暗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主人。
1: 学术演讲，下田干活，体育锻炼，去农民家交朋友，这些都是学生们一天里要上的课程。田间就是教室，民间就是大课堂，这对当时只重视高等教育的中国教育界来说，是一场开天辟地、脱胎换骨的革命。
0: 校庄呢，没有围墙，它不是一所学校，而是学校群。它除了这个师范，还有 中心小

0: 中心幼稚园，那么还有一个什么茶馆，它就跟一个整个社会融合起来了，它跟社会没有边界，没有围墙。
1: 小庄活了，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沃土，全国各地学生纷至沓来。小庄的成功引得各省风起云涌，争相创设乡村示范。当小庄的学校成长起来，陶行知对此编了几句顺口溜：
2: 老陕捞，小壮小，新时代腿动了。
3: 小庄的第一栋建筑命名为离宫，它的愿景是要离尽人间的一切荆棘坎坷和不平，离出一片开满鲜花的沃土。所以当年小庄的校徽叫锄头五哥，手把着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苗。我真的认为这一锄头一锄头就是锄掉了中国那个腐朽教育的病根啊。
1: 1930年，学校成立第三年，各项工作风生水起，学校事业蓬勃发展。然而国民党打压学校内的中共地下党，勒令停办小庄学校，陶行知也被通缉。得到消息后，他撰写了《护校宣言》：
2: 小庄的门可封，他的嘴不可封，他的笔不可封，他的爱人类或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3: 所以当年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来查封小庄的时候，遇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啊，他的封条没地方贴，因为小庄没有大门，他只能贴在小庄的黑板上和校园的大树上啊，这当时也传为笑谈。
1: 在逃亡中，陶行知听闻小庄学生汪达之担任校长的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办学条件困难，先后两次汇聚钱款，并写信鼓励他们。
2: 捧着一颗信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保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0: 当时的新安小学呢，应该是作为我们小庄学校的一个试验田，所以他对这所学校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呢，就是这所学校是为农人和儿童谋幸福的一个学校。第二个，他讲了，我们这所学校一定要办一所革命的学校，不是过去旧有体制下的那所学校。第三个呢，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应该让孩子们自己来办理自己的学校。
1: 1931年，陶行知回忆小庄生活，作下诗的学校。
2: 宇宙为学校，自然为无事，终身皆通修，书代不在子。
1: 凝练出了他生活教育的基本思想。现在位于南京小庄学院内的师德教育馆，来往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今天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教师和师范生入职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堂。校园里处处可以看见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深深烙印。在学校图书馆门前依旧挂着书呆子莫来馆的牌子，图书馆里、课堂上、实验室里，依然是一群昂扬向上的青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教育工作者们耳熟能详的一句箴言。而今天他们终于有机会站在这位长者面前许下铮铮誓言。

0: 带着。
1: 这一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了，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到头盔？
3: 赶可接到头发呢，发现有什么肯定帮你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2人受伤、
18: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0: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3: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5: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7: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9: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0: 佩戴头盔分3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2: 让我们安全骑乘。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色。

0: 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

0: 王宁在省信访局接访并调研信访工作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1: 王宇波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扛牢排头兵责任，展现排头兵作为，全面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省各地开展多样科普宣传与守护活动，呵护珍稀动植物资源，守护生物多样性。
1: 南博会举办十多年来，系列招商活动促成了一批项目落地，其中有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我和南博为大家讲述。
0: 云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37.79万人，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2号，省委书记王宁来到省信访局接待信访群众并调研，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
1: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不断完善信访工作责任体系，把党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落细。王宁带头开展领导干部包案化解和接访下访，每年深入基层一线，现场接访群众，现场研究问题，推动一批信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此次接访，王宁现场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危桥重建、高速公路噪音污染等问题，详细了解群众诉求，逐一予以回应，同属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措施，要求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利益诉求，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深入排查化解类似问题。王宁还与来访群众拉家常，了解家庭生活、就业增收等情况，勉励大家辛勤工作、努力奋斗，用好党的好政策，多闯增收好路子，过上幸福好生活。他强调，领导干部要以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看待信访问题，把每一次接访下访当作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勇于直面问题，善于化解矛盾，多做雪中送炭的事，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接访前，王宁在省信访局查看智慧信访系统建设情况，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汇报，看望慰问一线信访干部职工，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信访工作新成效，要求持续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务实推进信访工作信息化，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王宁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多为群众解决一个问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就增加一分，多为群众办成一件实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就增色一成。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信访问题积案整治，抓实接访下访工作，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人民情怀，用真心诚心做好信访工作，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党委政府的大事来办，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任接着一任抓，积极化解历史积案，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坚持源头治理，增强前瞻性、主动性，把工作做在平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处置在小，要讲求工作方法，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王宁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在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关心关爱信访干部，为信访部门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杨斌、胡大鹏、王正英、李俊杰，省直有关部门和曲靖市及阜源、会泽、失踪县负责同志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2: 5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定不移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重大政治责任，有力有效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全面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在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王宇波向科研人员详细了解研究成果，鼓励大家加强技术攻关，拓展应用场景，更好赋能生态环境治理。在省生态环境厅调研有关工作时，他强调，要严格两县三区管控，毫不放松抓好高原湖泊保护治理，要推进智慧环保建设，健全群众投诉举报全收集、全处理、全答复机制，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不断增

0: 强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和满意度。王宇波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十四五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五五新征程上，要更加深刻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久久为功，抓好环境这件民生和发展大事，真正对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负好责。要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对标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由点及面，系统施治，全面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提升省级督察工作质效，以整改补短板促提升。要科学精准抓好污染防治攻坚、生态保护修复和风险防范化解，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坚定落实双碳战略，放大生态比较优势，加快产业绿色转型，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王宇波要求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总书记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重要要求，砥砺奋发进取的斗志和状态，为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做出更大贡献。王显刚参加调研。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云南各地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多样科普宣传与守护活动，呵护珍惜动植物资源，守护生物多样性，持续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今天由省林草局、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西南林业大学等部门联合主办的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守护高黎贡山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发布了高黎贡山珍稀濒危兽类、高黎贡山珍稀濒危鸟类等五部专著。这套生物多样性丛书首次全面记录了高黎贡山1245种脊椎动物以及常见的500种农林昆虫家底，是目前高黎贡山区域最系统最权威的成果集成。
3: 也不得不让我感叹我们高黎贡山生物的多样性是如此的丰富，平时也要更加的注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2: 2021年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正式启动，2022年被列入国家公园布局方案，成为全国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2024年10月，云南、西藏两省区人民政府联合报送国家林草局，提出创建申请。
4: 目前，我们正按照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公园法，有序推进保护能力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等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为国家公园的创建打牢基础，坚决守护好高黎贡山的绿水青山。
2: 在红河河口，云南省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暨中越云南老街跨境生物多样性协作交流活动，展示了滇越边境生态保护的丰硕成果。双方共同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倡议书，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安全。昭通巧佳一堂生动鲜活的野外沉浸式生态课堂走进校园，科研人员细致讲解全球独有极小种群珍稀植物巧佳五针松的保护知识。西双版纳州勐腊县通过专题讲座、趣味互动、实景自然体验等多样形式，提升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5: 通过常态化科普教育，让生态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共同守护好勐腊得天独厚的雨林生态屏障。
2: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云南持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亚洲橡树量稳步增长，普洱景东无量山、哀牢山、西黑关长臂猿、印支灰叶猴种群数量大幅回升，丽江拉市海鸟类达389种，占全国鸟类的27%，玉溪江川星云湖大头里星云白鱼成功人工繁殖回归自然水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如今云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全民共治生态保护格局加速成型，我国西南安全生态屏障持续

0: 去筑牢。
1: 5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月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强化人选提名推荐领导把关，发挥党组织主导作用，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严格组织程序，做好考察审查，把好县乡人大代表的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着眼“十五五”时期各地发展需要，选优配强县乡领导班子，增强整体功能，要严明换届纪律，坚决查处选举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选举方向政治正确，选举过程体现民主，选举程序合法合规。要认真研究换届选举面临的形势要求，把握法律新规定、政策新要求、实践新情况，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要坚持严实标准，做好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依法组织选民投票，加强代表资格审查，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州市县市区，会议期间还开展了换届选举业务培训。李志明出席会议。5月21号，以第十届丝绸之路博览会为纽带，丝路融通，云享机遇重点产业招商恳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恳谈会以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为主题，邀请40余家知名企业参会。云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出席会议并作推介，详细介绍云南区位、资源、生态、气候等优势，诚邀企业家们把云南作为施展才华的舞台、成就事业的沃土，把更多项目落户云南，关键产业链条布局云南。云南省将始终把广大企业家当作发展的最好合伙人，当好企业家的坚强后盾。恳谈会邀请了秦商总会以及来自文旅康养、低空经济、绿电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现代物流等领域知名企业代表参会。云南省及相关部门、昭通、大理、丽江、腾冲等州市区负责人先后做专题推介。云南和陕西同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区位互补，产业协同，市场相通，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秦商企业家高度看好云南资源禀赋、政策红利、延边区位与市场空间，将持续聚焦文旅康养、绿色建筑、生态农业等领域深化对接，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云南，助力滇陕产业协同发展。
2: 我们是做低空经济的，上次也去云南看了，云南有非常好的这种应用场景，我们也有这个意愿到云南会落地一些相关的生产制造基地。
3: 银发群体对康养旅居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最向往的地方是云南。我觉得云南呢都具备这非常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我们希望下一步在云南有投资，有我们的分点，有我们的基地，能让更多的人大批量的到云南去感受云南的生活。
0: 5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哲学社会科学这把思想钥匙，勤学善思，探寻规律，总结经验。 要立足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法定职能，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云南人大特色的研究成果，以理论研究成果赋能履职能力提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人大职能，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宗国英、杨亚林、李志明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
1: 南博会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十多年来，南博会上的系列招商活动促成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南博为媒共享发展机遇，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一起来听听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的讲述。
2: 我是曲云辉，在云南省投资促进部门工作。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作为本届南博会重头戏的招商推介大会和各类招商活动，如何更好展现云南的产业比较优势，办出新意，办得更有成效，这段时间我和同事们一直在深入探讨。
3: 所以客商邀请方面呢，不是重数量，而是重质量。
2: 每届南博会，云南省投资促进局都会牵头联动全省16个州市，精心组织举办各类产业招商活动，逐渐形成一加 N 的精准招商系列活动，也就是有一场高规格的招商大会， N 场聚焦绿色制造、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数字经济、高原特色农业、文旅产业等不同主题的产业专题投资对接洽谈会。很多国内外客商从这些活动中了解云南，关注云南，发现了合作的商机。这里是位于滇中新区的云南冷萃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咖啡从初加工到深加工全产业链所有环节的全部技术，落地云南短短6年，却已经在业界拥有不小的名气。
4: 在这儿这个生产经营状况怎么样呢？
5: 得益于滇中新区政府的支持和营商环境的向好，那从成立到现在，每一年的产能都会在前一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4: 那像后续如果说你们遇到的任何的困难，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投资促进部门呢会全力的帮你们协调解决你们企业的问题。
2: 每届南博会都是投资合作的交汇，以商招商的盛会，投资云南系列招商活动促成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看着农夫山泉茶产业项目到东航昆明长水机场基地扩建等等项目，从签约到落地，这就是最直观的发展答卷。
4: 一个招商项目从线索到资源对接协调配置到签约落地，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卡顿都要反复沟通协调解决企业诉求。我们就是要让企业投资的放心，落地的安心，发展的顺心。
2: 云南是资源大省，绿电充沛，矿产丰富，更是茶叶、咖啡、果蔬等最优质资源走向高价值产业链的场景宝地。云南还是我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正在推进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中老铁路、数据出口等等国际通道，将中国与周边25亿人口的大市场密切融通，这就是我们招商引资的底气。第十届南博会，我们将全面展示云南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邀请已落地的企业代表分享投资体验与合作愿景，促成一批招商项目在大会集中签约。我们还将全程采用现场直播加直播招商等方式，面向国内外实施传播云南产业发展态势、比较优势和投资机会，向全球发出投资云南的诚挚邀约。
4: 因为工作调动，几年前我从沿海来到昆明，最大的感触是昆明的城市发展现代化程度早已今非昔比，一杯小粒咖啡就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多彩的文化和惬意的生活让我觉得这里不仅宜居，更充满了进取的活力。我喜欢云南，推介云南，也诚挚邀请大家这个夏天一起来赴南博之约。
0: 5月21号，省外办、临沧市政府在昆明共同举办外国驻昆领团国际茶日联谊活动，期待与各国深化茶文化交流、茶产品贸易、茶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副省长徐浩出席活动并致辞，七国驻昆总领事等约80人参加活动。
6: 5月21号，教育部发布公示，全国拟新增34所本科高等学校，云南交通职业技术

0: 大学入选，填补了云南交通类本科职业教育的空白。至此，云南公办本科高校达到28所。
1: 云南省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全省教育和招考系统正平稳有序推进组考工作。云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37.79万人，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目前，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统考等4项高考专项考试已安全平稳顺利完成，命题制卷、考务组织等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今年将进一步严密组织命题制卷，严格落实考务规定，全面增强听力考试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考试综合保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计划于6月底至7月初组织网上填报志愿。5月23号16点30分，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将展开第14轮争夺。丽江迎战红河，文山对阵临沧，楚雄遇上德宏，普洱交手迪庆，怒江挑战大理，曲靖对阵昭通，西双版纳对决宝山。焦点之战，玉溪客场挑战昆明备受瞩目。目前昆明队积30分，位列积分榜次席，玉溪队以27分紧随其后排名第4，两队分差仅3分，此役的胜负将直接影响积分榜前4排位格局。昆明队近期备战十分充分，是要用一场胜利捍卫主场荣耀。玉溪队也在全力调整状态，力争从昆明队身上拿走3分。8场精彩对决，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全方位呈现，敬请关注。5月21号，全省首个数字产业工人孵化中心在昆明市晋宁区启用。中心由晋宁区总工会与小红书云南服务商共建，集直播、场地、专业设备、技能培训、创业辅导于一体，重点围绕花卉绿植、大健康、文旅产业开展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培训，为产业工人、创业青年、新农人提供一站式电商技能培训与创业孵化等服务。
2: 近日，共青团云南省委举办云南省第2届青年实干家计划走基层迪庆行活动。来自云南大学等5所高校的青年实干家分别到香格里拉职业学院、迪庆州藏医院、州畜牧兽医研究院等地开展就业引航讲座、健康科普、产业技术需求对接和义诊等服务。彩云之南，万物共生，云南是名副其实的自然生命宝库。
0: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青山碧水，共享丰饶生态之美。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秋冬季节的

0: 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河流发源于高山之上，融化冰川，汇聚积雪，流淌而下。犹如血脉一般，滋润着整个新疆大地。570余条分属不同山系的河流，或横跨草原，或流经盆地，或穿越城镇，或深入大雾，不仅滋养了新疆复杂多样的山川地理，更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存方式。穿越这些河流，就如同穿越了新疆的时光隧道，它既能回溯这里的过去，更能展现这里的未来。

0: 天山中部，整个新疆水量储备最为丰富的山区，古老的伊犁河发源于此。这是新疆水量最大的一条河流，由喀什河、巩乃斯河、特克斯河等汇集而成，一路向西，穿过伊犁河谷，最终注入中亚的巴尔喀什湖。韩兴林是伊宁县当地一个普普通通的渔民，今天一只天鹅被交到他手中，他受伤了。
1: 喂，你好。
2: 我看那个样子鹅是正常的，我看它的胸部碰伤的，我估计它是来回飞航的时候应该是碰到拐杖。
1: 好好好，

0: 处理好天鹅的伤口后，韩星林并没有休息。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他又来到自家的鱼塘。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些天鹅大都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的野生天鹅，其中前额有一片褐色油秃的，就是被人们称为油禽之王的油鼻天鹅。虽然全世界的油鼻天鹅达几十万只，但中国仅有3000余只，属于十分珍稀的野生鸟类。从1993年冬开始，这些天鹅每年都要飞行2000多公里，来老韩家的鱼塘越冬。然而，20多年前，当天鹅们第一次出现时，给韩星林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烦恼。韩星林的家位于伊犁河北岸，这里的陡坡下有一片常年不动的温泉水。1987年春天，韩星林承包到其中一部分鱼塘，开始蓄水养鱼，挣钱养家。但他没想到，养鱼创业第6年，自己就遭遇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
2: 93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突然湖面上来了一天鹅。当时我们渔民也有相当害怕，是不是这个东西有白的有灰的，这是什么东西没见过。当时就是害怕渔民吃他的鱼，也特别担心。
0: 这是韩星林从未见过的美丽大鸟。成年个体高度可达1.5米，它们美丽惊人，食量也惊人。每一只成年油鼻天鹅每天要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这将让鱼塘遭受极大的损失。人与天鹅的冲突在所难免。让人惊讶的是，韩星林竟决定把自己的鱼塘让给天鹅们。不仅如此，韩星林还自愿承担起保护天鹅的任务，甚至为此与不少村民闹翻。
2: 从那以后，我也就每天早上晚上我就观察他们一些情况。有些人那时候还不懂，有捕猎的，还有一个这个晚上下套子的，我就开始和他们争争吵吵。

0: 收入减少了，麻烦增加了，但韩星林的坚持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从1993年开始，天鹅们年年都来老韩家鱼塘越冬，而且数量逐渐从5只、8只增加到近100只。
1: 我现在有时候感觉到我也挺自豪的，因为呢，人在世界上活着，要做出这样一东西是对的。我现在创始出来这个条件，你看我们一州、银塘镇、内地、全国各地摄影爱好者来到我们上老韩，你很伟大，我都够满足了。
0: 传奇也渐渐从这片水域散开。2012年，伊宁县将伊犁河北岸的这片水域扩建为天鹅泉湿地公园，总面积达150余亩。常年守护天鹅的韩星林被聘为公园的生态管护员。如今，每年冬天都会有将近400只油鼻天鹅与大天鹅前来伊宁越冬。这一段日子，也是老韩每年最快乐的时候。
1: 从小就喜欢野生动物，我自己感觉到这个鹅对我们也感情越来越深。它来以后，我就准时，我特别高兴，给家里的人说是这个天鹅又回来了。你看，我们这儿给它喂得好，它来了。
0: 但也有非常难过的时期。
1: 去年死了30多只鹅，历史上28年以来，我是最伤心的老汉。我睡觉时我偷偷哭，任何人不知道。
0: 经过5天的精心照看和护理，这只受伤的天鹅健康痊愈了。
1: 野生动物是带灵性的，我感觉到它也是，虽然我们说不成话，但是我用我的诚心，我可以换它的真心。这几十年，我就是抱着这个态度。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2021年10月份，看我老韩来啊！
0: 20多年来，这些远方而来的天鹅们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都开始有意识地

在伊犁河谷，人们始终相信万物有灵，除了敬重这些野生动物，亦要对大自然充满尊重，因为人与自然是和谐而共存的。不同的河流造就不同的文化色彩，也孕育了不同的大河文化。伊犁河往北约700多公里，就是新疆北部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它就是神秘的阿尔泰山。新疆北部最重要的两条大河，鄂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都从这里发源。一条流向北冰洋，一条注入新疆第二大湖泊，面积约1035平方公里的乌伦古湖，当地人把它称为海子。

0: 寒冬时节，乌伦古湖早已冰冻三尺，40多厘米的冰层之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在这最寒冷的季节，一场冬季捕鱼拉开了序幕。
1: 坐，前面不要撂下，刚那个抓住啊，抬高点。啊，慢点，不要放手。
0: 今年已经52岁的福海县人王文宪，是当地有名且仅存的鱼把头。从8、9岁起，就开始和父亲学习捕鱼。即使如此，冬季捕鱼对于王文宪来说也是最大的挑战。
2: 冬天难度比夏天稍微大一些。冬天这个鱼呢，它是天冷的，它是半冬眠的。冬天的鱼的经济价值是很高的。
0: 偌大的冰湖之上，只能看见皑皑白雪，究竟在哪里下网？这是一个优秀鱼把头的首要难题。一次判断失误，将失掉自己在同行中的威信和面子。所以，每一次冬捕，王文宪都很认真。
2: 哪里有泥巴，哪里挂网，哪里能打，哪里不能打。你包括海子哪个地方沉过船，你必须得一清二楚的。
0: 凭借经验，王文宪很快选择了下网口。王文宪的神奇之处在于，他不仅能判断出冰层之下哪里有鱼，甚至还能准确地判断出是什么鱼。这就是王文宪的秘技，丰富的经验、惊人的记忆力以及缜密的推断。
1: 拽一下，
2: 大鱼在弯子，小鱼在尖子，你要找这个地方。大鱼一般都在这个活水在弯子的地方待的比较多一点，到那去吧。你要打小鱼呢，你要找那个尖子有沙梁子的地方，扑它得好扑一些。
0: 王文宪的这张渔网十分巨大，长度达到了1200米，高度为16米。如何在冰下将这张巨网张开，这是一个大工程。
1: 对着那个一个豁子和第二个豁子中间打，
2: 看到没有？那个豁子过来以后，沙包上一个口口子嘛，第二个口口子。

渔网呈扇形铺开，两队人员分居左右，同时齐头并进。机器在冰面上钻研之后，临网的人员在冰上负责走杆。走杆相当于缝衣针，杆上系着的就是连接渔网的绳索。在冰层之下的走杆必须精准地从一个冰眼到达下一个冰眼。这种看不见的盲操全凭借渔民丰富的经验与手感。

堆积如山的拉网已全部沉入水底。几个小时后，在机器的牵引下，令人欣喜的一刻到来了。今天，王文宪他们一共捕捞了大约3500公斤鱼，这是对渔工们在零下40摄氏度的湖面上忙碌6-7个小时的回报。

在阿尔泰山南麓的东端，乌伦古河的上游，一个不足十万人的小县城富蕴县坐落在此。县城虽小，却是北疆两条著名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共同流经的区域。这个处于高纬度的边陲小镇，也是新疆最冷的地方之一。入冬后的富蕴县，室外气温能骤然下降到-40摄氏度，极寒之下，却有着最激烈的对战。冰球，世界上对战最激烈的运动项目之一。看似古代战士盔甲的比赛服，是为了应对比赛中最凶猛的冲撞。

0: 高速之下的冲撞力，最高时可以达到近1000公斤。富蕴县的冰球少年队成立于2014年，是新疆唯一的冰球队，有50多名孩子，他们中最大的16岁，
1: 没事没事，
0: 最小的仅有11岁。
1: 拿胜拿胜，耶！
2: 好的，
1: 好球，
2: 好球，
1: 来，加进的杯子。
0: 15岁的蒙古族少年纳森是冰球少年班的绝对主力，也是这座小县城的冰球明星。生性腼腆少语的他，在冰球场上却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3: 感觉刺激吧，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最喜欢的话就是冰球上滑来滑去那种，就是特别爽快的感觉，特别爽。
1: 拿四上去，
3: 自己脚特别灵活，在那感觉在那个天上飘一样。
1: 好球！哇！
0: 祖辈都是牧民的纳森，从没有想过接触到这种国外来的运动，但时代的步伐来到这座小城，让这个牧民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到了这种新鲜的运动，并喜欢上了这种运动。
3: 以后就坚持打冰球，要是我能当上职业选手的话，能成为国家队的一个队友支援的话，就是要是有那的比赛的话，我都用最大的努力去参加那个比赛，然后也可以说是为我们自己的中国争光吧。

河流如同血液，带来了新鲜的事物，即使在极致严寒的环境中，河水也不会被完全冻结，人会向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紫行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伎乐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

世的健硕，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革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悬疑时针，九户健康。
1: 少爷，这个李金刚怎么在当经理啊？
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排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8: 干嘛？干嘛？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